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大王叫我来巡山，
3: 大王叫我来巡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感。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节目是每天早间7点半到9点钟，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艾米说今天起迟了，刚出发，平时这个时间我已经上清流桥了。
2: OK，
1: 没事，但是今天清流桥比较稳，对吧？你虽然迟了，但是昨天清流桥好像是有事故的吧？
2: 昨天
1: 没有，那滁州大桥，
2: 滁州大桥那个
1: 都还好，都还好，
2: 清流河那个上面，来，事故来了啊！这个马鞍山路与南京路交叉口，电动车疑似是闯红灯，跟一辆这个小轿车撞一块去了，而且是迎头啊！
1: 对，看着人问题不大，好吧？
2: 路过注意慢行，估计两个都刹住了，应该说。
1: 对对对。
2: 但这红绿灯是不是有问题啊？绿红一起亮了。
1: 而且底下的绿灯还藏在这个
2: 绿色
1: 叶子当中，还不是特别显眼。
2: 你绿色长绿色，你不让我们，生怕我们看见。
1: 就是，这就是撞色了，对吧？
2: 爱情是你的保护色，是吧？哎，这个是希望啊，像这个相关部门正好也可以反映一下。
1: 对，但是也真的不要闯红灯，好吗？这不是你的理由哎。
2: 最近绿色确实植物长得比较茂盛，
1: 那肯定的啊，初夏
2: 该修修一下，
1: 对，要修剪了哈。
2: 我看很多小区里面那个叫什么叫香樟树都开始修枝子了，为了长得更好啊。
1: 对。
2: 什么找啊啊？对，有人说走半月去，他原菜园还有桃子，
1: 厉害了！他哪这个这哪叫菜园哈？我天哪，整个叫菜博园。
2: 什么呀？
1: 你看，而且我跟你讲，这他在群里发的只是一小部分。
2: 港都的，
1: 我刚还跟他聊了啊，我说我家也种苋菜的，跟你的你种的苋菜比，那真的是。哎，这
2: 是一个是姚明，一个是郭敬明
1: 啊，那差别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就是他的这个长势真喜人啊，而且这个桃子好好看，我家的桃树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嘞，仅限于开花的那个。
2: 会不会是梨树？
1: 不是不是，是桃树啊。
2: 来，这个桃子好，
1: 好看，而且
2: 应该不是现在吧？哦，差不多，
1: 差不多，
2: 不可能，不可能，应该是之前照片了。
1: 有人说走，老白，我们一起去。偷偷的，谁跟你一起啊？
2: 我们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1: 那也不行，真是的，那么晚我要去了，小薇不得让我走。
2: 天黑的，谁找他呀？楼下的狗都不会叫一声。
1: 狗看到你来了，包拯要叫。
2: 包子给他要麻了。哎，但你养只狗吧。
1: 小薇说你就别操心了，真的是
2: 我个人不有情绪圈吗？
1: 养狗也不防你这样的。
2: 我跟狗关系特别好。
1: 是吧？
2: 来啊，这个来吴彦祖说、
1: 哎、
2: 你说你老头乐，你电动车上路中间骑就算了，
1: 连电动轮椅都上路中间了，
2: 老头轮。
1: 妈嘞，
2: 我的妈呀！
1: 其实他们该不该有这种出来活动的自由呢？该有，但是您不能够骑到主干道上来、
2: 啊。你连辅道都不配走啊？
1: 那他怎么办？那
2: 人行道啊？
1: 那也不是所有的路他都有单独的人行道、啊，
2: 这没办法、
1: 啊。但是对、啊，所以
2: 电动车怎么让你、啊？
1: 要给他们一定的路权，
2: 对对对对，
1: 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直接明晃晃的到这种，我的个乖，快车道上来。
2: 大爷，我跟你说，你只要上快车道，你要上牌，你知道吧？
1: 还有，我冒昧的问一下大爷，就是你要万一就是哪一天诗和远方在召唤你，你上高速不？
2: 高上
1: 啊，照上是吧？ 啊，好。
2: 因为我这车有问题，是十度能开20，
1: 哦，
2: 要开120，你看我上不上高速？
1: 乖乖，
2: 哎，你小年轻，你点不上我。
1: 你这还增程的是吗？
2: 这个电动轮椅现在目前确实多，
1: 对对
2: buff 点满是吧？对，没错，
1: 是，那怎么办呢？只能让、啊、
2: 除了是目前来说我见到过路权最大的一个群体，
1: 什么？
2: 就他。
1: 好吧，
2: 路权最大的群体，
1: 是我们的善良在让我们避让、啊、
2: 我有一次看的时候

0: 很逆行，知道吧？
1: 嗯，
0: 吓我一跳。嗯、
1: 哦，笑薇科我们科普了，说桃子还要等一段时间。好，
0: 对 对, 对，嗯，
1: 看好啊，
0: 等多久
1: 啊？
0: 您说一下。
1: 你记得，你帮我们看好，不要等我们等时间到了，然后一看，耶，没了，
0: 都被宝哥吃了。你跟我讲多久？你讲个准确时间。
1: 啊，都长得这么好，还要等啊？
0: 这不
1: 意思还要再大两圈、啊？
0: 不是这个，还没长，还不是这个吧？
1: 啊，桃子就是这个，这不实拍吗？
0: 实拍吗？
1: 他又发了一张照片，哦、应该是的。这还不行啊！哎呀，我不挑，可以。
0: 好，继续路况啊。
1: 好的。
0: 首可摘星辰，放大大道往全流方向一路畅通，车子感觉变少了。难道不下雨，大家都骑电动车了吗？有可能性啊。
1: 哦。
0: 盐业公司就是来路桥底下，现在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去了。
1: 哦，好的好的、嗯。今天红绿灯有不少地方有问题的，嗯、我们逐一反馈啊。
0: 这位小姐姐说，一到青牛桥飞来一颗小石子，给我前挡风玻璃干了一个印子，有破损但是没有裂，有没有安全隐患？
1: 只要是没破没裂，你给个照片吧。我之前是在楚宁快通的时候，不是那个吗？载了一个，那我就换掉了。
0: 你直接载裂了。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像我昨天我也是在竹林快通，哎，好巧啊！我去哪儿？去大熊的。
1: 啊、
0: 嗯，有人要租我们家房子。
1: 哎呦，真好！
0: 后来没看上。
1: 哪个那么想不开？
0: 然后呢，这个正好一个小轿车路过，超车的时候呢，一个小石子飞上来砸我玻璃上面，砸了一个小一点点的一个小坑，就不用手摸看不出来那种
1: 啊，那没事儿、
0: 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1: 就是也没裂也没那个的是吗？
0: 但是呢，可能就是有些汽修维修店的老板跟我说过了，说这个东西
1: 可以给你点一个东西吧，
0: 不是没裂没事儿啊、
1: 哦，
0: 但是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些许的破损，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裂大，讲不好。
1: 哦哦，那你以你的性子就是，那等裂大了再说嘛。
0: 这有性子估计都换车了。
1: 对，
0: 胶布扒呀也行啊。其实说实话，这个东西说不好，因为玻璃它是承载着风噪风阻的。
1: 对对对、
0: 压力会很大。
1: 还有，你要是实在不放心，你就开去奥利德，对吧？要该换的话，他会给你换的，不就行了吗？
0: 奥利德是比较实在的一个汽修用户。
1: 对对，你跟我们讲，我们讲了也不算。那你要问，那肯定是有人说应该换，有人说不要换，
0: 比如说车轮胎胎壁上面，对吧？碰了一下，
1: 哎，
0: 是有人换，
1: 是
0: 有人不用换。
1: 对啊、
0: 来，潘瑞，
2: 路况，青柳路和蓝安路交叉口桥底下那个红绿灯四面方向都不亮，
0: 谢谢一样的事儿。
2: 车子比较混乱，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OK，
1: 好的好的。
0: 谢谢您兄弟啊。
1: 四个方向的红绿灯都不亮啊。
0: 对，
1: 清流路和蓝雾交叉口底下桥下的红绿灯。
0: OK。
1: 然后感谢这个六七八九十说、
0: 啊、这好吧。
1: 嗯、
0: 这名字好啊。
1: 仙人掌真的会开花。是啊，仙人掌、
0: 啊、
1: 仙人球都会开花
0: 会、啊、
1: 但不一定我们养的都能开。对吧，只能这么讲。而且仙人掌的花我觉得还怪好看的嘞。
0: 仙人掌花好看
1: 啊，挺好看的，就是那种也不争艳那种，
0: 就是什么花好看，就是平时藏着捏着的，一般不轻易展示那种花、
1: 就是、
0: 开车就好看，
1: 你摸不到的都好看。
0: 你昙花好看，
1: 昙花我说实话、就那么回事吧。
0: 然后呢，仙人掌花好看，哎，还有什么各种各样花，有很多稀奇的花，好吧、特别好看。我也想去夏威的菜园一日游。
1: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到老万这儿摇号，谢谢。
0: 但是我想问他，就是我挑，我说问他你淘的是白淘还是油淘？
1: 毛淘、
0: 哦。毛淘啊，
1: 嗯，
0: 对。
1: 他竟然说没有。
0: 成，女人，你成功了吊起我的好奇心。
1: 萍水相逢说，我知道消费家桃园在哪块，下节目带你去摘。
0: 我也
1: 知道。No, 让它再长一长，还得等一阵子啊。
0: 还有一个补充一下啊，
2: 仙人掌花好看，仙人球的花也好看
1: 啊。看过我家仙人球，仙人球也看过，两个不是一个品种。他不问了吗？仙人球的花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看过，我家种的是仙人球，仙人掌还真没开花，仙人球开花了，就那么一朵，但是挺好看的啊。
0: 照片拍了是吧？
1: 是吗？
0: 有照片啊，真有照片。
1: 嗯，
3: 你给个照片吧，我
1: 还没看到照片。
3: 初音快通的时候，
0: 仙人掌
3: 那个吗、
1: 这是仙人掌的花。
0: 对啊。
1: 哦，那不好意思，那我的冒昧了，我开的没有这么旺盛。我们就是盆里面的仙人球，哎，对，
0: 人家是一窝。
1: 是，挺好看的啊。
0: 还结果好吃。果子很甜。
1: 小魔寸说仙人球的花我家也有。
0: 我家的奇丑啊。你是不是教
1: 因为好看的都被你搞成这个了。
0: 你是不是教了别的什么什么营养水之类的啊。
1: 哎呦，有车友拍了好看啊。这是什么？
0: 最近好像都是普遍在开花啊。这桃子是吧？
1: 嗯，对吧，这肯定是实拍啊。你像前面这个红灿灿的不能吃吗？后面几个可
0: 能
1: 还要等一等。
0: 还没熟透、
1: 哦。我尝一口那个吗？
0: 尝一口你吃。你就跟鲨鱼一样，鲨鱼其实不喜欢吃人肉。
1: 就是啊，你非要诱惑我。
0: 他每次就尝一口啊，不好吃哇，但是他一口我们就没了。
1: 文斯说，哎，刚刚那个坐轮椅的原因不就找到了吗？有道理啊，但是说实话也不能这么讲，因为我们都有老的时候，谁知道我们老的时候搞不好还不如人家呢。但是我在想啊，即便如不如他，我们不会

0: 把就是把用自己的这个困扰去给别人造成困扰，
1: 对
0: 对吧？就再腿脚不便、我不会说开到大马路上，骑到大马路上当别人事儿啊。
2: 你讲对了啊，然后呢，被啃的萝卜中罗先生说：“罗车打我们电话，肯定有人说堵着车门口了、啊。”交管12123上面有一键自助挪车吧，应该有
0: 啊、有的有的、自助挪车，你问一下吧，
2: 试一下。
0: 没说，刚刚在丰乐大道和凤凰西路红绿灯一个辽牌。的车绿灯好久没走，后车呢就按喇叭催了一下，很正常哈。然后那个辽牌的车一直憋后面的车，人家往左他往左，人家往右他往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交警能不能严惩这种恶意驾驶？
2: 这种
0: 你有行车记录仪吗？
2: 有，直接报警。
0: 没，你发过来也行，或者你直接
2: 报警
0: 也行，好吧？所以
2: 直接报警。
0: 对，因为这个我们要，你管他什么辽牌啊，对吧？哎，真的是，你就是完颜阿骨打。
2: 是吧？
0: 耶律什么玩意儿都没有用，你把行车记录仪拿来就行了，好不好啊？
2: 这个是叫做危险驾驶
0: 啊！对对对对对，
2: 直接可以定性，
0: 哪那么大脾气呢？是的啊，
2: 好吧，
0: 好。
2: 哎呦，
0: 没啊！有，你有行车记录仪是最好。
2: 啊、
0: 我不是你，我知道不是你的车哎，就是你不是目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就是你给我记录仪，没有记录仪的话，这个不好去那个，对吧？我们需要证据啊，对，需要给交警叔提供证据啊。
2: 好吧，大牛，你这个词说的有点过分啊，惹不起，对对对
0: 对，啊，对，你
2: 俩
0: 躲就行了，好吧，
2: OK，
0: 我看看呼啦圈圈发的什么，好好看，先听老开的吧。
3: 胡正万约，小周末早上好，来报个路况，从担子出来上涪陵快通，途经红五路，再上黄梅路，经过这个龙西门路。现在在金鹏助攻这边，一路战斗，一路战斗啊！
0: 金鹏助攻
3: 到单位了，马上要干活了哦。
0: 哎，你最近这个干活率好高、得活率好高，连续几天了都有活干、明天疯狂星期四，不知道你给休息一下。有人说怎么这么，刚刚那个车真给东北人丢脸。
1: 撩牌，
0: 对，确实，我说实话，我一直认为就东三省的朋友应该是一身正气的，但是有的时候在网上，尤其是在评论区里面，也发现有些就是那个 IP 的，确实有一些人，所以这
2: 个
0: 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地域的标签，有的时候你看了，比如说这个人讲话直言直语的那个直大直字的直啊，他其实跟他所在地并不有直接的关系，也包括有 IP 在，比如说在日本的也有评论区的，那人家还讲话还比较中肯，所以你这个真不好说。
2: 俗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0: 对啊。
2: 哟，你这个仙人球开花有点像戴个花环呢。
0: 对、
2: 天使的王冠一样。
0: 但是典型是头大叫什么来着？头毛细。
2: 您果然是玉果大神的。
0: 棒棒的，好看好看。
2: 还怪好。
0: 我家里也是这种颜色，玫红色呢。对对对。
2: 绕一圈。
0: 为什么我是在心子那就开一朵两朵啊？
2: 你那是属于是专属，就
0: 我是专一的，对对对。它这个
2: 是
0: 中央空调，对吧？一圈嘛。
2: 旁边讲了好多多肉
0: 啊。不错不错。
2: 多肉植物其实好吃吗？
0: 你尝尝那样吗？
2: 我就觉得肉好可爱、
0: 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这个达人啊，给你们点赞、
2: 最近好像是仙人球开花季，都在开是吧？
0: 不知道。
2: 你看这个听众发的，后来圈圈发的也是开花。
0: 好好看，这个好娇艳，它这个是大的，大的仙人掌，对吧？你看多大？
2: 一大盆。
0: 哇塞！
2: 我们家对面的那个大爷，他们楼上种了一大盆，也会开花。
0: 是的，有人说仙人掌的果实可以吃，吃起来跟火龙果味道差不多。漂亮，火龙果我也不怎么爱吃。对，
2: 本草纲目也
0: 是
2: 入宰，
0: 一味药。是的啊，好，这个药我们先放一放。我们也说对很多人来说像治百病一样的东西，但
2: 我说黄金，你说药，
0: 以前叫包治百病，现在谁还买包啊？对不对？
2: 包都跌了已经。
0: 对，不管跌不跌，那个东西本来它就没有流通性，所以啊，如果想要流通性，平时呢又可以带着，然后不高兴了还想拿去换，七天买了以后，你说哎，我这个看不好看了，还能去退或者换，怎么办呢？那也只有信达珠宝了啊。
2: 哎、没错，
0: 对、
2: 手机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下拉之后搜信达珠宝，直接能搜出来。
0: 对的，
2: 搜出来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哎，里面有好多的款式都是可以让你挑选的。
0: 是的，
2: 这不是我在某珠宝看到的吗？对，几乎是一样的。
0: 哎，对，然后。也悄悄告诉大家，那天小姐姐来上线也跟他们讲了，比如说你在某些金店银店里面看老贵了、悄咪咪的拍下来，然后直接打开信达珠宝小程序，就是拍照松头款、而且它不仅是一款，它有类似的，然后什么价格的都有，你会发现不比不知道，一比真香定律
2: 然后呢，这个另外呢，他们主业汽车房产黄金啊，做急用钱的，你交急用钱找信达典当，这是一个正规的金融机构，是记得一定要是正规的金融机构，
0: 哎，持牌的哈，
2: 而且有消息有需要的话加微信打电话啊，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
2: 想吃龙虾吗？想在这个地方一边钓虾子一边吃龙虾吗？
0: 而且这次。

0: 还有更多的亲子活动，对吧？
1: 三城龙虾湿地水乡本周末5月30号、31号两天时间，2026年第五届滁州三城龙虾美食消费季又来了。
0: 哎，正好赶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不妨带着孩子啊，或者是全家一起去感受一下。
1: 你看，美食、美购、美游，好吃、好喝、好玩，垂钓比赛、钓鱼啊，对，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亲子活动，全家过来钓虾子、摸鱼。就在兰安县的三城镇龙虾小镇。
0: 你看之前还有车友问啊，在哪块能钓龙虾的，这不就来了吗？对吧？啊，
2: 好地方吗？
0: 是的啊。
1: 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2: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1: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3: 8:22上班了吧？
4: 哎呀，
3: 都上班了，都进办公室坐好了，坐我们走了。
4: 有人给我们吐槽了，
3: 怎么了？
4: 先说宝的啊，褒奖的，五月天的温柔和倔强都是我的最爱。
3: 好的，
4: 感谢183。
3: 有人说我现在听倔强就应急。
4: 怎么的？我们高中班歌，早读前唱一遍，中午上课前唱一遍，中午还上啊，高中啊，是，就是一切能用来上课的时间，他都要用来上课。
3: 班歌唱倔强啊，
4: 挺好的。我和我最后的倔强，你们老
3: 用一双手将
4: 你。你们老师，哎，我觉得这老师怪吵的，不应该唱诗歌吗？
3: 我相信。
4: 每当我遇到光，
3: 这个感觉是受过挫折以后的。
4: 哦，对对对，
3: 应该唱那个，就不太在调上的感觉。
4: 是吗？
3: 我相信，我相信明天，我相信干到天。
4: 哪家大傻子来着？
3: 啊。不是你，不是那个大人。
4: 哦，原来是这样的，那挺好，挺好，就打鸡血嘛，满满的鸡血。
3: 班歌倔强啊，挺好，
4: 挺好，挺好的，说明这个不挺潮的吗？是不是？
3: 曾经我们班唱过《1001愿望》啊。
4: 啊，那个歌不适合那个。
3: 不是班歌。
4: 哦，就是大家都喜欢一起唱的那种，是吧？
3: 然后呢，这个看一下听众啊，说那个小汤说，那不就是轮椅吗？不就是电动轮椅吗？
4: 有没了不起的？
3: 我这有电动床，电动在路上跑的床。我有话说
4: 哦，怎么说呢？
3: 电动病床，
4: 移动病可以平移上来的移动床，
3: 对，下面有轮子可以跑的，
4: 竖起来当轮子用，
3: 当
4: 行走的轮椅用，然后躺倒就是个床啊，
3: 厉害。
4: 其实说实话，这个人家说是养儿防老吗？当然我们不评价这个啊。这其实什么呢？就是你想让你的晚年过得有尊严一点，你兜里面是得该有的东西，你不能少。懂的都懂，你这些东西说实话现在科技的进步超过我们想象了，对不对？你到老了的时候，那些适老化设计的产品其实真的会让你的晚年生活变得很不招人厌，但是前提是你懂的，包括这个什么料理机器人嘛，就是它来伺候你的，不光是做饭，就是你的什么衣食起居，就相当于你在里面，在家里面弄了一个顾家保姆，
3: 可能开屁股
4: 能
3: 那哦，
4: 真的是的，就像是顾家保姆啊，你理解一下。
3: 哦，知道，就
4: 护理专业的护理，不是未来，现在已经实现了。关键就是多少钱的事儿啊，就是我们希望的，就是可能量产，等到我们这代人老了的时候就没那么贵啊。你不知道，你不要回头搞一个机器人，打个比方啊，一个保姆，你要是几十万，那相信大家都能花得起；你要动不动几百万，
3: 花不起。
4: 对呀、啊，你这怎么搞？
3: 几万我都花不起。
4: 那你太扯了，你平时少造一点差不多了。
3: 还有问题就是。这个买回来自己改，想上多少上啊？时速是吧？
4: 我要的不是
3: 小牛电动车，
4: 我要的就是那种适老化设计的，能够让你的晚年生活自如一点的，又不给就是儿女啊，或者说照顾你的人添麻烦的那种。我觉得那种会更好一些。
3: 对，
4: 这是贵了啊！看看有没有人，家人们把这个打下来，把这个价格打下来，
3: 能不能享受国补政策、啊？
4: 以后应该可以吧？我在想。
3: 来一辆长安的面包车。这个颜色应该算是属于酱色，
4: 你怎么这么酱呢？
3: 就大酱颜色，
4: 巧克力颜色，巧克力色啊。
3: 然后您的车牌照应该是被别人撇了，前面应该是，如果没猜错的，应该是晚 M， Z0169。
4: 怎么被撇成这样呢？你估计是
3: 占别人事儿了，
4: 有可能啊。
3: 疑似是晚 M 啊，不知道，因为我只能看到晚后面那个字儿看不见啊，这个 Z 还是什么什么数0169。长安面包车 好吧，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有空下车把牌照给撇回来，
4: 掰回去。哎，像这种我不懂啊，就是他这样这种角度撇了，然后呢，他再给他撇回去的话，就是老是撇来撇去，这个容易断吧？
3: 对，金属疲劳
4: 嘛。哦。
3: 但是呢，轻轻撇一次应该问题不大。
4: 好的，好的。
3: 断了就无所谓，就断了就后来
4: 断了你就得不，你就得重新去补
3: 了。你现在不也不知道，你这属于质量号牌
4: 啊？对。但是现在基本上警察说把你拦下来，也就是先告知
3: 提醒。
4: 对对对，
3: 对。因为呼啦圈加冕的花儿一直开到一月底啊！
4: 啊，你这个绣球长得不咋地，我把我的绣球发给你，你要汗颜了，我来找给你啊！
3: 真漂亮，这是绣球花啊！
4: 绣球，嗯嗯嗯，
3: 要长得蝴蝶样的啊！
4: 嗯，
3: 呼啦圈不就蝴蝶吗？
4: 对
3: 吧？
4: 发福得。
3: 有人说什么呢？啊，今天亭亭玉立说这个天太冷了，但穿的是长衣长裤，你穿的是两件衣服啊，外套也穿。
4: 哦，你好瘦啊，你这个腿哦，瞎兮兮的，真的是。
3: 那腿一半不断掉了吗？
4: 哼，谁去搬他？哪能下得去手？
3: 有人说也不穿裙子，说穿裙子看不见。他说你拍给我们看。
4: 你今天都那么怕冷吗？
3: 今天
4: 怎么觉得那么浮躁呢？
3: 浮躁啊？
4: 嗯，可能是人比较浮躁。
3: 心中之火、啊。
4: 对，来说说不浮躁的事情啊，就是找一个好的装修公司，就让你本身就觉得很烦、心烦意乱的装修过程变得无比的简单和畅快。
3: 比如说我们的万华装饰，
4: 对的，
3: 万华装饰呢干嘛呢？就是你什么都不用管它，
4: 哎，对，
3: 哎，一条龙服务，
4: 啊、
3: 嗯，跟超市一样自选，
4: 它就是那条龙，
3: 哎，方便特别，
4: 真心的，真心的。
3: 他们家在滁州干多少年了？干20多年了，工艺精湛，
4: 是
3: 材料也放心，而且客户就复购率特别高，有些客户当年20年前作为做的。现在目前给孩子就继续做了，
4: 哎，是的，
3: 很方便，
4: 就是、靠口碑相传的力量嘛，
3: 代理相传、嗯、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到万华装饰走一走，看一看，在什么地方？花园路的玫瑰郡的小区隔壁，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厂房叫德润科技、嗯啊，
4: 对对对，
3: 厂房院内第一家，大红色的招牌，万华装饰，
4: 红底黄字儿，哎，金灿灿的，很好找啊。或者呢，您直接拨打电话预约一下，33005988。
3: 他们的口号是：您花同样的钱。咱们家装修比你在别人装修能高出两个档次，
4: 哎，对，就同样的价格你高档次、嗯、那同样的档次呢你省钱呗，
3: 哎，没错没错、
4: 哎、就这么简单啊。
3: 另外呢，这个跟各位再聊一个住房公积金的问题好吧。
4: 嗯
3: 之前我们说的是买车库是吧，这次、
4: 买车，然后你有车库、
3: 哎、车库，
4: 对，
3: 这次是市优化改造和市老化改造，
4: 嗯 嗯
3: 前两天说的啊，现在我们跟各位聊聊就是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来装修房子了
4: 啊，就是您有房子想要装修也是可
3: 以，也可
4: 以，提取金额呢是按照你房子的建筑面积来算。哦，乖乖，那比如说你房子越大，对吧？你的标准提取的越高，
3: 每平米是1500块，
4: 但是有一个封顶啊，就最多能提取20万，
3: 20万够了、
4: 够了。好多人公积金还没有20万呢，
3: 对呀、啊，
4: 比如我们、
3: 嗯，
4: 不动产权日期呢是在5年内的哦，5年内你买的房子都可以啊，我天哪！
3: 不动产权日期什么意思？
4: 不动产权日期就是你
3: 买房子那天，
4: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签合同的，签那个登记证。
3: 我看我大熊是哪一年？
4: 那你可能5个5年了吧？
3: 比我还大是吧？
4: 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嗯。但是如果说你是已婚家庭，你得提。

0: 通结婚证啊。
1: 那如果是离婚家庭呢？那就没有证的，你单身。
0: 离婚有离婚证啊？
1: 但不需要，你单身啊，因为听你自己的。
0: 不是，那你要看你房产怎么分割的。哦，对吧？
1: 然后呢，这个不动产的日期超过五年的，多准哦，超过五年还可以准备一份是吧？
0: 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合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啊，明白了、哦？就是你房子，
1: 五年以上的。
0: 哎，对，但是我现在去找个合同，然后这个装修合同呢跟我这个地址吻合。
1: 哎呀，
0: 啊，
1: 就行，
0: 那就还是要装修。
1: 对
0: 对啊，
1: 所以各位，住房公积金的中心网站。公众号或者拨打12345，
0: 哎，我们给大家一个12329吧、嗯。如果你听到了，但是你又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你可以去打12329去咨询一下。
1: 这个电话咨询好，
0: 对对对，这个还是方便的啊，
1: 不错不错，快越来越多了哈。
0: 对，也就是说以前想提个公积金，
1: 只能买房。
0: 对，而且买房还不给你用，就是我们
1: 限制
0: 房子买在顶峰时候的那个时候，就是你有公积金又不给你用，他必须要让你商业贷或者是全款付清的，
1: 对
0: 吧？啊，嗯。
1: 大刺花说此处艾特亭亭玉立。说今天大刺花说他是穿着裙子冷了，现在目前翘班回家换裤子
0: 啊，空调关了不就行了吗？
1: 讲的也是啊，
0: 你就是想找个理由回家。
1: 这什么地方？接受大厦吗？接受，
0: 他是下班去了，警察说把你拦
2: 下来也不说了，
3: 醒醒，
2: 哎呀，不给走不给走。
4: 用呼啦圈加冕的花一直开到医院里啊，
0: 多加化线吧，
2: 我把我上线的车，
3: 你要汗颜了。
1: 来，在那个建设大厦啊，就是那个五中门口啊，道路中间呢拉了两股道是不给通行的啊，有工作人员拉了那个叫做立锥啊，然后呢是在路中间站着啊，请各位朋友们注意绕行一下。
0: 是，没事，现场有施工人员也好，有警察叔也好，你听他指挥就行了，怎么办呢？
1: 有人说我最烦骑手啊，怎么回事？哎，而且这个路况是吧？我来听一下隔壁正派老王的路况信息，各位听听多正派啊。
5: 报一个路况，九子大桥及苏州路，就是上桥口。苏州路上面一个私家车撞到一个电动车，电动车那个骑手躺在路上面。
0: Oh no！
5: 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1: 骑手
0: 啊，那应该是外卖小哥的。
1: 此时几位靓仔和靓妹在家苦苦的等他早饭。
0: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确实不是我们不心疼骑手，有的骑手确实太横冲直撞了。
1: 你看骑路中间，你该怎么办？
0: 但是他是哎，还电动车，那摩托车嘛就让你骑了，
1: 摩托车就不说了。
0: 对，
1: 会不会骑摩托车去送外卖的话，可能本都不够，
0: 油费太高了哈。也是。
1: 小杨说拍辆照叫车辆，这个叫吉利帕梅拉，好吧，对，吉利帕梅拉是吧？
0: 哦，
1: 像吗？
0: 还怪好，我不知道啊，我没有正儿八经的见过帕梅。
1: 像吧？
0: 哦，以前那个谁？
1: 对，
0: 哦，那坐过的，
1: 对，
0: 那个车好低哎，就坐在里面是那种，就是它本身就轿跑哈。
1: 它那个车是 G7 版本的，
0: 哦，那就是高配
1: 改过的，对，
0: 还改的。
1: 它的车是可以升降的，就轮胎可以升降的，
0: 哦，那是现在很多国产车都可以了，
1: 对，
0: 就是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底盘来着，升降的什么东西呢？我也讲不好，确实可以。
1: 当年除了保时捷以外应该很少吧。
0: 是的，你看，所以你看以前在几百万车上的配置，现在国产车可能十来万就给你配了。
1: 那肯定的。
0: 对吧，
1: 比如说隐藏式的门把手。
0: 这个可不提倡啊，对吧，因为现在的法律法规不允许再隐藏了。
1: 左拐，左拐是往凯特宠物医院去是吧？你到宠物医院去换裤子是吧？
0: 给你换还是给宠物换？
1: 我来看一下。知道了，就是左拐往宠物医院，就万悦四季酒店那边走，
0: 干嘛呢？
1: 他的路现在不给走了，直行是没问题的。五中门口
0: 就不允许左拐，直行正常走，是吧？好的。
1: 来，启航名车朱露说，小朋友一直想去动物园喂动物，后来但是你不想动的时候怎么办呢？有一个抖音发出来了，
0: 我也看到了。
1: 爸爸画了一个纸盒子，上面画了一个动物，露一个嘴，爸爸钻里面，嘴露出来。
0: 这个爸爸是真可爱。
1: 但是
0: 他只能问一种，下次建议啊，你把妈妈爷爷奶奶都拉上来，多变几种动物，对吧？这小孩只喂一种动物，他肯定不太开心。
1: 我说的爸爸就是傻，
0: 怎么了？
1: 你画头驴，你画个老虎嘛，你好歹能喂点烤肉。 对吧？
0: 那驴在吃什么呢？刚刚
1: 黄瓜，小孩硬往嘴边吃塞生菜。他爸都说了，驴都说了，黄瓜黄瓜黄瓜。
0: 然后这个爸爸说，我吃不吃吃不吃吃不吃。
1: 好了，最后咬你手了吧？是不是？他还是肉食动物啊。
0: 你吃不吃的时候，你可以往外吐啊，就跟那个下次你养羊驼吧，
1: 羊驼、
0: 啊，这样你就可以很开心的呸，
1: 吃一半吃完了。
0: 然后我们那次去羊驼庄园，工作人员跟我们科普说，羊驼是因为喜欢我们才往我们吐口水，
1: 对对对，
0: 是吧？谁要他喜欢？真是。
1: 来，
0: 欢
1: 迎过来。
0: 真的
1: 啊。OK， 我们休息一会儿，这个8:35啊，这个以后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轩尼诗家全员整装设计公司。
0: 嗯。
1: 疯狂618，大家都知道啊，轩尼诗家也在做618活动政策。
0: 对对对、
1: 啊哎。他们家呢，就是很多听众的装修怕有增项，怕没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诗家全案设计公司，当地老牌设计公司，而且开两个店了已经。
0: 对，
1: 来
0: 一个，来
1: 一
0: 个，是的。
1: 他的装修呢，向滁州市民三大承诺：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而且首付款比例全是第一。最低，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等于是人家帮你先垫资、你先装，然后装到你满意了、这个环节满意了，你再付款。
1: 没错，没错，
0: 哎、这个确实很贴心了。
1: 另外呢，是一个清单报价啊，这个没有恶意增项，
0: 嗯，
1: 好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核心的这个工程终身质保，
0: 终身质保啊。
1: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两个店，滁州的朋友。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
0: 3088000。莱恩的朋友到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5688000。
1: OK， 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8: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7: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8: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

0: 早高峰一路畅通，节目继续直播，我是胡真，
1: 我是万月，已经到节目尾声了啊。
0: 对，
1: 这个大家今天上班开心一些，毕竟今天是小周末耶。
0: 哦耶，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个事情，让各位高兴高兴。
1: 好的，
0: 我表妹一年能干十几二十个违章。
1: 这个
0: 表妹真棒、
1: 啊，表妹好猛啊！嗯、她是那种不知无罪的，还是明知故意的？对吧，比如说像是这种闯红灯这种比较恶劣的，还是
0: 警察叔叔问他的
1: 压线了还是那种啊，
0: 你这个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啊。
1: 那你要不回炉重造啊？
0: 我没考啊。
1: 顾梦说我一年搞不到一个违章，我加班费都给他出了一张、嗯、
0: 关键是 十几二十个违章，是那种都是大的还是小的，大小的估计都有。
1: 对，不讲了吗，是那种性质比较恶劣的那种、嗯、还是怎么搞的
0: 讲不清楚、
1: 嗯、有可能比如说他违停啊，或者说那种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啊，或者说这个什么压线了，这种女司机可能会容易犯一些吧。
0: 各位车友请教一个问题，
1: 嗯，
0: 我黄灯的时候过路口，过去之后还没有变红灯，这样也算闯红灯吗？算。
1: 他你讲到这儿的时候，一定是有人告诉你，有的算，有的不算。但是你后面补了一句，板上钉钉的了、
0: 嗯，
1: 收到了一条违章信息，那你猜算不算？肯定算。
0: 算
1: 就是你觉得你过的时候还是黄灯，就跟我那次一样，就是你以为你是黄灯压黄灯过的，但其实你过的那一瞬间它是红的了，就抓拍你照片里面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红灯了。
0: 你看一下照片的。
1: 他说黄灯最后一次闯红灯亮着的时候过线了，那就不算闯。
0: 另外人发的。
1: 哎，对。
0: 你这样子，你看照片，没有照片，照片没亮红啊、你就反正我个人说实话，你基本上没有办法申诉、啊。
1: 对、
0: 啊，
1: 这个怎么好申诉呢？
0: 基本上没有办法，申诉没通过吧？你看看。
1: 肯定的，对啊，你这就是闯红灯了。哎呀，
0: 不就六分200块吗？
1: 啊，小魔蹭说，我一年总有个次把次闯红灯的、
0: 嗯，
1: 不是没看见了，是我看见了，但是我觉得那是绿的，耶、yeah?。
0: 要不要查一下眼科？前几天又说一个是吧、嗯、
1: 你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另外一个人格不让你遵守交通规则？
0: 当时脑子不知道飞什么地方去了，就跟学校上课说了，脑子呢飞出去了，就神游，知道吧？
1: 嗯，小毛森说，我有个同事，他家住在不到桥北那儿，天天骑电动车上下班。
0: 啊，出车祸，锁骨骨折。
1: 哎呦呦呦呦呦！
0: 买个车，天天脚痛事故，自己撞自己。他就不适合出门。
1: 对，还是稳一点开吧，稳一点开。
0: 这一大早，五十九群又开始吃瓜了。
1: 你们这个群的瓜是真多，而且都是那种稀奇古怪的瓜。
0: 有人说这个小摩森，你这天天一大早还没上。

0: 想还好这两天又是工作日嘛，估计去飘的人也不多，
1: 不多、
0: 啊。对啊。
1: 然后呢，这个是狼牙山，它有双王牌。
0: 哎，
1: 第一个呢是飞跃丛林，
0: 嗯 嗯，
1: 就是狼牙山，比如丛林穿越、树冠飞跃、蛛网奇遇、阿尔卑斯过山车、狼牙飞索，就是就那种叫做飞索，
0: 呲溜一下滑下来
1: 啊、从蓝天门上飞下来那个飞索，
0: 对对对对
1: 啊，欢迎各位去挑战一下，就征服，这是心跳的感觉，
0: 嗯，
1: 好吧，有需要的话可以抖音搜。狼牙山飞跃丛林，飞越过丛林的意思，你搜一下。
0: 对，然后这个漂流你也可以提前囤票，
1: 嗯，
0: 都可以啊。
1: 现在听说价格相当哇塞、啊。
0: 哎，是，这应该就是早鸟票了，你先囤着，你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用，对吧？
1: 有效期很长时间的、
0: 但是你真到旺季的时候，比如说暑期，对吧？七八月份的时候，对。嗯，所以聪明的人已经悄咪咪投票了啊。
1: 有人说这个哪个是花生苗？好嘛。
0: 这个对我来说就是草。
1: 我用排除法，首先这不是，我看都不像。第一个是香菜，
0: 不是，
1: 拿走，
0: 不是，不是，
1: 不是啊，不是啊，
0: 不是啊。
1: 那盐蟹，盐蟹就香菜。
0: 盐蟹，嗯，六是玉米苗，你连玉米苗都能认出来啊？我抽烟。
1: 这就是玉米苗。
0: 哦，这玉米苗。
1: 我只是唯一能认出来。
0: 带干子的，对吧？
1: 花生苗真认不出来。
0: 我怎么感觉有一个像那个啊？
1: 我
0: 像薄荷呀。
1: 不是二就是三。
0: 那我来大胆猜一下，
1: 嗯，
0: 不是一二就是三四，
1: 哎，漂亮，那五
0: 也有可能，六六你不是排除了吗？
1: 六排除了，
0: 嗯，
1: 不是二就是三，为什么呢？有一年我们组织听众去那个黄甫山金甲溪森林漂流，他中间有个环节带我们到他那个后面那个花园里面，
0: 嗯，
1: 他种的是花生，带小朋友去免费薅的，
0: 哦，
1: 一人薅一袋就回家了。
0: 我怎么有印象呢？
1: 你没去吧？
0: 没去吗？
1: 不知道你没去，你也没漂。
0: 哦，圆叶子的是花生
1: 啊？对啊，
0: 那就四了，
1: 四是吧？哦，二十辣椒啊，哦，好
0: 啊，哦，二十辣哦，对对对对对，哦，我说呢，我家种的辣椒嘛，嗯，
1: 哦，
0: 二十辣椒，
1: 我们这些五体不清。
0: 哇，大瓷花真棒，你还知道圆叶子的是辣椒啊？
1: 这，嗯，就属于当年这个学数学啊，他那个叫什么数学的公式学的特别好。
0: 哎，管他了，哎，那可以啊，这常识他知道啊，我就不知道。
1: 符号看上线，
0: 嗯，给你点赞，给你点赞。
1: 我至今都忘了符号看上线是什么意思
0: 啊？二十辣椒，三十山芋，
1: 哦，
0: 然后胡真是小傻瓜，我的妈了，
1: 哦，好
0: 暧昧哦。
1: 我是谁的小闪光，
0: 啊，看一下答案是四，从眼
1: 四原叶吗？
0: 哦，那就对了，
1: 原叶，嗯，
0: 哇，大瓷花一眼就排除出来了，对吧？挺棒的。
1: 他都没看，
0: 对，他就是拿这个
1: 他就是
0: 理论指导实践，
1: 嗯，
0: 真棒真棒真棒，
1: 不错不错，
0: 啊，
1: 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的，节目尾声了啊，这个跟各位聊一聊啊，最近呢大家都知道马上就要高考了，
0: 对，
1: 今年是2026年第21届爱心互考活动，
0: 没错，去年是第20届嘛，因为旅游交通广播开播20年，今年21年，是
1: 21年第21届旅游交通广播开多少年，咱们爱心互考就做了多少年，
0: 是的，
1: 21年啊，滁州是雷锋车队啊，啊，
0: 对，
1: 包括交警部门相关部门风雨同舟啊。21年如一日，
0: 为我们的莘莘学子保驾护航，嗯，所以每一年其实都有一个迎来送往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每一年的孩子都不重样，嗯，但是这份坚持已经坚持到了21年了。
1: 我们这次呢，这个感谢啊，这个爱心的单位，
0: 嗯，
1: 创意装饰集团，
0: 嗯，
1: 啊，也是为我们的孩子们准备了很多一些啊。这次那个每台车啊，嗯，准备了一两箱水
0: 啊，
1: 放车上，
0: 真棒，
1: 哎，
0: 真棒，啊。
1: 然后呢，这个需要这个喝的朋友，小朋友可以直接拿
0: 啊。对对对，
1: okay，所以装修这块如果你需要的话，正好也可以到创意装饰看一看，
0: 啊，对，一个潜心做公益的，
1: 没错，
0: 装饰集团，嗯，又是一个全国规模化的集团公司，
1: 对
0: 对吧，嗯，值得你去了解一下啊。
1: 这次的创意装饰集团呢，他们家在滁州市面积非常大，有15000多平、
0: 嗯，
1: 楼上楼下包括他的那个什么材料展厅还有建材展厅，比如说海尔
0: 还有家电什么都在，
1: 洗衣机，
0: 嗯，
1: 冰箱空调现在都能买到，
0: 哇塞，
1: 哎，而且他们家买价格你懂的，都是精彩价格，
0: 嗯，
1: 哎，如果你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来看一看，
0: 就是你其实是去零售的，嗯，但是你享受的是团购价，
1: 装修灯具窗帘18件品牌家具，哎，一火星人集成灶，包括 AR 工地监控系统，包括全屋艺术漆，都不用你花额外的钱，
0: 想一想就开心，
1: 你算一算多少钱，
0: 对对对啊，
1: 哎，当年我们家灯买好贵啊，
0: 嗯，对，
1: 现在灯确实价格掉下来了，
0: 现在就是整个装修什么都下来了，除了人工美甲，
1: 昨天跟朋友聊天，我们办公室灯不是坏了吗，
0: 哦，
1: 我上午帮我换好了，
0: 哦，换好了是吧，
1: 我说这个筒灯，你看我们楼上筒灯，
0: 嗯嗯嗯，
1: 当年买多少钱，买50-60一个，
0: 现在嘞？
1: 现在免费送
0: 5-6块，天哪，
1: 我一次问那个朋友拿两个灯，我说多少钱，他说拿走，啊
0: 这么好的吗？
1: 我说这个很贵吧？他说我们拿几乎没有花多少钱。
0: 我天哪！
1: 这些灯价格就打下来了。
0: 对，但是其实这也是他们去一起拿的价格。你单独去买的话，那该多少钱吧？还是得多少钱吧？
1: 以前那时候水晶。

0: 灯多贵啊，
1: 对对，
0: 现在没人做，
1: 现在也没人用水晶灯了，对，谁用谁知道，那玩意就买的时候当时看好看，只要一旦脏了以后又难打理又那个，
0: 我的乖，我跟我爸两个一根一根拆来擦洗送上去，
1: 对，你有这个功夫干什么都会成功的，
0: 那砸掉算了，
1: 对对，
0: 这就是创意装饰啊，创意装饰还有一个砸的东西可以帮你各位砸，
1: 嗯，
0: 你装修有任何不满意的砸掉重组，
1: 哎对，
0: 哎，所有的中产生任何的费用违约的事情都有创意买单，你听一下多么专业，
1: 是、啊、
0: 电话是2595999，
1: 二五九五九九九九，地址就在世贸大厦一二楼，
0: 对，
1: 可以去
0: 世贸大厦一二楼
1: 逛一逛啊、嗯、
0: OK， 怎么回事啊，关于这个骑手的问题啊，
1: 都是被资本压，我的天哪，这怎么什么都能赖资本呢，
0: 突然就哇我上升了，这
1: 对对，我不用硬上这个，说实话资本都不惜的打压这样的，对，那压出来啥呢，
0: 来雷叔啊，然后呢这
2: 个退休了退休了，雷叔退休了，
1: 真退啦，
2: 各位好好努力啊，
1: 你不得到那个厨艺轩摆桌吗，对吧、哎、对退休宴，
0: 那你挺好的啊，来一首歌暖暖送给各位啊，
1: 好的，
0: 梁静茹，我们休息一会儿，10点钟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拜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

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哈，这个阴雨的天气基本上是告一段落了。而且呢，大家最近也确实都有这种感受哈，身上黏糊糊的，
0: 不能动，
1: 都不能动。你别说动两下了，你不动在那儿都黏糊糊的，闷热的天气就是在吐，大家都在吐槽滁州的湿度直接吊打亚马逊了哈。那还有的说滁州人没净化出鳃，我都觉得不合理。还有的说什么呢？这个纸巾直接就一秒变湿巾了，你知道还有的说什么吗？哎呀，就是有的小孩儿或者是大人。你稍微一动，那头发就变成条形码了。
0: 每天回来都是一头汗，然后衣服都是那种
1: 湿透的、黏黏的。
0: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跟梅雨天一样，衣服也一直都是不干的，很难受的这种
1: 感觉。关键是梅雨季节它还没到。
0: 哎，你现在也有朋友说，他们那个一楼的走道里面都是回潮的水，
1: 回潮的冒水了。
0: 所以大家也说这个怎么什么情况呀？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我发现就地上有很多白色的这个东西嘛，后来发现是天花板上面就
1: 掉下来的。
0: 走廊对那边对，因为太阴了，所以潮湿的这种感觉，然后它就会掉下来哈。那目前我们看到，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你的天气预报上面，我们一般除了多少度、什么天气，然后风力。多少级之外呢？还有一个湿度，最近一段时间的湿度基本上都是在92%到97%左右。专家也做了一个解释啊，五月下旬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来自印度洋的西南气流含水量饱和，从南海登陆华南、江南和江淮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湿热天气。在副热带高压北台作用下，这一股闷热潮湿的夏季风会继续的北上，向北方输送充足的水汽。造成南北同湿。
1: 相对湿度达到100%的空气饱和状态，空气中的水汽是无法继续容纳的，就会在物体表面凝结成水珠了，持续数日的高湿环境。

0: 警示霉菌繁殖的温床，相对湿度一旦超过 70%， 霉菌就开始大量滋生，衣物晾不干，食物迅速霉变，地板墙面凝结水珠，电器受潮短路，甚至引发群体性的身体不适。
1: 对，同样的是100%的空气湿度，25度时的含水量约为10度时的2.58倍，所以呢，相较于秋冬季节的高湿天气，夏季高湿天气中水气的占比更高，氧气的占比相对减少，所以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呼吸也不是很畅，就觉得很烦躁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同时呢，空气中已经容纳不下更多水气了，汗液蒸发受阻，体感的温度要比干热更热，汗水持续浸泡皮肤，毛孔收缩，皮肤的水油失衡，并且持续的分泌油脂，就会产生好像被牛舔了一样的这种黏腻的感觉。
0: 嗯，这个难受的感就很快结束了哈。那么今天白天小雨就是转阴了，27号开始呢，大多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也是会回升到27到30度，就是可能你的衣服很快就要晒干了。
1: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啊，今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21到27度，明天多云21到30度，29号多云到晴天21到27度，30号多云到晴天18到27度，31号晴到多云18到28度，那么6月1号呢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19到30度。
0: 面对目前的这种高湿天气呢，大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注意，首先是注意防暑降温，面对湿热闷热天气，应当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比如避免正午时段外出，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以减少中暑风险，湿热天气之下汗液分泌增加，及时的清洗或者是更换衣物，避免细菌滋生引发的皮肤炎症。
1: 对，同时呢，大家可以合理安排一下我们的饮食，因为湿热天气呢会影响到可能一些朋友的食欲啊和消化吸收功能，容易出现腹胀腹泻、食欲减退等不适的症状，也建议大家可以调整饮食结构，避免食用过于油腻的食物。
0: 第三，适当的可以食用一些中药哈，藿香正气水适用于暑湿感冒伴随呕吐腹泻的寒湿症，如果属于口干口苦、舌红苔黄的这种湿热体质的话呢，服用之后可能还会加重便秘，外用方面建议使用这个荷叶佩兰煮水来擦拭太阳穴和手心。
1: 其实正常情况之下大家就多喝一点水，
0: 少动
1: 对，如果要是实在是觉得不舒服的话呢，那现在我觉得可能空调都已经大部分开起来了，因为空调本身也是有这个降温除湿的一个功能的，大家使用这个风扇和空调除湿的时候呢，注意不要直吹就可以了啊。好，然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关于规范2026年中高考期间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了。那么2026年中高考将至，为了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保持中高考期间尤其是考点周边的衣食住行停等重点领域价格水平总体稳定，那么现在对经营的单位呢，相关部门也做了一些提醒的告诫啊。
1: 首先呢是严守价格法律，强化自律经营。各经营者呢要严格遵守价格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公平合法和诚信实用的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合规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加强价格自律，为考生及家长提供质价相符的商品与服务。
0: 第二点，规范明码标价，做到清晰透明。各经营主体要全面落实明码标价规定，根据商品服务类型以及行业特点，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线上平台、显著位置清晰的公示价格信息，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
1: 第三呢是履行价格承诺，依法诚信经营。各经营单位要严格履行价格承诺，不得在电商平台等渠道预订房间订单生效的情况下单方面毁约，不得散布涨价谣言，串通涨价，不得突击涨价，不得利用虚假折价、减价、价格比较等手段，或者使用欺骗性、误导性语言、文字、图片标示价格，实施价格欺诈，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个方面，强化监管执法，严肃追责问责。那么在中高考期间呢，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加大对于考点周边考生集中区域的市场价格巡查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受理处置价格投诉举报。对经提醒告诫仍不整改顶风违法的经营者，将会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对典型案件进行公开曝光。
1: 中高考期间呢，也希望社会各界对经营者的价格行为进行监督，若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请保存好相关票据、凭证、图片等证据，同时拨打12345或12315进行投诉举报。
0: 是的，这个提醒告诫函啊，是跟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商家，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各界，我们可以来进行共同的监督。那么很快呢，就要到6月份开始，我们会知道有一个高温津贴也会正式的发放，全国大部分地区呢会连续发放3到5个月。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可以依法享受岗位津贴。
1: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也就是说，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享受高温津贴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
0: 是的，截止到目前呢，全国各地的高温津贴已经开始把这个标准发放公布了出来。

0: 然有一些常见的问题要跟大家说一说。有人说有空调了，是不是我这个高温津贴就可以不发了呢？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我们不是看有没有空调，而是要看这个工作场所的温度是不是超过33度，以及降温措施是否有效。
1: 第二个问题就是，哎，发了饮料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发钱了呢？
0: 我发防暑降温的绿豆汤了啊，行
1: 不行？那不行，还是不行的哈。这个饮品防暑物资只是辅助降温措施，它不能够冲抵高温津贴。
0: 嗯，
1: 相关规定也是明确哈，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等方式来代替高温津贴。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要跟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其实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听到两个词，一个叫做高温津贴，一个叫做防暑降温费。这两个东西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1: 还真不是。
0: 高温津贴呢是国家强制性发放的，它是按月或者是日随工资发。那防暑降温费呢是企业的福利开支，这个防暑降温费可以会有什么冰饮啊、冰袖啊，或者是防晒用品等等。
1: 嗯，那还有就是高温津贴需要缴纳个税吗？这个是需要的哈。高温津贴呢，它是属于工资总额中的津贴补贴，应当计入当月工资总额，由公司代扣代缴个税。
0: 那上夜班的朋友有没有高温津贴呢？有的。是不是属于高温津贴的适用对象和班次没有关系，是和我们的工作场所的温度有关系。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夜间的厨房，或者是通风不良的地下车库的岗位，即使不在正午的时间，也有可能会构成高温作业的。
1: 没错，还有就是因高温中暑能够认定为工伤吗？这个原则上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但是需要具体来进行评估。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呢，就有规定哈，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么在高温工作中中暑的话呢，也记得及时的申请工伤认定，被认定为工伤的时候呢，是可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
0: 好的，我们稍后继续来聊。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

0: 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2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前两天在看这个小巷人家，它里面其实发生了一些事情还蛮让人有感触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在这个当地没有户口的话，你会发现他寸步难行，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必须要户口。当然这是那个年代的事情啊，现在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多少事情当中这个户口还重要呢，就是你到各个城市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
1: 对，
0: 一大批此前因为户口簿而受限的民生需求正在被系统性的破解。
2: 5月22号，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的总目标是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因素，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文件明确了备受关注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问题，其中提出呢，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2: 5月26号，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及多部委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0: 我们就来看几个比较关注的问题啊。郑蓓表示呢，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呢，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项迫切任务，是广大新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
2: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解决好住房问题，让未落户常住人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内在要求。住建部持续优化公租房供给，努力向未落户常住人口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
0: 这个同权时代来了啊！当前呢，我国人口跨区域流动已经成为常态。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0: 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9.52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攀升到了67.74%，而乡村居住人口呢是在4.53亿，占比在32.26%。
1: 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呢也是高达了3.58亿哈，大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长期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却普遍面临身在常住地全在户籍地的权益错配困境。
0: 是的，之前大家可能会发现我办一个什么业务必须要回到户籍地去办，
1: 而且不止跑一次，
0: 对，非常的麻烦。面对庞大流动人口的现实需求，破除户籍壁垒，推行常住地供给基本的公共服务，成为保障新市民权益、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举措。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国务院这一次印发的实施意见正是将规划纲要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政策部署。
1: 针对未落户常住人口最关切的民生问题，实施意见明确了6项核心任务，并强调因城施策，稳妥有序推进。第一呢，是加强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提出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要做好存量学位资源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提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初中比例，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举措。
0: 第二个方面，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提出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按照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确定保障对象，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等举措。
1: 第三呢，是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等举措。
0: 第四个方面，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提出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等举措。
1: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的人员呢，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支持农民工参与技能人才评价等举措。
0: 第六个方面，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提出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1: 围绕重点任务落实，实施意见提出完善政策配套，包括优化公共服务空间布局，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型住房用地需求，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分配机制，加大常住人口因素在资金分配中的权重，通过人地钱精准挂钩，让人口流入地政府有钱办事、有地办事，从根本上调动地方接纳外来人口的积极性。
0: 实施意见还提出呢，推广居住证的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同办、跨省同办。
1: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些呢都是在持续优化完善随人走的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体系，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是顺应人口流动发展规律、优化民生保障制度设计的重大政策取向，旨在通过打破地域与身份界限，加快实现常住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这个安居啊是乐业的前提，所以呢在发布会上徐亮也表示，解决好住房问题，让未落户常住人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内在要求。为此，住房城乡建设部持续优化公租房供给，努力地向未落户常住人口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做了哪几个方面的工作。
1: 第一呢，是完善了政策制度，指导各地在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兜底保障的基础上，因城施策、因地制宜，满足新市民、青年人、城镇工薪群体等各类困难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公租房作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住房保障，面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且收入困难的家庭，保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向保障对象配租实物房源，另一种是发放货币补贴，支持保障对象在市场上自主租房。
0: 第二个方面，加大保障力度，指导各地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科学确定住房保障目标，优化公租房供给。2008年到2025年，全国共建 设筹集约1600万套公租房，到2025年底，有140多万户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市县结合自身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农民工等未落户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
1: 第三呢，是提升管理质效，健全公租房申请轮候、分配、使用、退出全流程管理机制。在申请轮候环节，各地制定出台了准入条件，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立了公租房轮候库，实现了常态化申请受理和多部门联合审核。在运营管理环节，推动各地加强信息化建设，各市县统一接入全国的公租房信息系统，开通了线上申请办理渠道，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徐亮表示呢，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认真落实实施意见要求，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15-5时期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贡献力量。
1: 具体而言呢，一是细化政策举措，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政策，制定完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申请准入条件，明确就业居住年限要求、住房收入困难标准。第二呢，是有序实施保障，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三是加强运营管理，引进专业机构运营管理公租房，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建设，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

0: 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很多人呢都希望自己的办公环境能够非常的好，就是窗外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景色美景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历时五年建设的企鹅岛终于逐渐的开始启用了。最近呢记者

0: 厂办公，预计今年六月底将有共约2.8万人在此办公。值得一提的是，据参与园区规划的设计师刘平透露，园区有约80%的工位能够看见海。
1: 你想一想哈、啊，你正在
0: 是吧
1: 非常累的时候，然后抬头一看外面这个一望无垠的大海，你是不是心里面也会觉得舒服了很多哈？记者看到，目前已经有部分的腾讯员工搬入到园区了，比如说这个互动娱乐事业群，他的这个工作室群的光子工作室，还有部分的餐饮食堂等配套设施已经开启了。下班时间，不少员工陆陆续续从办公楼走出，径直往食堂去用餐。
0: 受到关注的员工宿舍也在陆续开放申请使用。记者看到呢，员工宿舍合计有11栋公寓楼，外形呈锯齿状，高低错落，优先面向年轻无房员工，租期约2年左右，月租金额大约2000元。
1: 嗯，是的，这个公寓内部呢是一个41平方米的开间为主，每间公寓室内都配备了中央空调、电热水器、洗烘一体机、冰箱、衣柜、床，包括床垫啊、沙发、书桌椅等等。
0: 同时呢，记者还在园区看到了自动驾驶小巴、巡逻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小巴主要从地铁站接驳员工到办公楼。
1: 腾讯自动驾驶项目的经理李江涛表示呢，将来整个园区建成之后，从01地块到05地块单程约2.5公里，另外还会增加各办公楼之间的自动驾驶穿梭服务。
0: 园区占地面积80.9万。

0: 自动驾驶小巴、巡逻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小巴主要从地铁站接驳员工到办公楼。
1: 腾讯自动驾驶项目的经理李江涛表示呢，将来整个园区建成之后，从01地块到05地块单程约 2.5 公里，另外还会增加各办公楼之间的自动驾驶穿梭服务。
0: 园区占地面积80.9万。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

0: 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川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招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瑞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

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4: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Can I

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的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身边文化旅游方面的事情啊。早高峰的时候也跟各位说了，原定于昨天开漂的我们的狼牙山森林漂流呢，因为前天的暴雨啊，水质呢不太好，浑浊，所以呢昨天今天两天的时间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营业的。预计开放呢是在明天，那么是否明天能够正常开放，我们还要关注，到时候1054我们早高峰或者是一道游滁州的节目呢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但是就在这个周末5月30号、31号，全椒第五届龙虾彩陶季狂欢来袭，虾季清风讨你欢心。哎，有车友说了，早上不是说是莱安三城镇的龙虾节吗？对，但是这是两个活动，莱安小龙虾、三城镇的龙虾有的啊。同时全椒第五届龙虾彩陶季也来了，哟，这下好了，30号、31号，我30号去莱安，31号去全椒。虾季清风讨你欢心，就在5月30号，全椒县二郎口镇第五届龙虾彩陶季狂欢来袭。历经4届的精彩沉淀，第五届龙虾彩陶季全新升级，重磅归来。以最浓郁的乡土风情、最丰富的游玩体验、最地道的田园美味，向全城发出夏日邀约。时间呢是5月30号周六上午的8:30，将会有开幕式，地址啊，大家听好，是全椒县二郎口镇的三圣中学。活动周期是从5月30号到6月30号，开幕式呢是在5月30号，就是本周六的上午8:30。但是整个活动的时间持续1个月。活动当天呢，还有各种好玩的娱乐活动轮番上演。咱就是说，是不是一整个期待住了呢？哪些活动？我们听好，第一。歌舞加非遗大舞台，大型文艺演出省级非遗八朵云、八米长龙、五马破槽将会震撼上演，还有本土

的特色村晚非遗戏曲精彩纷呈。非遗文化体验区呢，像剪纸、漆扇、创意手工等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让你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匠心。那重头戏自然是龙虾美食争霸赛了啊！八个餐饮代表队现场烹制小龙虾，有专业评委和大众评审共同打分。报告，我要申请出战，我想当大众评审。以厨会友，切磋交流，现场还可以免费试吃哦。哎呀，免不免费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想当评审。第四个是农特产品市集，像广平油脂、庆林油桃、金丝黄菊、二郎口酿酒、童小六卤菜、公济米叶、王记麻油等十款特色农产品齐聚现场，一站式的购齐二郎口本土好物。当然还有沉浸式的 NPC 互动啊，汉服 NPC、 高颜值古风 NPC 全场互动，让你合影打卡，还能够领取文创小礼品。另外三圣寻宝、解谜闯关、饮古风香囊、桃桃玩偶、龙虾玩偶、桃子扇子等惊喜好礼，还有现场的垂钓体验，带孩子的家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会场还特设了亲子钓虾区，让你沉浸式的感受一竿钓起夏日快乐。文创产品免费领，参与互动，龙虾造型的钥匙扣啊、冰箱贴啊，还有定制的扇子、手写的摆台、书签等等具有二郎口记忆的物品，让你免费带回家。另外啊，5月30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晚上，还有啊，二郎口镇的龙虾广场潮然开嗨，乐队驻唱，清凉啤酒，鲜香龙虾，特色戏曲轮番上演，晚风配美食，解锁二郎口的夏日夜经济新体验。同时从5月30号到6月30号活动期间，你可以前往二郎村童养组，然后呢干嘛呢，进行这个体验龙虾垂钓，还可以前往浦北村的庆林家庭农场，还有峨眉园艺场，干嘛呢，亲手采摘枝头的仙桃，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乡野田园风光。哦，值得一提的啊，5月30号活动的当天，地道的二郎口清水龙虾免费试吃。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给大家地方导航，直接搜全椒县二郎口镇三圣中学。您可以把车停哪儿呢？停镇卫生院、便民服务中心、幼儿园、小学、圣聚路等等停车位啊，全域指引标识齐全，好停。另外你说啊，不能光吃小龙虾啊，旁边有没有什么特色餐饮啊？有，镇域有13家特色饭店全覆盖，无论是地道龙虾宴还是乡土家常菜，口味丰富，选择多样啊。导航全椒县二郎口镇，我们的二郎口三圣中学，本周六周天错峰啊，你想去三城也可以，想去全椒也可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孙燕姿 Hey Jude。

俯瞰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庭城味道。10:1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有车友后台留言说，老外你讲的地方在哪儿？你问的是哪一个活动啊？啊，来说一下吧啊，这个概括一下，5月30号、5月31号，也就是本周六周天，有两场跟龙虾有关的活动，因为这个季节就是吃龙虾喝啤酒的正当时嘛，所以啊，两场活动呢，分别是莱安三城小镇的三城龙虾美食消费季，坐标三城龙虾小镇，直接导航就行了啊。我们早高峰播的就是这样的一场活动，而刚刚万月和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全椒的二郎口的第5届龙虾彩淘季，它的开幕式呢是在30号的上午，好像看起来跟三城龙虾节活动有冲突，但是事实上它整个活动持续1个月，从5月30号到6月30号，你周末带上孩子都可以去啊。这是两个地方的两种以龙虾为主题的活动，随便你去哪里都可以的。所以啊，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行导航前往，无论您是拖家带口还是这种以亲子方式，因为两个地方都会有一些亲子的垂钓，然后小朋友喜欢的 NPC 互动都有的啊。所以有兴趣的话别忘了，这个周末我看了一下天气还不错啊，这样的阴雨黏腻的天气这两天也就要结束了，周末呢我们会迎来小阶段性的放晴，好像只能讲是阶段性的，因为我看下一周又是阴天了。还好目前来看的话，你看本周六周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还比较宜人，下一周还行，是多云阴天，应该这个黏腻的时节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

0: 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品三城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城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兰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6: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7: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8: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来10:2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看到蓝吴彦祖说，早上说车友说的这个误闯红灯的是这个红绿灯吗？哎，是的，是的，是的啊。怎么样？你现在过的话，它是正常的吗？这张照片就是早上车友拍的那个照片，我们已经反馈给我们的相关部门了，看看是怎么回事啊，能不能给它清理掉，因为确实那个树叶有点遮挡视线，对吧啊，这个很正常。如果该修剪的话我们修剪。如果说是信号灯有问题，像今天早间的时候有些路口的信号灯是出现故障的，我们都统一打包发给相关部门了，感谢交管部门还有各个这个设施部门的联动，第一时间能处理的就我们已经做到尽快的处理了啊，非常的感谢。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身边的文旅资讯。还有人在问，老万你讲的这个活动是一场吗？不是哎，宝贝，是我表达能力有问题吗？我已经开始纠结了。来，再说一下啊，本周六周天有两场跟龙虾为主题的活动啊，一个呢是在我们莱安的三城镇龙虾节，这已经是持续办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周六周天你都可以去。一个呢是开幕式在本周六，但是整个活动呢要持续一个月的全椒二郎口的彩陶龙虾文化节，它是以陶和龙虾双主题的，你可以这么来理解。然后两个相似的地方呢，那都是有龙虾美食、非遗文化，还有 NPC 的现场的互动，也有现场的一些垂钓区钓龙虾的亲子活动，都有都有啊。你想选择哪里去哪里就 OK 了。当然也可以说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周末两天的时间我都想去 OK 没有问题。两个但是你要区分地方啊，一个呢是全椒的二郎口镇，另外一个呢是三城龙虾节，两处的地方，欢迎大家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或者

说附近的朋友们啊，那你就就近原则就 OK 了。接下来再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其他的一些活动啊，关注刘里这样的一个华夏滁州赛区报名火热进行当中，什么意思呢？叫刘里一，中国有福张之美谓之华，礼仪大故称之夏。那么6月19号啊，滁州赛区万达广场以服装为骨，以礼仪为魂，这是2026搜狐视频关注刘里一华夏的汉服模特大赛。讲起来可能大家对于汉服不了解的，听起来觉得很拗口啊，说老板你在讲什么呀？来，我们就言简意赅的说，礼仪华夏，那这就是什么一个意思呢？汉服模特大赛，明白了吧？之前我们看过很多很多的模特大赛，尤其是一些我们的摄影机构啊，婚纱摄影，它会以婚纱为主题进行模特比赛。那当然了，还有一些选美比赛、模特比赛，但是我们这次呢是专注于汉服的啊，所以这次比赛的模特们身着的都是汉服。具体时间是在6月19号，滁州万达广场，直接去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想报名的话，那需要年龄在18到35周岁，性别不限，就是男性女性都可以，喜爱汉服热爱传统文化就可以报名参加了。超过35岁以上的选手呢，你也可以报名参赛，但是呢没有办法向上晋级省赛了，因为省赛对于年龄段是有要求的，明白了吧？18到35周岁的如果超过这个年龄段您想参加也可以，但是无法晋级省赛。当然了，我相信有很多的汉服爱好者呢，他就是为了身着汉服参与这些活动，比赛不比赛，能不能晋级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重要。那么这样的活动我们依旧欢迎您来参加，不管哪个风格，但必须是正规的汉服。由于汉服对于多种款式存在长期争议，所以本次大赛呢不介入过深的争议，就是只要是汉服就 OK 了啊。但与汉服相对的，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影楼啊、cos 啊、戏服啊、时装啊、什么其他民族国家的服装啊，或者是无上妆裸露更多的，那不行，也不可穿搭其他民族的国家的风格，更不要出现日式风格啊！记住了，这不是民族服饰的模特比赛，这是汉服的模特比赛。也就是说啊，你说那我穿其他国家的行不行 ？Sorry， 不可以啊，这次不可以。另外还是讲究妆造的，您的妆造跟你的服饰要匹配，要符合汉服妆造的主流审美。自选造型呢，应该接近本色出演，不要做反差过大或者常规秀场少见的特殊造型。那么本次活动是没有报名费的，但是赛事呢收取50块钱的押金，只要您参赛了过后是全额退款的啊，是全额退还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6月15号，冠军奖项是证书加和田玉的手镯，亚军是证书加珍珠手链珍珠项链，季军呢是证书加天山翠的手镯，真的非常的不错。那么具体的我们还有没有一些要求？那有人说我不算是真正的汉服爱好者，但是呢我也有汉服，那这样的活动能不能参加呢？那等一下万月来跟大家来揭晓我们活动的注意事项，先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王星瑜和王星宇将向着女单32强发起冲击。
1: 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2: 来，歌曲过后赶紧来揭晓，想要参加这次汉服模特大赛的朋友们需要注意哪些参赛事项。先说一下活动的这个时间啊，大家要把这个时间空出来，6月19号，这也算是提前半个月进行招募了啊。What it needs is love, love, love.6月19号，具体的比赛地点呢是在滁州的万达。其实它是有一些要求的，你看第一轮呢是汉服的仪态气质展示，这是基础关。但是我说实话，我身边穿汉服的那些小姐姐们真的很有气质啊，包括小哥哥身体也非常的挺拔，是有那味儿的。这是基础关，主要考察的是选手的基本功。评委们呢会抛开妆造，看模特自身的气质、仪态和台风。6人一组，在规定时长内进行演绎，动作简洁不花哨，不要拿道具，对吧？本轮考察选手在非妆造服饰加持下的表现，也就是说你自然的状态。背景音乐是统一的啊，那么怎么样能够在统一的背景音乐当中走出不一样的风采呢？那步态得稳，走直线，拐直角，那可是基本的要求了啊。这是第一轮，第二轮呢是才艺展示。本环节呢要求模特自选，不计入总分，但是会单独设置最佳才艺奖。报名者或者不报这一项 OK， 你说我不想展示才艺，我只是一个单纯的这个汉服爱好者，可不可以？可以的。那么有人说，那巧了不是，我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舞蹈啊等等才艺，可以自备才艺节目，5分钟以内提供背景音乐就可以了。第三轮是自选风格的展示，这就厉害了，这是发挥创意的环节。模特需要根据自己的妆造还有服装风格选择最为适合的展示方式，时间呢只有40到60秒，也就是说1分钟以内。比如说啊，你的这个服饰妆造配合的是灵动的风格。

那你就活泼可爱，对吧？多用手部动作。那如果说你的妆造贴合的是那种沉稳大气端庄的，那你就要稳重自信，包括您选择的音乐也要匹配你的整体的感觉。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添加，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许巍老师的微信进行报名，就是巍老爷。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联系的话，可以在群里面艾特老胡或者是老万，我们会把许老师的微信推给你，直接跟他联系就行了。这场比赛啊并不是说是一个很小众的比赛哦，礼仪华夏是全国第一个汉服界的模特大赛，到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了。通过选拔培养汉服模特，以 T 台走秀为主，兼活动汉服展示、平面模特。可以说七年以来，因为今年是第八届嘛，已经把优秀的选手先后参加过广东时装周、北京时装周、西塘汉服文化周、中华礼乐大会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有些成为了 KOL 大型汉服的活动嘉宾，也获得商家垂青，成为了即拍的平面模特，甚至是商家的专职模特。所以如果说您身高、颜值、气质、仪态、表情、眼神、动作、步态、台风、气场这些综合表现都很不错的话，那么欢迎大家来参加。记住时间6月19号，地点万达广场。希望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都能够如愿。稍后回来。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

0: 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4: 讲好徽风婉玉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非遗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5: 一道美食，芳香四溢，回味无穷；一栋建筑，雕刻精细，别具一格；一段戏曲，动人心弦，源远流长。您正在收听的非遗带你游

0: 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的安徽省广德市，是中国十大竹乡之一。这里竹连山，山连竹，满目苍翠，绿意醉人。在广德，王氏至善技艺由来已久。清代同治年间，源于浙江黄岩的王氏家族部分成员移民至广德，以至善为营生，历经几代发展，成为当地支柱产业。2021年，王氏至善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技艺类项目。当前，该技艺主要在王氏家族后裔王明德创办的安徽明德竹木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内传承。作为中国至善大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3岁的王明德钻研折扇制作技艺仅60年。
1: 我15岁啊，我读书的时候都跟爸爸一起学做扇子，我喜欢我自己的传统手工。
0: 折扇又名撒扇，它是一种以竹木或其他名贵材料做扇骨，刃纸或菱绢做

扇面的扇子。折扇源自中国，在唐朝时传入日本，后再传入我国，兴盛于宋明时期。折扇制作已绵延3000多年的历史。王明德充分利用广德丰富的竹木资源，继承发展了王氏折扇制作技艺，选用经年老竹，将其劈成一尺有余的竹。

0: 至善环节一共有70多道，主要的有30几道。创新的最优点就是扇边要贴里，要烘火。为了使扇子收拢，两边会夹紧才有力度。王明德：
1: 那么我最保密的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原来90年代做自己碾制的一种抛光蜡。我们原来啊，赋予老年人蜡鞋底的时候啊，用那个蜜蜡，蜡线的蜜蜡，还有2种配方，这样的东西呢，打磨抛光，看上去和玻璃镜子一样的。
2: 王明德说，做扇子就像做人一样，能不能立起来，关键要看扇骨，扇骨要反复很多次打磨打出来，一个人一天只能磨40-50根。扇面在整个扇子上面和人一样是脸面，裱起来要绝对平整，折得很均匀，切头齐整，这样做上一把扇子很端正，看上去很优雅。做一把好扇子，最重要的是要用心，用平凡的材料做出不平凡的工艺，可谓是方寸之间显风骨。王明德坚信对制扇技艺的极致追求永无止境，折扇技艺不应仅仅满足于继承传统，更要推陈出新，想传承下去就要与时俱进。1982年王明德注册了明德折扇商标，将折扇这门古老技艺推向市场。
1: 手工越做越精细，我们专门在工艺上要精益求精，把扇子做好来增加附加值。
2: 折扇自唐朝传入日本，至今仍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如今明德折扇在日本市场也争得一席之地。2021年，明德折扇作为伴手礼亮相东京奥运会，吸引众人眼球，不少外国友人纷纷竖起大拇指为其点赞。小扇子也能做出大文章，近年来明德折扇出现在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宣城文房四宝之乡文化旅游节等国内外各类展销会上，受到了海内外客户的青睐。安徽明德竹木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将8000多万把各种类型的折扇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年产值5000多万，带动了广德市东平乡上千人就业，成为具有高附加值的绿色健康支柱产业。广德市文化馆馆长李志军：
3: 它主要是吸纳本地的这样一些剩余劳动力来就业，前期厂商砍桌啊，这上各地加工成半成品啊，这些东西呢，他们就定点了一些厂，在他们的技术指导下来，按照他的技术要求和产品质量要求来生产，所以他这个目前解决就业情况呢还比较好，都是一些北上本土的农民，所以他这个对整个我们这个东平乡以及广德县的毛竹生产加工啊，起了很大的带头作用。
2: 小小折扇乾坤大，阴阳两个扇面，一面是历史，一面是现实。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折扇承载了更为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想要更多人了解王氏制扇技艺。

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节目开始了 ，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的中午，那么在节目的开场先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明天滁州终于要放晴了。昨天节目当中还和各位聊到了这两天这个黏糊糊湿哒哒的这个天气哦，然后很多这个网友也开玩笑说，真的再不放晴我真的没有内裤陪你闹了。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明晨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最高温度是29度。最近呢也看到很多小伙伴说晾了3天的衣服终于不是干了是臭了，然后不少人连夜开始抢购这个东西，最近呢已经卖爆。近一段时间呢南方多地出现了典型的桑拿天，不少网友直呼空气湿度快赶上亚马逊丛林了。那么公开资料显示啊，亚马逊雨林的平均湿度呢通常是在维持在80到85%之间，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90%，但是我们比如安徽啊江苏啊浙江很多地方都达到90%以上。然后就在昨天的时候，很多居民呢告诉记者，为了降低空气湿度，他们不得不打开除湿机。有居民表示，一个半小时除湿机从空气当中榨出了近4升水。也有网友说，晾了3天的衣服终于臭了。这是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由于最近几天持续的闷热潮湿及降水天气，喜欢的这个衣服呢很难晾干。真的我星期天洗的一件这个比较厚的衣服，昨天我闻了闻然后摸了摸，干是干了，但是那个味道就很难受，对，就臭了。我感觉今天要重新洗一下哦。包括来自这个湖南的这个陈女士说，她正被严重的反潮问题困扰。她说家中的湿气极重，没用除湿机之前，家里的这个瓷砖呢就没干燥的时候，一天呢要拖好几次地。包括看到这个5月24号，陈女士呢就连夜下单了一台除湿机，并于次日开始用。她说4个半小时就从空气当中抽了8升水，用了除湿机以后，家里感觉干了很多。虽然说江浙沪还没有入梅，但最近多地的湿度偏高，比如说5月26号我们看到江浙沪多地的气象平台播报，相对湿度这个数据呢都超过了90%以上。那么根据中国天气，我们常说的体感闷热不单单是由气温决定的，那么漏点的温度呢才是关键。通俗的说，这个漏点温度呢就是空气当中水汽开始凝结成露珠时的温度，它的值越高，空气就越潮湿闷热，人体呢就会感觉到特别的不舒适。那么前两天呢也看到很多这个南方的小伙伴说，南方这时候呢必须拿出除湿机的这个相关话题呢一度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有两家品牌除湿机的电商客服告诉记者，由于近期多地降雨，天气潮湿，加之即将迎来的这个梅雨季节，咨询与购买除湿机的单量呢暴涨，问题多到客服都回复不过来了。那么根据这个新闻网报道，记者在线下门店了解到，近期呢比如说烘干机啊、洗烘一体机啊、除湿机啊这些这个家电的销量大幅的翻倍，不少市民专程到店选购，靠家电轻松解决比如说晾衣难、家里潮湿的问题。那么在此刻呢也简单和各位分享一下潮湿防潮指南。比如说主动除湿，将室内相对湿度控制在40%到60%，如果超过65%的时候，可以使用除湿机或空调的除湿模式。对，你可以打开空调然后有个除湿模式。还有就是及时的干爽，运动或出汗后尽快的擦干身体，更换干爽的衣物，贴身衣物和床品要勤换洗，充分的晾晒。还有就是关注预警，比如说有鼻炎呀、哮喘、心脏病或关节炎这些基础病的患者，一定要规律用药，出现症状加重呢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高危时段呢要减少外出，相对湿度超过80%的闷热时间段，尤其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尽量缩短户外停留。在这呢也希望大家保重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哦。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场呢也为各位送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温岚的屋顶。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想要点播的歌，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和温岚共同演唱的《屋顶》。说到屋顶的话，前些天很多小伙伴也关注到了温岚她被紧急送往 ICU， 然后在昨天的时候，经纪人鲍平安说经历了10天的抢救。在昨天5月26号，歌手温岚的经纪人发文说温岚已经顺利转至一般病房，还说：“大家好，我是温岚的经纪人，因为结石引发的败血症，在经历加护病房 ICU 10天的抢救治疗，于25号已经顺利转至一般病房，力拼一周内可以出院。那么工作方面呢，预计9月可以回到舞台再与大家见面。至于因为生病延期的上海、广州、成都演唱会，若一切顺利，计划将会延至12月。感谢大家的关心。”在前些天5月15号的时候，据媒体报道，46岁的温岚因为突发持续的高烧以及剧烈的腹痛，在5月14号清晨被紧急送医，然后呢，后来就被这个转入了 ICU 接受这个治疗。然后15号的时候就看到演唱会的主办方呢也说，因为艺人温岚身体不适，突发持续高烧，然后腹部剧痛，紧急送医，然后进了这个 ICU 治疗，暂停全部的工作休养，然后原定比如说温岚的这个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广州站、成都站都会这个延期。刚才也说到了他的这个经纪人发文说，有可能会在这个12月，然后继续和各位这个见面。说到温岚的话，她是197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她是歌手、影视演员。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因为参加这个中国台湾超级新人王歌唱比赛，然后被这个吴宗宪发掘，然后后来呢就签约进入了歌坛。在1999年的时候，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她的代表作，你看我们刚才听到的有《屋顶》，还有比如说每次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的《夏天的风》，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热浪》。哎，同手同脚，好听的歌还真的蛮多的。那么在这呢，也希望他这个身体早日康复吧。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后台，看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新田，他说李健要点播一首《若不是因为你谢谢》。哎，前两天好像也有听友点播过这首歌，但是呢，他们点播的这个歌唱者不一样，他想听的是半吨兄弟版本的。好的，收到，一会为你找到这个送出。然后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看到勤快的王桂宇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苏有朋的《背包》。好的，还有看到吕婷她说李婷中午好，帮我点播一首《后来的后来》，谢谢，没问题。包括也看到咱们后台的快乐至上，他说李健小周末中午好，中午好。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在咱们的这个车友群当中和各位关注了一条这个停水通知，停水的时间呢就在今天5月27号下午的1点，然后到这个23点。那么刚才也说到这个停水的这个区域啊，刚才看到完美生活他说李健啊，正好在我们这一块来和各位说一下这个停水的区域：扬子路以南、上海路以西、九江路以北、临西路以东区域停水。停水时间呢是在这个今天下午的1点到这个23点，大家提前做好这个储水准备。尤其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停水区域：扬子路以南、上海路以西、九江路以北、临西路以东的这个区域停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什么什么以东以南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刚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发的这个公众号，上面呢有画的那个圈出来的这个地图，你可以直接清晰的明了哪些是这个停水区域，大家可以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演唱的《若不是因为你》。

0: 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半吨兄弟版本的若不是因为你。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也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李静，小周末，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一早10:50我们就吃饭了，他们驾驶员老早上车了，我时时刻刻在上车。今天小周末了，一周下来一半了。
0: 是的，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而且你发现今天是5月27号了，下周一就是全新的6月了，时间过得非常快了。那么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也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下面进入广告时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11:22，很多小伙伴马上要

下班了，然后也在思考今天中午吃什么。说到吃的话，最近呢看到河南郑州一个五星级酒店推出了12888元自助餐年卡，然后呢就看到很多网友疯狂算账如何吃回本，全年每顿大概是13.7元。哎，这样一听的话感觉还可以哦。最近呢这个郑州一家五星级酒店推出了自助餐年卡，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不少网友感叹把五星级酒店当食堂的生活方式听起来哎还挺新鲜的。那么就在昨天5月26号的时候，有记者在电商平台查询发现，该产品呢由郑州一家五星级酒店推出的这个产品，目前页面显示已经售了50余份。随后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酒店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证实酒店呢确实推出了这款单人全年三餐自助畅吃产品，活动和购买窗口呢持续到5月底。那么这个工作人员表示啊，目前呢已经售出了数十张年卡，消费者购买之后呢需要在5月底前完成开卡，开卡当天呢开始计算有效期，1年内呢可以使用。那么这个酒店呢负责人雷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酒店今年呢3月周年庆期间首次尝试推出了12888元的自助餐年卡。他说最核心的原因呢还是餐饮客流的问题。他说啊，目前呢这个高星级的这个酒店自助餐普遍面临的就是工作日客流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周一到周四午餐时间段。他说

表示，酒店今年呢三月周年庆期间首次尝试推出了12,888元的自助餐年卡。他说最核心的原因呢还是餐饮客流的问题。他说目前呢这个高星级的这个酒店自助餐普遍面临的就是工作日客流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周一到周四午餐时间段。他说

回本了。不过呢，他认为啊，不少消费者对年卡存在误解，有些人会觉得买了之后呢，必须天天来吃，否则就亏了。他说啊，其实它更像给生活多了一种选择。那么对于网友担心的后期会不会比如说缩减菜品啊、限制客流等问题，雷先生表示，目前持卡用户与普通消费者使用的是同一餐厅，同样的出品标准。不过呢，他也表示啊，酒店呢会根据接待的能力控制这个售卡的数量。对此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重庆餐饮行业的这个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这类产品的本质呢属于这个预付消费模式，酒店呢提前收取费用，消费者则换取更长时间的优惠用餐权益。那么至于是否回本，还要看个人到店的频率和消费习惯。这就像什么，就像我们之前对吧，就是去健身房办的这个年卡一样，你要能就是坚持的去这个运动，而且又住在附近非常方便的话，对吧，就可以选择这个长期的这个预付。确实，因为如果按照这一年来算的话还挺划算的，但是如果你经常忘了或想不起来去，或者对吧办了之后对吧去个几次然后就不去的话，这样的话这个年卡其实还是挺贵的，12888元。所以呢，这个他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此类长期预付产品时，最好看清使用规则、有效期以及退款条款，理性消费，避免后续产生一些这个纠纷。那么你觉得这个12888的这个五星级的这个自助餐划算吗？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苏有朋演唱的《背包》，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勤快的王国宇点播。

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苏有朋演唱的《背包》，请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后来的后来》，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女婷点播。那么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大家可以提前找好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依旧为各位送出的是金甲席免费漂流名额一位，欢迎大家可以积极参与。想免费漂流吗？马上来参与今天的这个猜歌，如果你是第一的话就有一个免费的漂流名额。来，后来的后来，先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后来

小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说到听完这首歌呢，也要开启到今天的十日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哎，刚才看到后台快乐至上台说李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十年谢谢。好的，这首歌呢会在这个45广告之后为你这个送出。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马上猜歌的这首歌，这首歌呢发行于90年，然后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同时呢这首歌是华语乐坛跨时代的青春金曲。那么一起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友可以获得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享受团购价优惠。来，我们听听看歌曲，你们是否会熟悉？听听看前奏。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

0: 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广超机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非常经典，歌曲呢是小虎队演唱的红蜻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跨时代的青春金曲，而且获得过很多奖项，比如说获得了中国台湾金曲龙虎榜夏季冠军、年度亚军，月销40万张，也获得了年度十大伴唱金曲。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从青苹果乐园的动感舞曲，然后转向这个清新的这个邻家的感觉，然后呢一下子也让大家觉得哇，他们真的特别厉害。同时这首歌你看红蜻蜓也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呀，包括自由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梦想。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是语音发送的女婷，哇，中华小曲库要夺回来了，来听听看她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2秒钟，
1: 小虎队红蜻蜓
0: 回答正确，恭喜女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也恭喜你获得金甲西免费漂流名额一位。刚才在后台已经给你发送了这个中奖信息，凭此消息添加主持人李静的这个微信，恭喜恭喜。跟你同行的人呢还有这个团购价的这个优惠哦。然后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呢是向左向右，小虎队红蜻蜓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四合之线回答出来了红蜻蜓、小虎队，然后看到呼啦圈圈也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2: 青苹虎、白白虎和小山虎，我这真是童年的记忆。
0: 把小虎队的这个里面的名称都说出来了，你看吴奇隆、陈志鹏、苏有朋。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听友点播了这个苏有朋的这个背包，然后我们又听了这个小虎队的这个红蜻蜓。然后其中还有一个成员这个陈志鹏呢，昨天我还看到他的一条热搜，他说自曝多次被好友坑骗，资产丢失了1/3。在昨天这个陈志鹏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段综艺节目视频，并配文说吃过信任的亏也算长了教训，眼下面对投资暂时还理不清头绪，慢慢想吧。在视频当中呢，这个陈志鹏透露自己这么多年来被朋友骗过很多次钱，一开始呢投资包包，没想到遭遇朋友卷款跑路，朋友帮自己收拾房子，结果资产丢失了1/3。朋友 KTV 开业承诺他去站台就给他股份，结果事后呢对方不承认这件事情了。说到陈志鹏的话，他是1971年5月19号出生于中国台湾，男歌手演员。那么在1988年的时候，陈志鹏和苏有朋、吴奇隆组成了男团偶像组合小虎队，然后呢他也作为这个成员当中的小帅虎正式出道。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他还凭借古装剧《还珠格格》当中的尔泰一角，然后成功的跨入了这个演员的行列。那么这会我们继续关注到后台，也看到咱们的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红蜻蜓、小虎队回答正确，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红蜻蜓、小虎队回答正确。哦，刚才看到这个咱们的女婷说把中奖名额转给下一位，哎，我看一下下一位是谁。下一位他的网名是四个字，向左向右，哇，那么女婷应该是保留

这首陈奕迅的十年呢，也是他03年的国语代表作，这首歌也是由林夕作词，那么他的这个粤语版呢叫做明年今日，这个国语版呢也是陈奕迅的这个成名曲，包括也是这个 KTV 的常青歌，然后也获得过很多奖项，比如说1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新世纪十年十大华语情歌的冠军。那么这首歌的核心就是从陌生人到恋人到朋友，然后到后来释然的这个情感闭环。那么转眼呢也是来到这个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谭维维演唱的《如果有来生》，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就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下期再见，拜拜。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4: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3: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5: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6: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7: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8: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9: 我是巫双，
8: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9: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

0: 北京时间12:03，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上午好哈，应该说中午好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啊，2个小时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各位好，我是无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7号，是周三了。不知道各位啊，这两天过得怎么样？今天的温度还是挺不错的，因为从这个穿衣指数来说的话，尤其在早晨的时候，可能你都想穿上一个薄的外套了，对不对哈？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哈。这两天很多的听众都表示说，南方的雨非常的多，而且空气湿度也比较大。说到了这个亚马逊的热带雨林里面，它的湿度也只有85到95%，而我们滁州昨天的湿度高达97%。很多人都说，再好的这个头发，出门就高颅顶也都不在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滁州市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
1: 好的，来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到多云，偏西风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9度了。
0: 是呢，也就是虽然今天的温度是20到26度，但是明天应该是一个小的高温了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全省西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是22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
1: 没错啊，这个最高温度
0: 涨上来了，
1: 略有上升的啊。今天看起来好像也不太会，这个是晴天的一个样子。但是呢，接下来几天温度都是回升的啊。
0: 是的，
1: 也希望能回到一个这个良好的天气吧。因为下雨确实感觉很多人都被吓烦了。
0: 对对对，其实这两天我刷抖音也好，还有看我们就滁州电视台自制的一个那个主播说天气也好。就讲到了说这个亚马逊它的这个湿度也就在85到95%，而我们滁州昨天已经高达97%，说这个就感觉好像我们马上在滁州就能长出腮。反正这两天滁州的地你就会感觉好像脱了一遍之后它就不干，而且地板可能会冒水的那种感觉了。
1: 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手上莫名其妙起了一些气泡疹啊。
0: 对，我也是、
1: 这个、我以前从来没有过、也就这几年，
0: 就今年特别，
1: 对，就滁州可能比较湿，然后手上有很多那个小气泡疹。
0: 是，
1: 你说有什么事儿吧，也没有什么事儿，但它就是痒的。
0: 对，那个我有曾经了解过，因为我手上也长，那个叫什么呢？叫汗疱疹，其实就是体内的湿气。然后我上一个礼拜就是长得会比较多，因为我这个礼拜家里面晚上就天天开空调，我昨天晚上也开空调。尽管昨天晚上温度很低，但我昨天晚上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面，我开了除湿，然后我今天就好很多。我上个礼拜因为就是将就着孩子们没有开空调，我上个礼拜我手都被我抓烂了，因为真的是很痒，它的那个痒的程度是你很难去忍的哈。那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安徽的天气会逐渐的晴朗，但是呢还会有一些就是阵雨或者是雷雨之类的。很多人会觉得，哎，这是不是这个入梅啊？我告诉你，还没有。所以可能到6、7月份的时候还会有一段这样的很闷热的一个天气了。
1: 7月中上旬的一个阶段，
0: 应该6月吧，我觉得。
1: 啊，六月，对，
0: 六月应该会多一点。然后这两天你知道吗，在抖音上面我就看到一些南北朋友的一些变化。就比如说新疆的朋友，因为新疆那边就比较干燥，然后他就说在那边永远都不知道就是薯片怎么能变薄，就怎么能变软。他们那边就是新疆的那个馕买回来不就是很硬嘛，然后他就说了，说他从新疆买回来，然后带给内地的就是应该讲是我们就是不是靠沿海的朋友，他就说啊，我给你买的这个馕啊能放20天左右，但其实你在广东放个2天就没了。然后还有人说他始终就是，他说新疆的朋友始终不懂，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薯片呐、或者一些零食里面它都会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干燥剂。
0: 他说这个是放什么，是干什么的，我们拿出来的话可能会更脆一点。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这
1: 边
0: 不一样，
1: 太干了。就是其实干对大部分人的皮肤来说都不是好事，但太湿了也不好。
0: 是是是，像我们这边，我就看到他底下评论之后，就有一些比如说广东的朋友留言，他说说瓜子如果放在桌上，如果不拿包装袋给它扎上的话，立马就免掉。然后底下新疆的朋友说什么叫免掉，就不他不能理解，所以这就很正常，就是南北差异。嗯、
1: 所以说这两天为什么家里会开厨师哈、啊嗯，也是明白了啊。
0: 哎、我这两天还看到我的朋友圈，就是我朋友圈关注了一个，因为我之前在万达买过一个类似于像小商品一样，现在小商品的那个店铺特别多，叫仙科还叫什么，是什么万科还是什么，一个类似于比如说卖这个吹风机啊这样的品牌，然后我就看到他这两天就是卖了好多小家电厨师机。
1: 哦，我跟你说这两天正是六幺八，我的朋友才给我发了一张图啊、
0: 嗯、
1: 他买了一个400多的这个血压仪。
0: 哦，血氧血压仪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哦、
1: 然后他花的是137.96，
0: 这么便宜，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他买了这个8支云南牙膏啊、云南白药的牙膏，他付了5.5块，
0: 这么便宜吗？
1: 我不知道六幺八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神通广大。
0: 对，
1: 就是、我以前我就觉得这个你就买普通价格的也行，不用老是就费这个心思。哦、后来发现薅羊毛真的是会上瘾的。
0: 是的，是的。
1: 我这个朋友天天就给我发，哎，这个东西你不要着急买，等我帮你看看有什么优惠啊。哦、他就主动，他以帮别人找到这个最低优惠价为荣誉，你知道吗？
0: 哦，他会让你叠一些什么？
1: 对，
0: 什么券在一起用吗？
1: 对，然后他还教我，你买一些贵的东西的时候，直接找那个客服问，啊，你家有没有什么活动，有没有什么优惠，直接问，没有就不买了。
0: 哦，哎，这我们大家可以就是，学起来了哈。那好，那刚刚我们11:50多的时候，我们的胡真哥哥在群里面发了一个这个车的这个照片哈，然后我就没有发这个话题了。但今天我们的话题，我是准备给大家发一下的，就是准备想说什么呢？说你上一部走进电影院看的电影是什么？因为你知道这几年很多人说，哎呀，中国电影不行了，哎，什么电影好多人看不懂了，电影市场不行了。但其实就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能了解到，其实电影市场，新电影其实也是层出不穷的，对不对？
1: 其实我刚对昨天我翻了一下啊，我上一部看的是《拯救计划》，是一个科幻电影，它也是就是比较硬科幻的一个电影作品，有点像以前的那个《星际穿越》。
0: 嗯，
1: 然后是高司令演的嘛，然后我去看了一下，我觉得还不错。我看了一下，应该是3月份的事儿了。
0: 哦，那你
1: 到现在还没怎么看到？
0: 哎，那你还挺早的。我看了一下，就是我因为我记忆当中，我上一次走进电影院看的是什么？过年的时候看的那个叫《飞驰人生三》，也就是2月份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将近3月份的事情了，就更早一点，然后持续到现在5月份来讲的话，2-3个月都没有进过。
1: 但是说实话、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现在不支持电影了，确实这两年的好看的电影不是那么多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毛不易的歌曲，同时也稍后我会把这个话题发在群里面，如果你想跟我们互动留言，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1: 上一部这个吸引你走进电影院的电影是什么呢？我们稍后再聊。

0: 好的，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分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声。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也非常有意思，是关于电影的啊。你多久没有走进电影院了呢？其实我这两年观看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好像大家走进电影院的频率确实变低了。
1: 对，
0: 当然这一部分是因为消费习惯的问题，另外一个确实是因为啊，现在电影院的电影好像没有那么以前那么吸引了，或者说现在的娱乐方式太多了。但是呢，总有那么一部啊，制作精良的或者题材吸引的电影会让你再次走进电影院，今天我们再聊聊啊。
1: 是的，我记得在每年的时候，就是不论是暑期档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春节档哈，都会有一些官宣的电影上映。我们的节目一般都会跟大家去宣传一些好的电影，但是这些电影在宣发的时候，其实你也并不知道它的节目质量怎么样，但是你可能会通过一些它所发的一些短片呐、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小视频啊，大概了解它。
0: 我想问武装一个问题啊，或者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有些电影它前期宣传，比如说啊是吸引你的，你会去预购吗？
1: 我会，
0: 比如说订首映场。
1: 首映场不会、我从来没有看过首映场，
0: 因为首映场一般都是晚上12点以后。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部电影没有好，我应该这样说吧，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电影能让我吸引到凌晨走进电影院的，应该这样说啊。
0: 这个我就深有体会啊，就是我买过几次这个首映，然后买过几次什么游戏的预购以后，我就再也不买了。
1: 为什么？
0: 就确实有让我感到惊喜的，但大部分都不太让人满意，
1: 就平平无奇，
0: 对
1: 不
0: 对？
1: 啊，因为其实我跟你说啊，中国的人口又比较多，中国的好导演也确实比较多。中国能够感染你的故事的东西也很多，所以你说你真的是满怀信心或者说满怀这个憧憬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发现那个东西根本就不是那回事的时候，你其实还是挺难受的。然后刚刚呢发完这个话题，就是说你上一次走进电影院看的电影是什么，我们的56群大葡萄他就艾特我了，我看了一下，他其实你看3月21号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河狸变身计划，然后呢2月21号，也就是他在一个月之前又看了一部叫镖人风起大漠，然后呢
0: 他春节档应该看了很多电影，包括这个
1: 熊
0: 出没、
1: 年年有熊也看了哈。这个但是河狸变身计划应该不是春节档，
0: 不是，他是跟那个我之前聊到那个拯救计划同一个档期的3月份的一个电影、
1: 那个属于清，也不属于清明，应该属于什么档呢？
0: 这个也没有什么档，反正他这个票房还挺高的 但是好像是皮克斯出品的一个很多年之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部电影，虽然说有人抨击他这个主人公简直跟闹着玩一样就是个小孩子嘛，那你有时候小孩子就是这样啊。
1: 哎，你知道我看到他这个之后最惊讶的是什么吗？河狸变身计划他付了7块球。哎
0: 你怎么买到这么便宜电影票啊？
1: 是是，就底下的那个就风起大漠他买的是几张啊？我看看，120。
0: 这个是
1: 他买3张。
0: 哎，
1: 你看
0: 这么便宜，不是，你知道春节档
1: 买3张也很便宜了。
0: 对啊，一部电影不都是春节档，一部电影不都近百吗？一张电影票。
1: 是
0: 怎么买的这么便宜啊？你在哪买的？还是说你有什么特殊的会员？你看我们都特别想知道啊，省钱就是还是大家都喜欢省钱这件事儿、啊。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当时看了之后，除了惊叹他对电影市场的贡献，也很惊叹他的购买能力。
0: 对，因为像这么几块钱电影票我从来没有买到过。
1: 对，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9块9的电影票。
0: 我记得10年前有什么9块9、19块9的电影票。但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现在随便一个电影都30-40，50-60更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1: 是，我有曾经看过人家买9块9，我就去买他的那个9块9的东西，然后他9块9的票完了你去了之后，如果是一些新上映电影你还要补钱，就我从来没有看过9块9的电影，很多很多年都没有看过了。
0: 对对对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家庭中的一些留言。风一样的男人他说呢，前几天就去看了啊，是给阿妈的情书。
1: 对
0: 啊，这部电影对这两天我们很多人都看了啊，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真的很不错。然后兜兜有米他说了520去看了，叫错过了遗憾嘛。哎呀，这两部电影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两部电影
0: 这种加标点符号并且什么都就是没说的这个电影的名字一看就没有欲望去看，你知道吗？
1: 一定是感情爱情的片子，
0: 一定是那种就是你爱我我爱你他爱他的那种电影，你知道吗？
1: 我爱你呀你爱我，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这个兜兜有米啊，就是我建议你就是可以去看一看给阿嬷的情书，然后对比你看的这部电影，你会感觉还蛮不错的，真的是。因为我是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我还是觉得还挺不错的哈。
0: 对，我们再次问一下大葡萄，你是怎么买到这么便宜电影票的？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听 众的一些留言啊，童心的哥，
1: 南京照相馆，
0: 嗯，哎，他现在改名了，童心一哥了啊，
1: 嗯，
0: 他说南京照相馆，哎，南京照相馆真的是，我觉得是比较精彩，去年比较最精彩的一部电影，去年应该算是质量最好的一部电影，好像评分应该是很高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哈。然后你不是，你看他这一说哈，啊，你才发现他上一次走进电影院是去年，
0: 对对对对，
1: 就今年的春节档没有任何吸引他的，五一档也没有吸引他的，马上稍后看看有没有这个暑期档会吸引你的。刚才我们的这位听众也就说到了五二零去看了，错过了遗憾嘛。他说最被催的莫过于老崔早白洗了，他是说的电影里面的这个情节。然后我就问他好看吗？他说不好看。好多人都是这样的评价的哈。
0: 是，好，那下一步走进电影院看电影是什么呢？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2: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1: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啊。闲话不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的留言。快乐至上在后台说呢，贤成无双小周末中午好，点播主许嵩的有何不可。
2: OK OK、
1: 哎、啊，这是点播歌曲啊，如果你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2: 是的，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陈师松也跟我们留言了，他说他上一部去电影院看的电影就是给阿妈的情书，他说我们一家人去看的。其实我很好奇，因为当时我看这片子的时候，我特地没有带姐姐去，因为我觉得那是潮汕话，因为我选的是方言版本，可能他的进就是过程太快了，我怕他还没有理解就过去了、但是我当时有带他去看飞驰人生、
1: 你能够问问他是小朋友能不能看得懂。
2: 对对对对对，
1: 是
2: 我是想说
1: 是这样、就是我会发现啊，就是我之前看了我看了一个视频，它的字幕一开始是简体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繁体的了、然后观众说你们不说我都没有感觉出来是突然变繁体了，就是我们这代人他小时候看了什么译制片啊，香港 TVB 啊，
2: 对对对，比较多一点，
1: 港台片比较多、就是我们对繁体字是完全都能看得懂
2: 的，是的，
1: 但是现在很多孩子看不懂繁体字，
2: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就害怕他又在看字幕的过程当中还得再了解他的情感过程，所以我就会我怕影响他，我就想说等长大他自己去感受我就会更好一些、
1: 是，
2: 但是像《飞驰人生》就不一样了，因为他全部过程都是讲那个普通话，再加上他以前有看过那个这个《飞驰人生》一和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会懂得里面情感的、
1: 其实我看了这个，其实去年也有一部片子叫《F1 赛车》，是布拉德皮特演主演的。
2: 哇，布拉德皮特！
1: 对，然后他那个其实还挺精彩的，在国内也上映了，是被誉为这几年最好的一个赛车片啊。我看了一下啊，是在网上看的。我觉得还挺精彩的，就是大家这个现在其实不走进电影院的话，现在很多的这个自媒体那个流媒体平台有很多的电影可以选择，
2: 对对对，哈，
1: 刚下映就上架了，
2: 是的是的。然后我看到我们的这个57群的小汤啊，他也说了，

0: 林那天我一个人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然后发了这张图片。你知道这张图片真的非常搞笑哈，就是这张图片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人家网友不说了吗？这个张曼玉和梁朝伟有致敬过他。我稍后把这个图片发到群里面就给大家看，非常好玩哈。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去看一下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然后豆豆有米说呢，这个之前看的电影一点都不遗憾，遗憾的是我那张电影票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共鸣啊。确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我以前看电影真的有就是看半途看不下去了。
0: 哦，真的有
1: 看了半小时走人了。
0: 我那天也看到人家发一个这个话题，说有什么电影是让你看了一半走的，还挺多的。就他可能不合你的一个想法吧，对不对哈？
1: 对，他纯烂。
0: 好说嘛，纯烂是不是？
1: 对，还是有不少这样的电影的，因为每年都有几百部电影去备案，就是最后能上映的也就有几十部啊，
0: 就寥寥无几嘛。
1: 对
0: 、啊、
1: 你想，他能上映，
0: 对
1: 啊，他就说明。还行，都让你看不下去。那些没上映的究竟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啊？
0: 还有，我觉得就是电影这个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对味一点，有的人觉得会这个不对味，对不对？有人可能他会喜欢就是奇幻一些的，这个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纯爱这种啊。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前两天就是上映了另外一部电影，是就叫管虎导演，还有倪妮，还有黄渤所演的一部片子，叫做《一个男人》。和一个叫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是叫一个女人一个男人，我忘了，反正前后这个不搭嘎。但是呢网友就评论说，我看名字就觉得矫情，我不想看，一看就是中年人的这个青春文学的那种感觉哈。
1: 来关注一下 FC 拜仁，他也说呢，好久没有去电影院看过电影了，他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都是等视频网站有了投屏投到投影仪上再加看的。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可以聊的，比如说这个其实有的电影如果他卖的特别好，他票房特别高，他一般不会在下架之后上，像哪吒二，我记得是
0: 等了很久，
1: 两年的时间才在我们的这个媒体上有，我记得。
0: 我记得哪吒二出来的时候，哪吒一才在电视上才能看，
1: 对对对对，都两三年了嘛。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第二就是投影仪，我真的非常不喜欢投影仪。
0: 你是觉得它不清楚是不
1: 是
0: 啊？
1: 就
0: 是
1: 你同样的价格，虽然电视比投影仪要小，没有那个布那么大，但是那个清晰度啊，那个解析度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啊。投影仪，我感觉投影仪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就是时尚单品一样的东西，它真的看视频啊看什么的不太好。
0: 对，但是有的人他就很喜欢，有的人就觉得我在家里面如果是天就是把好的窗帘都拉上之后去看就觉得很爽。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就习惯性中有电子屏幕的人来说的话受不了，对不对？
1: 以前觉得电视贵，投影仪便宜而且又大，现在你会去发现就是很多卖那个电视的，它65寸75寸的卖到2000块钱。
0: 是的，是的，我们家83寸的电视才卖5000多块钱。
1: 对对对，
0: 然后我朋友但是83到100寸又是一个跳跃。我的朋友他在经典重新装潢房子，订了一个100寸，就怎么搞都要一万多。
1: 但是有的朋友就说、电视，什么是电视？我们家多少年没有电视了？
0: 可能有的人买了之后都不一定看。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但我家因为是有小朋友的缘故，我们家电视真的是得看，不看的话他就在旁边一直在。就是吵你闹你的那种感觉了啊。
1: 来关注一下我们万月姐，她说德贤景致啊，我记得应该是去年的一部电影啊，是肖战主演的，也是非常受他这个欢迎的啊。好嘞，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的留言，跟大家聊的是你上次走进电影院看的是什么电影。你或者是刚刚那位听众说的，就是在家通过视频网站观看也可以。
0: 也可以。然后看到那个我们的大丝花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了。731啊，就姜文的那一部，就731的那一部，731好像是不少的这个听众都走进电影院里面去看了，对不对？你去看了吗？
1: 我没有，
0: 我也没看，我也没看。据说看过之后反应一般。
1: 就我现在就是真的是买过各种预购以后，现在变得就是
0: 谨慎很多了
1: 啊，一般都是在上映以后等个3-4天、啊。
0: 我知道，看看口碑，对不对？
1: 看看口碑，
0: 这个就是我经常会说的，我们很多事情出来之后，先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对不对？
1: 对啊。好，哎，我说了，我上次在家看电影，应该就是 上个月，我看了那个今天那个《惊天魔盗团三》
0: 啊，《惊天魔盗团》，
1: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这个系列啊。我他第一部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就是用变魔术，就有点像以前的那个，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就猫眼三姐妹，大家有没有看过猫眼三姐妹，或者是那个就是怪盗
0: 基德，
1: 哎，就是这种类型的电影，我就是以魔术的手法来，就是做一些行侠仗义，算是犯法啊，但他们自称行侠仗义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还挺精彩的、啊。
0: 对，就这个、就是。
1: 他第二部还有周杰伦主演的特邀嘉宾，周杰伦和哈利波特在里面
0: 啊，真的、啊？但他其实是一个国外的电影，对，
1: 还是美国的电影啊，就是非常精彩，推荐大家看一下。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标准的好莱坞大片的那种感觉了。
0: 对，然后看到54这个 FC 拜仁，他说寒战啊，1994，哎，他们说寒战1994很不错哎。
1: 对，这个五一档上映的啊，但是寒战一和寒战。
0: 寒战一、寒战二反复看了几遍，寒战1994还没看，他准备等视频网站那个上映再看。
1: 我知道，因为是这样的，他可能有些顾虑，因为寒战一和寒战二离寒战1994已经有
0: 好多年了，
1: 二十几年。
0: 但是寒战1994是今年五一档才上映的，你要等他视频网站再上架的话，可能要一段时间了。
1: 我说实话，要是我的话，那我就直接去电影院看了，好歹是看那么多遍的一个系列。
0: 但是现在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没有吧？因为我在手机上面看的话，基本上看不到他的排片了。
1: 对，好，还有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这个留言，如果你也想跟讨论话题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群里的闲城和无双了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我们刚才听众点播的来自于许嵩的一首歌，叫做《有何不可》。同时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啦。
1: 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哈。
0: 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那其实这两天很多的事儿，其实都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关注到狼牙山啊，它有一个欧美宝宝的成长之旅。我说那欧美不都上千岁了，还自称宝宝呢？你恶不恶心？
1: 是因为马上要迎合我们的六一儿童节、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我错怪欧美，对不起，给他道歉啊。
1: 是的，是的哈。我们马上稍后来了解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六一儿童节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活动哈。
0: 对，因为最近真的是啊，这个马上到六月份的活动还是挺多的，比如说马上放暑假了，对不对嘛？六一儿童节，再包括这个马上还有高考，哎呀，真的是感觉跟学生群体有这个非常非常相关的一个月份啊。
1: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叫做我和欧美宝宝共成长的一个活动，是狼牙山庆六一的活动。那么当夏风吹过狼牙山，欧美的新叶在阳光下轻轻摇晃，狼牙山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六一礼物，就是和你亲手种下的欧美宝宝一起长大。那么3月14号大家都知道是植树节嘛，对不对？那么很多人那个时候就是带着一株希望种下了欧美的树苗，轻轻栽进了狼牙山的泥土里，埋下了一颗关于成长的种子。如今两个月过去了，那些小树苗怎么样了呢？这个六一让我们再回到欧美园，赴一场春天许下的约定。它会有一个活动的招募，就比如说会招募这个30个家庭之类的
0: 那曾经植树节种下的欧美如今怎么样了？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跟大家聊。
2: 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

0: 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声哈。
0: 来关注一下狼牙山的欧美宝宝啊。
1: 对，是的，
0: 是刚刚我也想说啊，这个一千年怎么就不能是宝宝了？结果发现，哎，真的还是一个宝宝。
1: 是的，是的。
0: 之前植树节有一个活动啊，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的狼牙山种下欧美的这个小苗。
1: 是的，是的。
0: 这两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欧美的一个活动啊。
1: 是的，它会有一个活动的亮点啊，就是它会召集30组家庭，围绕狼牙山欧美的历史典故，还有养护知识问答，奖品会包括像飞跃丛林啊、萌宠乐园呐、森林漂流门票等等等等哈。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是5月30号上午的8点钟，活动地点呢就在狼牙山东门的欧美园。植树节以就是参与对象是，如果您在植树节的时候已经参与植树的亲子家庭，你不需要重新再进群，你直接就可以去了。
0: 嗯、
1: 还有就是面向社会再招募50组亲子家庭，就比如说哎，我之前
0: 带着宝宝就可以去了，
1: 对，就可以去了，然后我去回答问题，然后再就可以得到一些比如说像狼牙山的一些漂流呀，还有一些玩的一些门票了哈。哎，我觉得这还挺好的，就是用知识来获得我们的东西了啊。
0: 经常有家长说、哎，你孩子一放假不是就在家玩手机，
1: 对，
0: 带他出去玩呀、
1: 啊。
0: 你看这个活动又不用你花多少钱，
1: 是的、啊，
0: 你带着你可以进行报名 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这个株洲狼牙山的微信公众号啊，进行一个报名。
1: 是的、比较方便，比较简单啊。这个像微博狼牙山，还有抖音狼牙山，还有小红书狼牙山都可以报名的哈，微信公众号等等等等，然后你报名，你点进去这个活动你就可以了，它还可以进群。这个里面其实它考你的基本上都是我们株洲当地的，包括还有
0: 一些小朋友都可以学习到的一些知识，
1: 对
0: 不会特别难，
1: 甚至是我们狼牙山本地或者醉翁亭的这个欧美的一些相关的故事、相关的问题了哈。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了解了解啊。
0: 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哦，不是，
1: 怎么了？
0: 我们现在群里面都已经开始那个什么淘宝这个商品这个互助了啊。
1: 嗯，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尾号9979的这位车友，他说《封神榜》
1: 嗯、
0: 是《封神榜二》吗？是那个电影是不是？
1: 电影哦，《封神榜二》好像至今没上映吧？是上映了吗？
0: 二上映了，三没有上映，
1: 还三。
0: 他第一部评价还不错，第二部立马就拉了。
1: 对，然后后来第二部不是，主要是他后来出来的时候，
0: 主要是他第一部出来以后，他的那个主演男演员
1: 就个就开始爆雷，你知道吧？
0: 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是，所以你说有的时候拍电影，我觉得像给阿妈的情书里面做的比较优秀的，就是没有什么名演员，大家都是素人，没有什么黑历史可以去找，就因为他们都好多都是当地的一些网红。或者说当地的一些比如说脱口秀的、脱口秀 啊干嘛之类的哈，
0: 大学生之类的、啊、
1: 是的是的啊。这个女主在演这部戏的时候才大二，今年也就才刚刚毕业哈。
0: 对，
1: 她能有什么黑历史呢？你说是不是啊？
0: 是，就是其实还是就希望这个就咱们的这个演员啊、明星也能爱惜自己的羽毛，因为那么多人支持你啊，
1: 对，
0: 包括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就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会无条件的就包容他所有的缺点，
1: 就真的是奔着对你的喜爱
0: 或者去学习他的一些行为，其实真的不太好。
1: 是的。是的，我们真的是奔着喜欢你走进电影院的，对不对啊？
0: 好，那其实听大家如果想参与话题互动、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株洲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中午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啊。那接下来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你上一次走进电影院看的是什么电影呢？其实很多听众在后台留言了，比如说我们快乐至上，他就说呢，我两年没有看过电影了，上次去的时候看的是哪吒二。我说哪吒二不是去年春节档的电影吗？还是我记错了啊？那到去年2月份到现在的话，应该才一年多的一个时间。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去电影院看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群里爱的闲城和无双都是可以进行互动的。然后还有我们一些听众的留言。好像是一条即时路况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好像是一个这个车，这个车好像是那种扫街车，就是那种高德地图它扫街景的那种车，还是什么车？反正它现在停在了这个应该是。这边是南桥路哦，不是南桥路，就是那边本来要建高架桥的那条路啊，突然忘了那条路叫什么名字。这条路呢，目前有一辆这个车正横停在路的中央啊，提醒大家路过的车注意避让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听众的留言。有听众说呢，想点播一首歌，来自于这个我们这个林俊杰的《达尔文》。哎，这首歌很少听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中的时间段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啊。其实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莫名其妙的，这个车哪都能开啊。来关注一下，两男子在湖中骑共享单车水淹车座啊。那公园说呢，翻护栏，他们是翻护栏进入的，将加强管理。5月21号，辽宁沈阳市的市民拍下了铁西区劳动公园两名男子在湖中骑共享单车的视频。5月22号呢，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称呢，两名男子年龄较小，翻护栏进入湖中，上岸后自行离开。公园管理处及辖区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呢，将加强巡查管理。我看了一下，可能也就十几岁的这个年纪啊，但是你真的不害怕吗？那水中它有什么东西，你敢骑车就那样过啊？万一淹了呢？怎么，对不对啊？就算你不担心车，你要担心自己的这个安全啊，还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最近办的还挺火的。我看到好多个组织办了这个活动，它叫什么活动呢？叫做 PPT 乱讲大赛。这样的，你事先不知道 PPT 的内容，但是呢，他会给你一个极其恶搞的一个 PPT， 内容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你要当着大家所有人的面把这个话术给圆回来，看你怎么顺利的把这个 PPT 讲下去。那近日在广东佛山的一所学校 PPT 乱讲大赛意外走红，一名同学即兴演讲关于宇宙的经。这个 PPT 的名字叫做关于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的合理分析。宇宙的尽头不是铁岭吗？这个 PPT 呢，抽象内容无厘头，却讲出了学术报告的气势，还穿插了互动和唱歌，全场都笑翻了啊！网友说教师界来了一个天才。这个确实，我跟你说啊，这个信念非常重要。我也看了一些这种 PPT 乱讲大赛，就你不管 PPT 上什么内容，你要坚信自己讲的就是正确的，是非常科学的，是非常严谨的，就能够一本正经的讲下去。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哇，这现在确实不一样啊！住高层呢，让自己体验天上宫阙的那种感觉。5月21日晚，福州一女子在14楼家中拍到了罕见的天气现象，云层上方呢是晴空万里，而下方则是细雨朦胧，形成了楼上晴天、楼下大雨的视觉奇观，画面宛如仙境。据悉，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降水云系的边缘，高层受阳光照射，而低层呢有短暂的降雨。属短时局部气象条件所致，网友说啊，四舍五入也算是住上天庭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天大家这个最烦的一种蚊虫，叫蚊子。最近在杭州蒋村街道的一个无蚊公园火了，用上了一款捕蚊黑科技，不用任何的化学药剂，每天每天能

0: 消灭3万多只蚊虫。我就想知道，我这个蚊虫家族这个这么努力啊，生这么多啊，一天就消灭3万多只。这个吴文公园靠什么自信说出吴文两个字呢？那记者实探现场，从监控的电子屏上能够看到，这款叫做吞天蛙的捕蚊器呢，就安放在公园周边的区域，包括西溪湿地的北边，还有卢静西溪等商业区的范围，大概有近100个。
1: 是的，那么它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据开发吞天蛙捕蚊设备的工作人员介绍，吞天蛙装置通过模拟人类呼吸释放二氧化碳，吸引蚊子靠近，再由内置的负压风机把蚊子给吸到内部来，困死在设备当中，能够使蚊虫降低90%，单日的消灭蚊虫量最多能够到达3万只哈。
0: 对，我发现这个数量真的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刚才想蚊子这个生的，生得过来吗？
1: 对，今年他们都说这个今年是一个蚊虫的大年，就今年的蚊虫
0: 雨雪比较多嘛。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大家，我看到这个，我是非常非常希望能够推广的，因为像我为什么夏天的时候不愿意去逛公园，也不愿意走到外面去，有很大一部分。除了懒以外，我觉得就是蚊虫对我的伤害非常大，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招蚊子，我希望能够尽快的发展到我们这边来，好不好？让我的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好不好？哈，
0: 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另外一种虫子啊，蚕宝宝。哎呦，这5月13号，网友牛奶泡面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呢，养蚕养到想报警。那这怎么回事呢？他告诉记者，家里如今养了1.2万只蚕宝宝，
1: 多少只？
0: 你家得多大呀？他说只是为了完成儿子的一个心愿。
1: 是的啊，这个阮女士称呢，今年到了养蚕季，自己的儿子呢突然说想养蚕，做一床蚕丝被。孩子的这个父亲啊也非常的支持，认为可以试试看。于是呢，这个阮女士家里面一共网购了10000粒蚕卵，加上之前留下来的蚕卵，一共就有了12000只蚕宝宝。那要这样子的话，你就纯属是你也不用报警了，你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0: 我在想，
1: 你是自己养的嘛，对不对啊？
0: 每天要吃那个饲料，吃叶子得多少？
1: 对，
0: 你乘车乘车往家拉。
1: 我一开始以为他只是比如说学校的一个小实验，买了几个，然后他是生产的太多了，没想到他是自己买了那么多，
0: 10000多只。
1: 对，那如今我们了解到，这个蚕宝宝已经开始节俭了，到现在大概收了有5000多个蚕茧。孩子爸爸表示，这床蚕丝被他打算自己研究、自己做，一张张手工拉。至于最后是否能够做成，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他希望儿子能够一直保持好奇、善于探索、勇于尝试，也更希望他明白失败也没关系，希望他是个被扔在任何环境都能够阳光明媚的人。然后于是我就看到了下面的这则照片啊，整个家里面的墙壁的旁边，
0: 他是用那种盒子啊，纸盒子，然后垒成一个一个小小那种
1: 架子啊。
0: 我的天哪，家里面全是
1: 这。你就可以考，就是参考像在一些北方地区他们晒那些就是叫什么菜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啊。哎，你别说结束还挺漂亮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啊，这毕竟是蚕丝嘛啊，看起来还挺漂亮的。但是我在想家里的卫生该怎么打扫啊。
1: 是，
0: 好，来关注下面这则新闻。5月19号，河北廊坊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来了一名6岁的小患者，小孩对妈妈说呢，自己吃了3颗棋子。哇，但是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发现他的这个肠道里竟然密密麻麻挤满了50多颗棋子，整副围棋都被你吃完了吧？
1: 是啊，
0: 就其他棋都不够这个数。
1: 哎，我好像听说这种是一种病症，就是他是有一种就是
0: 异食癖是吧？
1: 对，我身边真认识过一个小孩，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头发。就是他跟他妈妈在一起睡觉的时候，他妈妈会掉头发，会散落在床上，但他妈妈从来都没有捡到过。后来就发现，就是全部都被他儿子，就有一天发现他儿子吃掉了。
0: 也行吧，头发毕竟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1: 但是他如果多的话，他就会不太会
0: 消化，一时
1: 消化
0: 不了。
1: 对。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这是要立即去医院。那么针对这50多颗的棋子呢，这个医生立即给男孩开了口服和外用的通便药。那么一天后呢，回访这个家长还 孩子已经说排出了20多颗了哈。那么视频发到网上之后，也引发了不少网友还有家长的共鸣。
0: 这家长就说了啊，对他家的孩子有乱吃药片的，吃温度计里的水银的，哇，这挺危险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吃别针，
1: 吃别针的，
0: 吃拉链的，
1: 天哪！
0: 还有吃下金项链，五花八门的。
1: 我觉得真的要告知我们的小朋友，不要随便去乱吃这些东西。
0: 所以说现在好像就是我记得去年的规定啊，新出炉的就是现在已经不可以生产这个含水银的这个温度计了啊，基本上都是一些电子温度计了。很多家长说没有以前的准，但是我觉得现在技术还是挺好的。
1: 对，
0: 最重要的是防止孩子误食啊。
1: 对，它的误差其实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对不对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哈。这个在北京市密云区某商场非机动车的停车场，李某呢是准备回家的，因为一部手机只能解锁一辆共享单车，他在停车场内寻找出这个代步工具，发现了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车主发现车辆丢失后就报警了，民警迅速锁定了李某并查获车辆啊。
0: 没错，那在庭审已经闹到了法院啊，在庭审当中，李某及代理律师提出了多项抗辩，称只是临时借用车辆，并非非法有意这个占有啊，还主张涉案自行车是无主物，李某误认为是共享单车，同时质疑警方价格认定文书无签字签章，程序违法，声称车辆价值不足50元，不该被处罚。那法院审理明确了，停放在正规停车场的私人车辆，即便没有上锁，也不属于屋主或者是遗弃的物品。对，它是放在停车场的，它又不是随便丢在路边的。
1: 对对 对，而且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从个人来讲的话，你当时不就是想贪点便宜，说他没锁，我给他骑走了，对不对？
0: 对，而且他没有去扫共享单车，他骑直接骑别人的车哈。
1: 对，就相当于别人可能放在那儿还没锁呢，对不对？他就把它骑走了。
0: 然后他在听人说啊，我想着忙完了再给他还回去。
1: 可是你还了吗？
0: 你还了吗？
1: 还，我觉得他可能还没还的时候就已经被车主发现，然后就把它及时锁上了，对不对？哈，
0: 啊，这些理由简直是莫名其妙。好，
1: 法院说，我有的时候也挺想报警的，对不对？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1: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2: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1: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2: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1: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2: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3: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2: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4: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5: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6: 各位好，我是无双啊。
5: 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那接着再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群里的行程和无双了啊。
6: 是的，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就是你上一次走进电影院看的电影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还是有我们的奖品要送给大家的，就是金甲西漂流啊一张。
5: 刚刚我已经拉了我们很多的一个听众进去了，就是我们快乐至上啊。
6: 是的，
5: 就是叫天天回参与我们的话题点播歌曲。那如果你也想这个在夏天去漂流了一下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这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6: 对，
5: 在群里面啊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6: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就是除了一人免票的话，他同行的人也可以就是享受一些团购的价格的，所以你们呢可以就是结伴同行。因为我觉得你去漂流的话，一个人漂肯定没有什么意思，跟好朋友漂嘛，我觉得才有这个更多的感受。而且在这个金甲西漂流，很多人问啊，跟这个狼牙山漂流比怎么样？我首先来说一下啊，这个因为我两边是我是去过金甲西的，我不说它的感受，我就先说它的距离。我们可能从汇丰大厦出发到金甲西的话，应该要到30到40分钟的样子，所以距路程来讲的话，肯定性是金甲西要稍微的远一些的。
5: 是，但是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这个那边更这个
6: 更原始森林一些，
5: 哎、对，是更好一点啊、
6: 它的环境可能会更加好一点的哈。
5: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这些新闻最近在网上也闹得沸沸扬扬。
6: 是的啊，
5: 68岁男子回应出轨90后，生下双胞胎，他说妻子是同意的。
6: 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近日，江苏扬州市民李女士啊，就是向记者求助说，丈夫出轨之后，先后通过其身为股东的一家公司向出轨对象转账，近5年的时间，共计近4800万。 万元啊、嗯、啊，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对不对啊？
5: 理解了吧？
6: 嗯，
5: 这是有钱啊。那为了维权呢，李女士一纸诉状将丈夫和90后女子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赠与并返还钱款。那记者了解到，李女士与丈夫于1986年登记结婚，两人育有一女，双方婚姻关系存续至今，
6: 嗯，
5: 已经40个年头了啊、嗯，已经老夫老妻了。
6: 是的，那么然而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李女士发现丈夫出轨了一名90后的女孩，并且还育有一对双胞胎子女，目前都已经6岁了。更令李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近期她才发现，在2018年的9月到2023年的4月期间，丈夫先后通过身为股东的一家公司，陆续向出轨对象转账近4800万元。那么李女士她肯定就认为说，这些钱款都属于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丈夫单方面的处置赠与是无效的，所以为了维权，她就把她的丈夫和她的出轨对象告上了法庭了哈。
5: 是的，是的。针对林女士反映的情况呢，记者联系到的其丈夫王先生啊，他告诉记者，自己确实和90后的女子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但妻子林女士是知情并同意的。
6: 嗯，
5: 王先生称呢，自己从结婚至今身上没有一张银行卡，只有一张信用卡，平时用钱都是林女士负责还款，那家里的存款也都有林女士保管。她表示自己从未给90后第三方转过账，

0: 至于公司与对方发生的欠款往来，自己并不知情，也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就是
1: 这
0: 胡扯了啊！
1: 是啊，
0: 4800万呢、
1: 啊？是啊，那没有你跟他都生双胞胎了，你身上没有信用，你只有一张信用卡，没有银行卡，钱款都不在你身上，那平时都怎么给孩子去保证呢？怎么让人家愿意跟你在一起呢？
0: 是的，是
1: 这个事情是推敲不通的，对不对？嗯、他还表示啊，自己虽然在婚内出轨了啊，生了这对双胞胎，但并没有跟这个90后的女子一起生活，也从来没有想过离婚。那么李女士的代理律师包括北京相关的这个律师也认为说，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结果如果一方在婚姻的存续期间基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擅自将大额的夫妻共同财产赠于婚外的第三者，既违背了婚姻忠诚义务，也违背了民法典相关规定以及社会的公序良俗，此类的赠与行为依法通常认定是为无效的，第三者理应全额返还所获得的这一切了哈。
0: 是的是的、嗯、这个咱们怎么说呢？还有网友说啊，这个、肯定是就是妻子，她其实也是知道，但是就想把钱追回来而已啊。
1: 嗯，
0: 这个咱们就不揣测了。
1: 是的，
0: 其实这样的事情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就是婚内财产是必须双方都认可的才行的。
1: 是，然后通过这件事情，我也就想说，就是这男生他找的理由哈，就是我不是说男生吧，我就说在这件事情当中的男生，男人啊，你又有妻子又有孩子，然后另外的女生又为了你生了双胞胎啊，最后你先说我妻子知道的啊，我没有钱的，你现在就是把自己妥妥的打造成一个你好像受害了一样，但是你自己又得到了双胞胎的孩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件事情当中，如果真的是依法追回了所有的财产，那也是你的孩子，那孩子怎么办呢？
0: 没有人考虑过那家公司的股东吗？莫名其妙自己公司被人转出了4800万。
1: 我觉得他应该也可能也是大股东，对不对？
0: 好，来关注下面这则新闻啊。更离谱了啊！因质疑丈夫和女性朋友暧昧，女子将住院中的朋友殴打致昏迷，这真的是朋友吗？而且20多天后死亡啊！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还在笑呢，真是不对 啊！
0: 去年4月，因质疑丈夫和自己的女性朋友杜某，还是你的女性朋友啊，就也是妻子的这个朋友啊，有暧昧关系，女子徐某与丈夫吵架后呢，前往医院殴打了正在住院的杜某，导致杜某昏迷，并在治疗20多天后死亡。那记者从
1: 就是之前这个杜某就已经身体就不舒服了，
0: 对
1: 不
0: 对？
1: 他
0: 还在住院呢，
1: 还在住院你就前往打他啊？哎呀，我觉得你哪怕有什么事儿，你等人家出院你再说，对不
0: 对
1: 哈？
0: 那万一丈夫就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他就是
1: 只是去看望他呢，
0: 对不对
1: 那
0: 根据相关的裁判文书了解到，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害人杜某的死亡结果属于多因一果，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了徐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 嗯，那么一审法院判决显示，经过法院认定，去年4月15号12点左右，哈，这个被告人徐某在家中因其丈夫焦某与被害人杜某联系，与焦某发生争吵后呢，就来到了这个白山市某医院里面，又辱骂他，并且又殴打正在住院的杜某头面部。那么杜某受伤之后就昏迷了，经过了20多天的治疗，在5月7号的时候死亡。那么经过鉴定，他是属于叫做肝硬化及肝坏死致肝功能障碍而死亡。
0: 对，他死的亡主要原因还是他自己的这个病，
1: 身体的问题。
0: 但是啊，杜某的头面部损伤评定为2级轻伤，杜某的头部损伤构成其死亡的诱发因素。
1: 哦，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他的这个殴打，
0: 这个病还能再治治。
1: 对对哈。那么据徐某的供述说，自己此前和杜某两人还是朋友关系呢。这个后来认识杜某的男朋友焦某，徐某便和焦某结了婚。
0: 哦，他抢了自己闺蜜的男朋友
1: 啊。我们俩结婚之后呢，杜某总是给我丈夫焦某打电话说他很想他，我就因为这件事情晚上在家和焦某互相殴打起来，我越想越生气，我就去医院打了他啊。那么经过检察机关的认为，被告人徐某因情感纠纷殴打被害人杜某，造成其轻伤2级，进而诱发被害人肝硬化及肝坏死致肝功能障碍而死亡，应当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呢当庭认罪认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0: 啊，你是怎么敢的？人家本来那个病就很重了，你还去殴打人家？
1: 是的，是，你知道肝病，因为我身边也曾经有过，就是家里面老人。

0: 哈，他从肝病发就是发现到去世就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其实已经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而且很疼很疼很疼的那种。而且关键是我刚才一直以为不是因为别的，我先想想看，是你抢了别人家的男朋友，你还怀疑别人吃醋然后去打了别人，是吧？
1: 是，哎，真的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新闻啊。
0: 嗯
1: 啊，你就是最后呢还是判三缓三，虽然说就是判三缓三的意思可能就是没有坐牢，但是你这个案底是留下来了，对不对啊？就本来人家一个可能有重病的人，就是还能就是，
0: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关，就是这个女人可能在临终的时候也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然后给她发信息啊之类的。
1: 对对对，人家其实也没有什么以后了，对不对？你还非要这么生气干什么？
0: 说的好惨，她也没有什么以后了。哎呀，但是
1: 你突然带入了是吗？
0: 我这挺难受的，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哎，你这不能算朋友，你这不叫闺蜜，你这叫敌蜜，好不好？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哈。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有趣的这个新闻啊。那其实最近这两天下雨比较多，相信大家出门很少，但是呢外面发生的事儿啊可一点也不少。
1: 对，
0: 我们接下来接着关注到这个转账的事情啊。
1: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是昨天在抖音上面刷到的，说在5月20号晚上的时候，湖北十堰有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刘红敏，接到了一位疑似饮酒的乘客。那么该乘客在下车时，误将9.9元的乘车费用输成了19.9395元。
1: 怎么误输的
0: 啊？我跟你说，
1: 这根本就分辨不了乱点。
0: 不，我跟你说，所有人后面都说了。这是他的支付密码。
1: 哦，93年的是吧？
0: 对，93年9月5号。然后网友说，大哥是93年9月5号的。那么晚上的时候呢，这个乘客就到那个派出所去报警了。他说，您好，就是有一位乘客这个多输钱了。一开始那个你知道吧，在派出所里面大家都不以为然，那多输多少呢？然后那个这个的哥就说了。他多输了10几万，然后所有那个派出所里面人脸全撂了，多少钱？
1: 就围过来了，这是个业绩啊。
0: 然后就赶紧就看了他的那个就是收款的码，一看确实是19.9395，其实就是19.9395。那么这种意外之财，他当即就觉得说肯定是付错了，喝酒了嘛。
1: 他没有丝毫的心动啊，我说也不敢心动，现在转账都是有记录的，
0: 而且你这
1: 不可能把这笔钱给摊着了、啊。
0: 你这个人真的，一旦醒了，完全是可以。找到你的，尤其现在是网络上面，
1: 是是是，
0: 其实想找你还是比较方便和简单的。
1: 那由于没有该名乘客的联系方式呢，刘敏红立即驱车返回其下车的地点，在周边反复的寻找等候，始终未见到他的身影。为了尽快联系到乘客啊，那俞敏红前往十堰市的公安局，这个朝阳路派出所请求民警的帮助。
0: 是的，然后呢，他就说这个误付了这个钱款的这个事情哈。那么在民警的5月21号就过了一天了，在民警的全程见证和核实下，刘红敏将19.9395元的款项全额退还给了顾客，连原本9.9的车费也主动免除了哈。
1: 对，然后这个那个乘客深受感动啊，给他发了66元的红包，有点少了，我说实话。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明日香，以明光共频率的明日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5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0: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聊聊一位人生赢家的故事啊。这个我

0: 觉得他就是人生赢家，都不用打双引号。为什么呢？哎，他是一位110岁的老奶奶，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她是啊、没有三高啊，而且自己每天做饭遛弯，来关注一下她。
1: 是的，是的哈，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呢？不一定需要手握多少的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旧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这是一位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呢110岁了，可以说是硬核长寿的代表。她的日常啊，反而跟很多的老人不一样。他没有什么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养生功法，但他有7个长寿习惯，坚持了一辈子哈。
0: 而且他去医院一查呢，什么血糖、血压、血脂，全部都是很正常的。
1: 我在他这个年龄段真的很难得了，
0: 对
1: 不对啊？
0: 严桂凤奶奶呢，生于1916年，我的天哪，
1: 整整就是，你想想看，
0: 也是10后，
1: 10后，对对对对对，
0: 10后啊，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的高龄，他说话仍然中气十足，走路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呢也很少感冒生病。
1: 是的，那他一天呢也是非常的朴素的，晚上8点钟就上床了，一觉能睡到早上7点。
0: 那这个睡眠还挺好的。
1: 是的，好多老人都睡不了这么长时间。
0: 对对对
1: 啊！
0: 我记得以前没有这些这个上手机的时候，我的奶奶，就我小学的时候，她基本上带我是晚上9点睡觉。
1: 嗯，
0: 但是早上可能5点钟就醒了。
1: 嗯，对，
0: 可能早上
1: 她要到睡到7点钟，
0: 对
1: 吧？
0: 这、将近11个小时、啊。
1: 是是是，能睡这么长时间也是很厉害，说明她有充足的休息的睡眠。那起床之后呢，她就自己洗漱、梳头啊，整理床铺。那爱热闹的她呢，每天上午都会去附近的学校啊，去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唠嗑哈，还喜欢自己拐杖，拄着拐杖慢慢走。他就说了，他有7个长寿习惯。第一个习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喜欢晒太阳啊。
0: 对啊，他说天气好的时候呢，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去晒晒太阳。在饮食上呢，他也从来不挑嘴，那也。不太吃一些太油腻的东西，这个就是其实建议大家的，就是有时候
1: 清淡为主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你非要什么生酮饮食啊，不吃一些什么碳水，然后或者是不吃什么肉，没有必要，你就正常的全面的饮食，但是不要吃太多，也不要吃太油腻的或者是油炸的一些东西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哈。那么他说了，有时候子女们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动的动手烧柴火，把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就能喝一整碗哈。还有好多人就说了，他其实有很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他爱晒太阳，因为爱晒太阳的话就能够获得维生素 D， 对不对哈？
0: 对。他说呢，自己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家人拌过嘴、吵过架，对亲戚邻居都很和气，烦心事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啊。就以前人不太注意，就是心理健康确实是对于你的身体是长寿是非常有影响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可能大家觉得我比较掉书袋啊，但是真的我体会到了，就是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尼娜》。它里面其实说的就是一个安娜，她自己本来是一个有钱军官家的这个夫人，结果出轨了，然后她出轨那个人也受不了她了，最后把自己生活给毁了。但其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她相当于那种小地主的感觉，但他也觉得自己生活没什么意思啊，就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生活。但是他很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坚持劳作，他就是他最后也没有找到什么人生的意义，但他就坚持劳作，让自己
1: 就是
0: 健康的活了下去，
1: 对对 对
0: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主席说啊，这个劳动是改造人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对对对，而且你看，为什么有些人就会说他就是因为就是郁闷呐、然后导致什么治愈啊之类的，我们就从一些
0: 现在很多、
1: 典故当中也就能看到那个叫什么就是林黛玉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对不对？
0: 你让他每天是种地，他没有时间哭啊，说不定身体能好起来。对，最近很多的，你们看到新闻吗？很多的这个精神医生给患者开的是，你不要吃，不要搞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给你块菜地种去吧。
1: 哦，
0: 结果人立马就变好了。
1: 我懂了，他的更多心思会放在这个上面，就也没有什么一些想不开的东西了，对不对？
0: 是，刚刚提到了这个老太太呢，除了她的性格比较好啊，心情比较好，爱劳动之外呢，还有一些就各个因素，比如说爱晒太阳，还有喜欢聊天，还有
1: 因为在聊天的时候就能够防止大脑衰老嘛，对不对啊？
0: 对，然后包括打麻将，最近有研究说可以帮助你防止老年痴呆啊。
1: 对啊，还有就是他很喜欢走路，他说严桂凤老奶奶呢每天都会出门走一回，虽然就是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吧，但是走路其实是对心脏最好的一个保护运动了哈。
0: 好，那将来还有一个，比如说早睡早起，帮助身体修复，

0: 我就看过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告诉过我，就是他曾经在非常难过的时候，他是不会掉眼泪的，他是呕吐，就是已经反胃到一定程度了哈。所以你看啊，就是就是最好的养生一直以来都不是很贵，对不对？你看刚才所说的这一切需要什么这个价格成本吗？没有什么金钱成本，对不对哈？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结束今天节目了，感谢大家收听，在这个小周三呢，也借这个奶奶的故事告诉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的，
1: 拥有一个好的心情，
0: 是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长命百岁，好不好？对于老太太来讲，长命百岁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人家已经110岁了。
0: 是的，是的。好，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你离开后，我世界下着雨，我最终成为你的过去，我的深情被你视作多余。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居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莱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不久前，四川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被属地监管部门告知，有一名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等服务，但是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那根据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经过调查取证、分析研判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但是让商户们困惑的是，被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那这个事件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这一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根据他回忆，今年四月，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到茶楼上门取证，告知他接到一个人的投诉举报，举报内容是他经营的茶楼有自制饮品，但是没有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根据《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的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的范畴。然而呢，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那在电话中呢，王某也明确相关材料已经向监管部门提交，那如果能够私下和解，可以撤回投诉。目前根据成都市茶楼协会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了所谓的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到4000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甚至在几个月到一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收款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收款人姓侯，但是投诉人回复的撤诉文件落款显示姓王，无法确认是不是几个人一起来做的这一件事。这场风波在今年四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偶然。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商户们也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表示，经过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都是以柔性执法回应了各方关切。各大县区发现大量同一类问题的举报，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他们发出了指导性文件，根据成都市茶楼业态的情况，明确了执法的统一标准、参照的法律依据和适用情况。5月7号又以正式文件要求各区县增设办理许可备案手续，引导大家统一规范、完善证照。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该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的条件，可不予处罚。
那么监管部门的守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另外一些被举报的商户来说，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根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经正式的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当然，对于王某或者是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那相关部门呢也认为不能够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他们表示，如果发现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是监管疏忽，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监管人员反映问题，而不是找茶楼私下沟通或者是索取费用。从之前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那商家确实不合规，但是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对于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呢？我们来关注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的副会长王洪亮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事。一个人通过言语、行动或者事件给对方造成一定心理上的恐慌，导致对方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行为，就可以构成胁迫。胁迫的构成要件还有目的违法或者手段违法，它表面上是要惩戒违反食品卫生法律法规的行为，但是主要呢是为了获利，目的违法，它使用的手段也有违法性。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也正式实行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给出了精准打击的规则。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需要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比如说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之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经明确了，市场监管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的过程当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那么在王洪亮看来，这也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的法律责任。成都茶楼经历的这一场举报风波后，我们也更希望多部门建能够这个间接的去建立一些信息共享和协同响应的机制吧。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呢，可以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法治除皱，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相关案例。

0: 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1: 蚊子鸿门宴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没有
2: 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

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系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2: 小小的纸月亮轻轻放进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7: 我选择雅舜装饰，
8: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9: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

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

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没有直接要求或者是明确同意和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者是其他的财物。所谓的直播间里说到的什么喜欢、爱，乃至所谓的生猴子，这个都是大量的充斥网络空间，它不是专属于恋人的表达，而就是一种网络的用语。那王先生呢，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该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女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也特别提示到，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的虚拟礼物赠送主播，以换取表演互动、情感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在事后是不能够反悔要求返还的。如果呢，这个主播他存在着虚构的身份，比如说他伪装成了富二代，他承诺我100%就会跟你谈恋爱，或者通过色情诱导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打赏，以及打赏资金是犯罪所得的，那就有索要回来的可能。但是呢，你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的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的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定性还需要法院来认定。新规现在呢，也在多维度的去整治直播打赏，那么执行的时效到底怎么样呢？在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规一共有11条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通知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与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的监测预警，同时畅通纠纷投诉渠道，引导大众理性消费，净化网络直播环境。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多月之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是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的要求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了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的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当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外一个网络直播平台的客服，客服表示直播间的按键里有礼物消费管理按钮，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后续再送礼。当然记者也看到啊，大部分平台对于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且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当中打了折扣。这一次的新规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专门设置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未成年人在使用家长的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然缺乏必要的验证手段。某网络直播平台的客服表示，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实际使用的这个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孩，只能家长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你的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都要限制一下。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去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去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当然作为家长朋友啊，也应该平常去关注一下您的孩子玩不玩手机，玩的都是什么，他平常看不看直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打赏的行为。那如果一旦有的话呢，我们第一个肯定是要告知孩子一些比较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的支付宝啊、微信啊、银行卡呀，这个限额的工作一定要记得提前的去处理。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4: 成语普法，林才苟德。
5: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林才苟德出自《礼记·薛礼上》，意思是面对钱财任意获取，见利忘义。对待钱财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纳为己有，不仅会使人丧失廉洁的品质，还会违反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生活里，我们要经得住诱惑，不要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物。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曹雨墨申请出战。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8: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7: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9: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0: 弘扬法治精神，
1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0: 树立法治观念，
1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 制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0: 坚持依法办事。
13: 我宣誓，
14: 我宣誓，
1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一个拍摄视频发布之后没有打码曝光，那么有没有去侵犯个人的隐私呢？5月25号上午，苏州福兴记面馆的监控镜头记录下了一幕不文明的场景。一名男子用餐结束后，他往剩余的面汤里面加了6勺的辣椒酱，然后全程没有再食用，随即就直接起身去离店了。5月26号的时候，这个面馆的店主邓女士接受采访，讲述了事件的完整的经过。根据邓女士介绍呢，事发是在5月25号上午的10点多，涉事男子进店点了一碗8块钱的鸡蛋面，面条刚上桌，男子就自行添加了2勺辣椒酱和醋，尝了第一口之后便直言面汤咸得要死。对此呢，邓女士解释，店内的辣椒酱和食醋本身里面是含有盐分的，叠加添加后面汤的口感偏咸是属于正常的情况。那么在男子离店之后呢，服务员上前收拾餐具的时候，发现碗中剩汤里面堆积着大量没有化开的辣椒酱，察觉情况异常，邓女士随即调取了店内的监控，还原了完整的过程。这个男子在用完餐之后，主动的打开桌面的辣椒罐，往剩余的汤面里面舀了6勺辣椒酱，全程没有再进食，只是擦拭了双手之后就直接离开了。当时呢，工作人员现场没有发现，如果看到了应该是会制止的。自家面馆根据邓女士的介绍，说是定价亲民，食材用料实在，免费提供辣椒酱是为了方便有口味需求的顾客，男子刻意浪费食材的行为让他十分气愤，于是呢，他就发布了视频，希望能够倡导节约，抵制糟蹋食材的行为。针对于这次事件，我们来关注一下，律师其实也给出了一个解读。首先呢，顾客到店点餐消费和店家形成了合法的餐饮服务合同关系，店内免费提供的辣椒酱属于配套消费福利，顾客需要遵循按需合理取用的原则。那本案中，男子用餐结束明确不再进食的情况之下，仍然刻意连续添加了6勺辣椒酱并且全部废弃，这个是属于故意浪费食材，恶意损害店家财务的行为，也违背了民事活动的诚信原则。当然，如果店家愿意的话，他也是可以向当事人去主张财产损害的一个赔偿的。但是呢，律师也说到了，这一次事件的实际追偿门槛也太高了，6勺辣椒酱的物料成本极低，而维权会产生诉讼费、当事人身份信息调取的费用、时间和精力成本远高于可赔付的金额。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说呢，维权不划算，这也是多数商家遇到这一类情况之后选择放弃起诉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对此，律师给出了更加贴合实际的解决方案，店家可以依托监控录像、顾客的付款记录等证据去报警，由辖区派出所介入协调，民警可以联系涉事男子，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且居中调解，劝导当事人主动的补偿酱料的成本，当面致歉，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权责提醒，因为这个事件之后店家公开了完整的视频，这个行为引发了大量的争议。律师解释，根据民法典，未经本人同意，任何主体不得公开他人可清晰识别的肖像，仅存在5类法定合理使用情形，分别是新闻报道、公职人员依法履职、公共环境合理取景、学术研究、维护公共利益且尺度适宜的行为。本案中

店家在自媒体平台发布了涉事男子的完整视频，并不符合法定的免责情形。如果视频文案中还使用了什么没素质、糟蹋粮食等贬义的评价，还可能会同时涉嫌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所以特别提醒啊，抵制浪费、舆论监督不代表可以逾越法律的边界。即便我们的出发点是弘扬节约、抵制不文明的行为，公开相关的影像素材时，也必须对当事人的面部做马赛克的模糊处理，仅保留行为过程，隐去个人辨识度的信息。直接发布当事人清晰的正脸画面，属于超出合理舆论监督尺度的行为，大概率会被认定为是侵权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郝楠。在咱们滁州天长藏着一处本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历史地标，它既是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古城门，如今还配套建起了一座专属的历史博物馆，这就是西岳城崇本门。说到崇本门，它坐落在天长老城区的西岳城，是明代天长古城西门的问城正门。古时候城池修建，主城门之外会额外修筑半圆形的小城，外形呢像一轮弯月，老百姓就叫它月城。西边这座便是西岳城，正门定名崇本门。崇本二字是古人的美好期许，推崇农耕为本，恪守礼法根本，希望这座城池根基稳固，百姓安居乐业。崇本门始建于明代，历经清代多次修缮，原本是古城重要的防御关卡。当年车马行人、商贩旅人进出城西都要经过这里，后来城市扩建，大部分古城墙陆续拆除，四座城门大多不复存在，唯有崇本门完整保留下来。青条石垒砌的墙体布满岁月斑驳的痕迹，厚重古朴，一眼就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也正是因为它保存完好，天长依托这座古城门打造了崇本门博物馆，把分散的古城历史完整集中地展示出来。崇本门博物馆就依托西岳城崇本门的古建筑改造而成，属于小型专题历史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位置就在城门内侧，逛起来特别方便。整个博物馆的展陈不算繁复，却内容扎实，主要分为几个板块。第一部分是天长古城的城池沿革，这里陈列着明代到清代天长古城的复原沙盘老地图，大家可以清晰看到当年古城东南西北四座城门的布局，以及西岳城瓮城的防御结构，能直观理解古时候一座城池是如何守卫一方百姓的。第二部分是崇本门本身的修建历史，馆内摆放着当年修建城门的老构件、餐杯、拓片，还有城门修缮前后的对比照片，从明代始建到清代补修，再到近现代的保护性改造，几百年的变迁在这里一目了然。第三部分也是最有烟火气的板块，展示了明清到近代天长城西的市井生活，有老物件、老照片，记录了当年崇本门脚下的集市、商铺、挑担的商贩、往来的行人，把几百年前的人间烟火重新拉到我们的眼前。除此之外，博物馆还专门设置了非遗展示区，把天长本地的传统民俗手工艺融入其中，让一座古城门不只有历史，更有浓浓的本土气息。整个博物馆不大，慢慢逛下来十几分钟足够，没有商业化的喧闹，安静又有底蕴，既能看懂古城历史，也能读懂天长的城市根脉。对于本地人来说，这是重温家乡历史的好去处，对于外地游客，这里也是了解天长古城的第一站。曾经的崇本门是守护城池的军事要塞，如今的崇本门搭配博物馆，成为了天长鲜活的城市记忆馆。它不再有车马穿梭的繁忙，却用一砖一石、一图一物默默诉说着天长的过往。老城门伫立在街头，博物馆藏着千年故事，古今建筑交融在一起，让繁华的老城区多了一份沉淀下来的文化底气。平日里，这里也是很多家长带孩子了解家乡历史的首选地，不用远行，不用花钱，就能近距离地触摸本地的历史文物。也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专门来这里拍摄古城风貌，感受老建筑独有的韵味。可以说，崇本门加上配套的博物馆，已经成为天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名片之一。一座屹立百年的崇本门，一间小巧精致的专题博物馆，串联起天长从明代至今的城池变迁。我们常常会向往远方的名胜古迹，却容易忽略家门口这些沉淀了岁月的珍贵风景。其实不用奔赴千里，在咱们天长的老城区，一步就能踏入历史，一眼就能读懂过往。崇本门历经战火留存至今，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而崇本门博物馆又把散落的古城记忆精心收拢，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先辈的生活轨迹，读懂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闲暇之余，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亲自走到崇本门。

脚下，走进博物馆看一看，亲手触摸斑驳的古城墙，细细品读那些属于天长的历史故事。让我们在感受城市发展变迁的同时，也不忘回望来路，守住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根脉。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滁州天长市啊，有一座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镇龙岗。这里青砖黛瓦的明清古街，雕梁画栋的古民居错落有致。这里文风昌盛，诞生了皖东地区唯一的状元。这里更是一方红色热土，曾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地。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龙岗古镇，感受千年文脉与红色印记的交相辉映。龙岗古镇位于高邮湖畔，规划核心区面积约1725亩。古镇以独特的抗大红色旅游资源为根基，巧妙融合本地状元文化，依托天然水体，打造综合性红色文化旅游胜地。

让龙岗古镇声名远扬的是它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的红色历史。这里是全国14所抗大分校中旧址保存最完整的区域。1941年至1944年，抗大第8、第9分校在此办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毅、粟裕等曾在这里生活战斗。在艰苦卓越的战争年代，这里培养了3000余名军政人才，为抗战胜利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走进抗大第8分校旧址，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段峥嵘岁月。这里有国防教育园、纪念馆和旧址3大景点。抗大纪念馆内陈设5个展厅，陈列的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物，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抗大8分校的辉煌办学历程。抗大8分校旧址群总建筑面积达50000平方米，旧址内通过场景复原、全息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重现了当年学员们学习、训练、生活的场景。你可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大精神。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李女士曾经感慨，带孩子来龙岗春游，不仅欣赏了古镇春日美景，更让孩子深刻理解了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教育之旅。除了红色记忆，龙岗古镇还是一方文风昌盛之地。这里诞生了皖东地区唯一的状元戴兰芬。据史料记载，戴兰芬是清朝嘉庆年间的状元，他才华横溢，品行端正，深得皇帝赏识。除了状元，龙岗还走出了伟门双探花、城门四进士等众多名人志士。一个小小的古镇能走出如此多的科举人才，可见此地文风之盛。如今龙岗古镇精心打造了科举文化板块，包括进士第、科举文化馆、状元文化园、状元桥、魁星阁等特色景点。走进状元文化园，你可以了解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感受莘莘学子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艰辛与荣耀。如今的龙岗古镇不仅是红色教育基地和科举文化展示地，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古镇依托30万平方米的天然水体，沿湖打造军旅研学体验基地，音乐喷泉、军旅研学营、游船、龙岗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已实现常态化运营。你可以乘坐小火车穿梭在古镇街巷，也可以泛舟湖上欣赏水乡风光，还可以带着孩子参加军旅研学营，体验军事训练项目。未来龙岗古镇还将依托高邮湖生态资源，开发湿地观光、水上运动等业态，构建红色研学、古镇体验和生态休闲的全产业链。从抗大的红色印记，到状元的科举辉煌，从明清的古街老宅，到现代的生态旅游，龙岗古镇用千年的时光书写了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如果你也想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寻找历史的足迹，在抗大旧址感悟革命精神，在状元文化园感受科举传承，那就来到天长龙岗吧。

0: 闪闪火。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3: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浦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

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在咱们滁州的乡间地头，逢年过节庙会赶集的时候，很多人都见过一种特别热闹特别有年味民俗的表演活动，不是普通的舞狮子，也不是常见的花灯巡游，它有狮子的神态，又有花灯的灵动，双手擎着，边走边舞，动作飘逸，神态逼真，这就是咱们滁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手狮灯。咱们滁州的手狮灯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在来安全椒一带，流传了几百年，是老祖宗留下来最接地气最有年味的民俗瑰宝。说起手狮灯的起源，往前追溯最早能到清代康熙年间，算下来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的时候，民间老百姓为了祈福纳祥，驱邪避灾，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逢年过节就扎制手狮灯，组队巡游表演。古时候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一到春节元宵庙会，手狮灯队伍一走起来，锣鼓一响，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出来围观，整条街巷都是热闹的烟火气。咱们滁州的手狮灯主要集中在来安和全椒这两大传承地，两地风格相近又各有特色。来安手狮灯很早就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椒手狮灯也后来成功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可以说手狮灯就是咱们滁州民俗文化的一张实打实的金名片。很多人会好奇，手狮灯和普通舞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咱们普通看到的舞狮是两个人钻进狮背里，配合着跳跃、翻滚、踩青，而手狮灯完全不一样，它是单人手持表演，一人手里各举一盏小巧精致的狮子造型花灯，一只手一只小狮灯，凭借手臂、腰身、脚步的配合，模仿狮子挠痒、眨眼、摇头摆尾、打滚嬉戏的各种神态，没有庞大的狮身束缚，反而更显灵巧，更加细腻，一举一动都惟妙惟肖，温柔的时候憨态可掬，灵动的时候跳跃翻飞，看着特别有灵气。而且手狮灯的制作本身就是一门老手艺，全靠着民间匠人纯手工扎制，先用竹篾劈条塑形，扎出狮子的骨架，再糊上各色的绸缎彩纸，勾勒眉眼、鬃毛、花纹，点缀流苏彩绘，每一盏手狮灯造型圆润可爱，色彩鲜艳喜庆，既有传统花灯的精巧，又有瑞狮的吉祥寓意。从骨架到裱糊，从彩绘到装饰，每一步都是老匠人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慢工细活，容不得半点马虎。表演的时候讲究的是配合和阵势，一般手狮灯表演都是成队伍出行，少则几队，多则十几队、几十队，配上锣鼓、唢呐、民间吹打乐，锣鼓节奏快慢变化，手狮灯的动作也跟着起伏变化，时而缓步巡游沿街祈福，时而围场表演，摆出各种阵法造型，有的成双成对互相嬉戏，有的高低错落起伏跳跃，灯光摇曳，彩绘飘动，配上铿锵的锣鼓声，氛围感直接拉满。在过去，手狮灯不光是过年热闹的表演，更是带着满满的民俗寓意。狮子在咱们传统文化里象征祥瑞、辟邪、纳福，手狮灯走村串户，每到一户门前稍作表演，寓意保佑阖家平安、人丁兴旺、日子红火，乡亲们也都乐意迎接，图个吉利，讨个好彩头，这也是手狮灯能在滁州乡间代代传下来的根本原因。以前的时候，几乎每个村镇都有自己的手狮灯队伍，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年轻人扎灯、练动作、懂阵法，逢年过节必登场亮相，是滁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年味记忆。但随着时代慢慢变化，年轻人外出务工，传统的民俗的生存空间慢慢变小，愿意学扎灯、愿意练表演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门老手艺也曾一度面临后继无人、慢慢淡出人们视线的困境。也正因为这样，手狮灯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才更加珍贵，也被正式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有了非遗的身份之后，
咱们滁州当地也开始重视起来，扶持老艺人，建立传承基地，进校园进乡村开展非遗普及，让中小学生从小就认识手饰灯，了解本土民俗，老艺人也愿意敞开家门免费收徒传艺，把扎灯的手艺、表演的套路、传统的阵法一点一点传给年轻人。现在的滁州，每逢民俗文化节、灯会、庙会、乡村文旅活动，都能看到手饰灯的身影。古老的技艺配上新时代的舞台，传统的锣鼓遇上热闹的人群，这门沉寂过一阵子的老民俗又重新活了过来。其实咱们滁州人骨子里都有着浓浓的乡土情怀，很多人长大后走南闯北，看过很多地方的花灯，看过很多地方的舞狮，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家街头那一盏盏灵动的手饰灯，还是那熟悉的锣鼓声，还是乡亲们围在一起看热闹的那种淳朴氛围。手饰灯不只是一门表演，一盏花灯，它承载的是滁州几百年来民俗文脉，是老一辈人的生活记忆，是乡村里的年味，是江淮大地上独有的民间艺术。它从清代走来，走过岁月沧桑，藏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藏着咱们滁州本土文化独有的韵味和温度。如今的非遗保护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本土老手艺、老民俗，手饰灯也不再是过年才有的表演，它成为了滁州文旅特色符号，成为了校园里的非遗课程，成为了年轻人了解家乡文化的一扇窗口。老手艺人坚守匠心，新一辈接续传承，让这盏流传百年的手饰灯能一直亮下去、舞下去、传下去。往后再逢年过节、再逛庙会，当我们再看到灵动起舞的手饰灯，听到熟悉的锣鼓声，不妨停下脚步看一看、品一品，感受这份属于滁州独有的民俗韵味。也愿这百年手饰灯薪火相传，岁岁长明。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说到岚县的雷官镇啊，大家就会想到每逢节庆总能看到一支身着彩衣的队伍，手持竹马灯，在锣鼓声中翩翩起舞。这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雷官戏曲马灯。相传这项舞蹈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不解之缘，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水乡小镇，了解这项传承数百年的非遗舞蹈。雷官戏曲马灯是流行于岚安县雷官镇一带的传统民间舞蹈。2022年，雷官戏曲马灯被列入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与雷官板鸭并称雷官双绝，一为物质美味，一为精神盛宴，共同构成了雷官独特的文化景观。雷官戏曲马灯的故事要从明朝开国说起。相传明太祖朱元璋为庆祝击败元军取得天下，跨马举灯起舞，这一舞蹈形式后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在雷官镇一带扎根传承，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雷官戏曲马灯。雷官戏曲马灯这个名字包含了这项舞蹈的三个核心元素。马指的是舞蹈所用的主要道具竹马灯，马灯以竹篾钢架为骨，扎制成三段式造型，长约 1.5 米，形似真马，外饰彩布红绸与铃铛，灵动精巧。灯呢，是指马灯内部可点蜡烛或安装灯光，夜晚表演时，马灯内的灯光透过彩布映出五彩斑斓的光影，格外绚丽。戏曲指的是舞蹈融入了戏曲元素，表演者身着戏曲人物服装，手持马灯，按戏曲角色的身份进行表演，有唱有跳，有故事情节。雷官戏曲马灯的表演极具观赏性，表演队伍通常由数十人组成，表演者身着彩衣，手持马灯，在锣鼓唢呐的伴奏下表演各种队形和动作，马灯在表演者手中上下翻飞，铃铛作响。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

0: 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相信啊，株洲本地人以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于狼牙山已经相当熟悉了。其实在私下呢，很多的朋友还会称狼牙山为喵喵山，因为在狼牙山上有很多可爱的小野猫，各式各样的，成群结队的。那么也是因为这些可爱的猫咪爱猫人士呢，在我们的株洲狼牙山开了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叫做山中有喵猫咖。这里就有醇香的咖啡，还有可爱的猫咪，当然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四季美景。各位爬爬南天门，逛逛醉翁亭，可以在这里歇歇脚，撸撸猫，品品咖啡。今天就带大家来走进这家山间猫咖，感受山中有喵的治愈时光。刚刚也说到，山中有喵猫咖呢，就在狼牙山风景区内啊，是一家以猫咪为主题的咖啡馆。店内有很多只可爱的猫咪，顾客可以在品尝咖啡的同时和猫咪互动。咖啡馆的环境清幽，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山林美景。走进山中有喵，首先我们就能看到猫咪的房间，它们在房间里趴着晒太阳，或者窝在猫爬架上打盹，悠闲地在他们的小房间里踱步。各种品种的猫咪啊，像有橘猫啊、布偶啊、英短啊等等，每一只猫都有自己的猫舍。有的猫咪高冷，任你怎么逗都不理你，有的猫咪很粘人，有的猫咪很贪吃啊。而且呢，在我们的猫咪的房间外面都有他们的照片和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呢，你能感受到被猫咪包围的幸福。一位游客也分享到，带孩子来狼牙山玩，下山时候孩子走不动了，刚好看到这家猫咖进来歇歇，孩子们一进门就被猫咪吸引住了，兴奋得不得了，喝完咖啡还不肯走。除了撸猫，这里的咖啡同样值得期待。店内的咖啡豆精选自优质产区，也有专业的咖啡师现磨现冲，拿铁、美式、卡布奇诺、手冲，经典咖啡一应俱全。坐在窗边点一杯拿铁，窗外的狼牙山景色尽收眼底，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四季轮转，山色不同，咖啡的香气却始终如一。一位经常来狼牙山的市民说，每一次爬完狼牙山，我都会到山中有喵坐坐，撸撸猫，喝杯咖啡，看看窗外的山景，感觉一周的疲惫都消散了。山中有喵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让千年文化与现代生活产生了奇妙的碰撞。狼牙山因欧阳修而名扬天下，千年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朝圣。而今在这座千年名山中出现了一家猫咪咖啡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活在这里和谐共存。有游客开玩笑说，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们现在来狼牙山，醉翁之意不在猫，在乎山水与喵之间也。这种文化加生活的业态创新，让狼牙山不仅是看风景的地方，更成为过日子的空间。游客不再只是匆匆打卡，而是愿意在这里停留消费体验，把一日游变成微度假。2025年，狼牙山也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优秀场景。狼牙山正从单一的观光景区转型为集文化、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山中有喵呢，就在我们的狼牙山风景区内，我们可以上山途中或者下山时顺路打卡。它的位置呢，可以说更靠近我们狼牙山的北门，它与狼牙山景区开放时间一致。各位可以选择先去撸猫喝咖啡再上山游玩，也可以选择上山游玩之后我们下山的时候休息，来到我们的山中有喵。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小贴士啊，在撸猫的时候要注意猫咪的情绪，不能强行抱猫。当然了，窗边拍照也是必体验的，山景加咖啡加猫咪，朋友圈素材直接 get。从登狼牙山感受千年文脉，到猫咖中撸猫品咖啡，从醉翁亭的与民同乐到山间小馆的悠闲时光，狼牙山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想在狼牙山之旅中增添一份治愈，想在撸猫喝咖啡中度过一个悠闲的上午或下午，感受山中有喵的独特魅力，那么到狼牙山来的时候不要忘记

0: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净，遍山吐翠，山花尽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2: 执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0: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1: 我是季静。
10: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1: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及时提醒和发送，更多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黄山等地有50个站暴雨，1个站大暴雨，最大的是涉县金川中行是107毫米，上述强降水区呢有39个站，最大雨强超过了20毫米每小时，其中黄山有3个站超过30毫米每小时，最强涉县北岸城村降是42.5毫米每小时。
2: 今明两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29号到6月2号，全省无降水。6月3号到4号呢，全省淮河以南有一次降雨过程，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
1: 气温方面，今天江北最高气温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28号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7到30度。6月1号到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局部32到34度。
2: 再来关注到未来几天的预报情况。28号周四，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29到31号，全省是多云到晴。6月1号至2号，全省晴天到多云。6月3号到5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小雨，其他时区地区是以多云到晴为主。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哈，综合考虑到的一个前期降水实况呢，预计我省下收适宜度为5月27号，合肥、蛮山、铜陵、芜湖、池州、安庆北部、六安南部和宣城大部分地区是不适宜的，滁州、六安、安庆和淮南部分地区次适宜，其他地区适宜。28号蛮山、池州、滁州南部、合肥南部和宣城部分地区不适宜，滁州北部、合肥北部和安庆部分地区次适宜，其他地区适宜。29号仅宣城东部地区次适宜，全省其他地区是适宜的一个天气情况。
2: 那么需要关注到的是，今明两天皖南山区的持续降水引发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淮北和宿州等尚未大面积收获的地区需要注意排涝降渍，防范在地作物的倒伏和霉变。试收区需要抓住近期的晴好天气，及时收获已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近期呢，我省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降雨频次高，局部积水隐患增多，全省充换电设施防汛保供进入关键阶段。为保障汛期充换电网络平稳运行，守护市民新能源出行安全，皖能集团所属的中安能源公司充换电品牌皖小能扎实开展汛期安全防护与保供工作，全力保障全省充换电网络稳定有序运行。
2: 针对本轮汛期，皖小能提前统筹部署，细化各综合能源港交换电站的防汛防护举措，压实安全运营责任。皖小能先锋队聚焦场站防汛重点环节，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工作人员逐一清理了场站的排水沟、雨水井以及排水设备内的淤泥杂物，保障排水系统畅通无阻。细致检查充电桩、供电柜体、电缆线路等核心设施，重点核查设备的防水性能、绝缘状态以及安全防护装置的运行情况，从源头规避积水、设备受潮、线路故障等风险，稳固各场站的运营秩序。
1: 在汛期防护期间呢，各场站安全运营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皖小能全员待命，通讯全程畅通，备齐配齐备足抽水泵、防水物料、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时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同时依托智慧运维平台，对充换电设备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实时跟进天气变化与设备运行状态，实现风险早预警、问题快处置，高效保障汛期充换电服务的不间断。
2: 下一步，皖小能将紧盯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场站安全检查和隐患的治理，扎实做好汛期防汛保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全省充换电网络安全稳定运行，切实守护群众汛期安全便捷出行。
3: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对于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们来说呢，2026年大暴雨确实比往年是早了一些哈。大家不知道是否还记得教科书上的一些经典描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季节一般从6月中旬至7月中上旬。而根据相关方面的此前预测呢，2026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主梅雨区入梅偏晚3天至7天。问题是当下离教科书定义的梅雨季节还有半个多月，一轮梅雨感很强的强降雨就到来了。
2: 自5月24号以来，黄淮和江淮等地陆续迎来了明显降雨，湖北、安徽、重庆等局地的雨量突破了5月历史极值。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一直到5月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至江南北部等地将会陆续迎来明显降雨。
2: 为什么说梅雨感强？这一轮的强降水不仅雨量丝毫不弱于梅雨季节，而且天气的闷热潮湿带给人的体感和梅雨季节丝毫无异。
1: 那么在这一轮的5月中下旬并不常见的大范围长时间的强降雨，对防洪体系、城市排水系统等都构成了严重挑战，也极易发生山洪地质灾害，考验水库、堤防等水利设施的承载能力。
2: 对于这些经受强降雨的地区来说，天气不按往年的剧本来演，对应急响应能力、防汛抗洪救灾的组织体系都是一场全面的考验。
1: 5月24号，我省经历了一场强度高、范围广的强降雨过程。合肥以南普遍出现中等以上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强降水位于安庆、池州、黄山等地。
2: 那么据气象观测站的监测，5月24

0: 4日7时至25日的期时，全省共有815个站暴雨，333个站大暴雨，两个站特大暴雨，最大东至镇的阵容388.8毫米。
1: 在气象学上呢，1毫米降雨量意味着在1平方米的水面上积累了一升，也就是2瓶500毫升矿泉水的水，388毫米呢，就相当于在1平方米的土地上强行灌入了388升水，也就是大约776瓶500毫升的矿泉水。
0: 上述的安徽强降水区域有696个站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其中池州、安庆和黄山52个站超过50毫米每小时，最强东至阵容114.4毫米每小时，也就是说一小时雨水在水平地面上积聚的深度达到了11.44厘米，就相当于1平方的地面上一小时之内被倒了220多瓶500毫升的矿泉水。
1: 因此呢，这轮降水的整体呈现出雨势迅猛、影响范围广的特点。
0: 那么5月24号开始，一条强降雨带横扫我国中东部，降雨落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包括湖北、安徽、江苏、湖南、江西等省份，以及河南的南部等区域。
1: 24号和25号呢是强降雨最强的时段，其中湖北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是暴雨的中心。
0: 那么本轮降雨主要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北台、冷空气频繁南下和充沛的水汽输送三个因素叠加。气象专家表示，通常情况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季在6月中旬才开始，而5月下旬这场强降雨出现可以看作是一场入梅前预热了。
1: 那么面对强降雨呢，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安徽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强化巡查防守，高效处置。

0: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季在六月中旬才开始，而五月下旬这场强降雨出现可以看作是一场入梅前预热了。
1: 那么面对强降雨呢，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安徽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强化巡查防守，高效处置

0: 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原副院长朱青表示，经过多年建设，安徽大江大河的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形成，重要流域的洪水风险基本可控。但这一轮强降雨来得异常早、急、猛，短时强降雨对于防灾减灾体系还是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的防范同时，还要注意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资涝对麦收的影响。
1: 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负责人介绍，紧盯强降雨区，落实实时的研判雨水情的发展形势，点对点校应基层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161人次，指导安徽的黄山、安庆、池州转移受山洪威胁人员143户283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已经派出了2个工作组赴六安、安庆、黄山市等地检查督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当前安徽省已经进入汛期，据预报，今年安徽水文气象年景偏差，洪涝干旱灾害均有可能发生。
1: 极端天气常态化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最近几年呢，全球各地频频出现的极高温、打破历史极值的强降水、重度干旱等天气已经验证了这一趋势。今年就在当下，我国长江中下游经历早于往年强降水的同时，印度等南亚地区出现极高温天气也引发了全球关注。
0: 面对这种严峻挑战，防洪抗旱的应对理念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
1: 从注重灾后救助转向注重灾前预防，并最终实现关口前移，从而构建系统性的韧性防御系统。要密切监视天气和雨水汛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盯紧盯牢渡汛薄弱环节，坚持旱涝同防同治。
0: 据了解，今年的汛前，安徽在山区补点建设了雨水水情的监测站点225处，增设卫星通道通信卫星198处，对40处的重点站点洪水预报方案进行了优化，洪水监测预报精度进一步提升。
1: 去年汛后以来呢，安徽淮河流域重要行蓄洪区建设、长江安庆段、牛岭水库等重大工程，以及皖河、始河等主要支流治理、22条中小河流治理、28个重点溢涝区排涝治理等工程相继完工。
0: 这些工程之所以实施，也是出于补齐在往年的水旱灾害防御过程中出现的短板，提升防灾减灾体系的完备性和韧性。这让水网工程体系更加完善，应对流域性洪水的功能性手段更加丰富，进而提升了应对极端天气的主动性。
1: 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负责人表示呢，汛期呢将会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综合运用拦、分、蓄、治、排等措施，以流域为单元，系统科学安排调度水利工程，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紧盯每一场强降雨过程，树牢底线思维、基线思维，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坚决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2: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3: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4: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5: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3次。
6: 您的消费为0元，
1: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7: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8: 仪器的这个出入境，它怎么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准确的识别？为
9: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寂静。
3: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4: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醒，参与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关于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近期的一些问题哈。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2026年的6月1号起呢将会正式实施。针对近期驾驶人包括我们的车友、我们身边的朋友关心的问题，我们也梳理了近期的一些标准起草负责人，看看到底都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格外的去关注。
2: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首先，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的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即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比较难认定。为了准确地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的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那么标准中呢，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况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范围交运规2023-4号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2: 另外呢，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的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呢？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适用机动车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么本月二十号开始呢，这个合肥机场就启用了全新的网约车上客点以及专用的车道。
2: 滴滴等网约车新站点是位于航站楼一层国内到达口5号门的对面，旅客出站步行2分钟即可到达。新的站点同步设置有到闸卡口，实现网约车和社会车辆分流管理，原2楼8号门的网约车上客点停用。
1: 那这个启用当日呢，合肥机场就组织了志愿服务队伍，在航站楼客流集中区域以及新旧乘车点沿线开展引导服务，指引旅客有序前往新网约车上客点，保障出行顺畅。启用首日运行顺畅，累计保障网约车辆1581辆。
2: 下一步，合肥机场将持续跟踪新点位的运行情况，动态优化交通组织方案，完善标志引导系统，不断提升综合交通服务保障能力，为旅客提供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好，关注到的是一条施工通告哈，因 G56 杭瑞高速玉岭关皖浙省界至屯溪段安全韧性提升工程项目三阳停车区路线交叉工程施工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法律规定，计划于2026年5月26号十时至9月23号17时在 G56 杭瑞高速三阳收费站和停车区实施封闭施工。施工期间，三阳收费站和停车区停止使用，不对社会车辆开放，需通过高速前往三阳的车辆由以下路线绕行。
2: 那么杭州往三阳方向，请提前从白果收费站下高速，经 S102 浙江境内、 S347 安徽境内省道绕行至三阳。
1: 屯溪涉县往三阳方向，请提前从棋子里收费站下高速，经 S347 安徽境内、 S347 到省道棋子里往三阳方向，16米以上车辆呢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省道绕行至三阳。
2: 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规划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严格按照施工影响路段的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并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
1: 封闭施工期间，也请过往司乘人员密切留意百度出行、高德地图等发布渠道，实时关注路况以及沿线告示和情报板的提示，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

0: 二季度以来，安徽交控集团各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抢抓有利天气，提速工程建设，不断掀起奋战热潮。
1: 那目前呢，宁津高速正在全力冲刺十月底建成目标，已经累计完成投资80%，沥青下面层基本完成，中上面层完成40%，防建工程全部封顶，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利安至交安立柱施工完成90%。
0: 河徐北高速改扩建持续聚力攻坚主体工程，控制型工程淮河特大桥17、18号主墩围堰封底完成，河安高速同安改扩建充分利用半幅封闭施工有利条件，老桥拆除完成过半，涵洞两侧接长完成42%，沪渝高速高阶段改建改扩建交地基本完成，房屋拆迁完成95%以上，实现全面规模化施工。宁宗高速凤凰山等5处隧道管棚施工全部完成，全线隧道进洞施工，东坡高速王村拓家板等5座大桥桩基基本全部完成，博丹高速项目交地也是基本完成，桥梁桩基完成了24%，淮同高速舒城段项目先行段即将开工。
1: 那么吴宣高速改扩建2期永久用地由省这个出省报部，连霍高速借富泵高速1期等改扩建项目完成了施工图的审查，河安高速凉亭至安庆互通段改扩建以及宣东高速富穗高速等项目的县级组卷完成70%，全路高速用地预审已获批，正在开展用地的报批准备工作。

0: 要想快速到达合肥新桥机场，现在呢除了打车和乘坐机场大巴，你还可以选择免费的空轨专线，也就是呢在二号线南港站、六号线量子科学中心站，乘客呢凭当日乘机凭证即可免费乘坐接驳巴士，一站直达新桥国际机场。
1: 那么空轨专线于2024年8月22日启动，是由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携手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合肥市汽车客运公司推出的免费接驳服务。这种快捷的空地轨联运模式为市民提供了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据悉，空轨专线运营时间为7点到21点，采用循环发车方式，每半小时一班，大约20分钟即可抵达合肥机场航站楼。
0: 那为了照顾不同人群的出行，合肥已经开行了多条接驳线路，在肥东区域上真中学、肥东一中、合肥理工学校与地铁站之间开通了定制公交，根据放学时间动态调度，实现出校即乘、到站即达。在合肥轨道都江纪念馆站和盛大站，打气筒、补胎工具、扳手等维修工具一应俱全。试点打造的骑行威仪站均为骑行爱好者免费提供这些工具。
1: 在传统的交通运输体系中，机场、公交、铁路、轨道等长期以来相对独立运行，而空地轨多式联运的突破在于运用系统思维，将不同的运输方式编织成了一张动态协同的网络，从而实现多种交通工具相互衔接，优势互补。这种服务不仅为市民节省了时间，也减少了在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转换的麻烦。在合肥南站、合肥火车站，合肥市推行了国铁到达旅客安检互信，旅客下车后可以直接进入地铁站，无需重复安检，实现了地铁加高铁的无缝接驳。
0: 截至目前呢，合肥轨道交通运营线路一共有7条，运营线路总里程已经突破了259公里。以客流需求为导向，合肥市正在将城市轨道交通网、常规公交网及步行、共享单车等多种交通方式有机串联起来，以轨道交通为主体、地面公交为网络、慢行交通为补充的轨道加出行新生态，正在全市初步形成。北京时间的16:3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是交通
3: 规。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1: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2: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3: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4: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5: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寂静。
6: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7: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随时发送和提醒，参与到节目互动，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6: 雨天道路积水，汽车驶过若未减速，容易对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造成飞车溅水。
7: 接下来的这名驾驶人因此被举报了，交警

0: 现场进行教育。
1: 5月22号，宣城交警接到了群众反映，称自己雨天送孩子上学时被一辆快速驶过的小车所溅起的水花淋湿全身，自己不要求处罚，只想要个道歉。
0: 交警迅速展开了调查，确认违法行为属实之后，联系上了涉事的驾驶人。
1: 面对自己存在的问题，驾驶人称自己未注意到路边的积水与行人，并非故意，表示愿意当面道歉。
0: 那么交警现场对这名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驾驶人也诚恳的道歉，最终得到了报警人的谅解。
1: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处罚哈，这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4条规定，机动车行经到慢水路或慢水桥时，应当停车查明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0: 遇到雨天被汽车溅了一身水，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首先可以拨打报警电话，立即拨打110或者是122报警电话，向警方详细报告车辆溅水情况，包括车牌号、发生地点以及具体时间等关键信息，警方将会根据提供的情况展开调查，
0: 证据记录证据并且提交。如果现场条件允许，可以通过拍照或录像记录溅水车辆的行为作为证据，随后将这些证据提交给公安交管部门，以便进一步处理。
1: 那么雨天驾车遇到积水路段如何正确通行呢？广大驾驶人一定要了解。
0: 是的，那么驾车的朋友，车子经过积水路面应保持合理的时速，低速的通过。
1: 通常车速10至20公里每小时对行人影响是不大的，车速30公里每小时左右，膝盖以下会被溅湿，车速4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话呢，水花也会溅起1米多高。我们也建议驾车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呢，车速不要超过20公里每小时。
0: 安徽交警提醒，当前降雨天气频繁，驾车出行遇到雨天，请牢记减速控距和亮尾，出行之前务必要关注天气，提前了解路况信息，规划好出行线路，尽量避开积水区域。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出行方面哈，也是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安全出行的提示。那么同样也是在出行过程当中呢，因为一个细小的或者是说平时不是特别在意的啊，总觉得没事儿的啊，所以呢也就直接就引发了这个交通事故。那么这个车祸的发生呢还是比较严重的，画面曝光呢是一辆 SUV 没有打转向灯，也没有观察路况，突然就猛打方向，横跨了三个车道，变道冲撞直行的摩托车，导致这个骑手呢是直接就被撞身亡了，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
1: 那么5月26号有一段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曝光了这起致命的交通事故。在一条单向的三车道上，一辆行驶于最左侧车道的理想 SUV 没有提前开启转向灯，未观察周边的车况，突然横跨多条车道向右变道，与最右侧道车道正常直行的摩托车相撞，造成摩托车的骑手重伤，经现场医护人员抢救后不幸离世，涉事的 SUV 车损严重。
0: 事发路段平整，事故发生前各车道车辆也都是各行其道，保持安全距离的。行车记录仪显示呢，这个 SUV 稳定行驶在最左侧的车道，中间车道呢也有其他车辆，最右侧车道的摩托车都是在匀速直行，三方原本无行驶交集，毫无征兆的这个左侧的 SUV 驾驶员没有做出任何变道提示，也没有开启转向灯，也没有观察左右车流，突然猛打方向盘，径直向右横跨车道变道。那么这一违规操作呢，让摩托车骑手完全来不及反应啊，即便下意识闪躲，但是两车距离过近，变道速度过快，最终躲避失败，两车剧烈相撞。
1: 从现场的画面可见撞击程度， SUV 右车的车门大面积凹陷变形，车门边框扭曲，车窗的玻璃完全碎裂散片，这个碎片是散落一地。
0: 事故发生后呢，周边群众第一时间报警，急救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抢救，但摩托车骑手伤情过重，最终抢救无效身亡。纵观事故全过程，核心诱因就是 SUV 驾驶员违规驾驶，连续跨车道变道，不打转向灯，疏于观察，多项违法行为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1: 据核查，摩托车骑手存在疑似超速行驶的情况，该行为也将纳入责任判定。交管人士分析， SUV 的驾驶员违规的操作是导致人死亡的关键因素，大概率要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因其行为造成人员死亡，后续或将面临刑事追责。
0: 此次事故呢，也为所有的道路出行者敲响警钟啊，变道必须要提前开启转向灯，仔细观察周边车流，严禁连续跨多车道变道，同时呢，各类车辆呢均需要遵守限速规定，杜绝超速、随意变道等危险行为，敬畏交规，守护出行安全。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1: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Hello， 晚上时间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这个时间为大家带来的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郝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傍晚的时间了，各位下班路上了，是不是心情格外的放松？
1: 一定要放飞一下自己啊！
0: 是的。
1: 今天呢，这个天气我觉得很不错，因为不下雨了，对吧？
0: 这还有一点凉呢。
1: 是啊，不热了，哎，很舒服。最高温度呢24度，但是明天好像这个温度就要上升了哈。可以关注一下，明天最高温度呢29度。你看看，有可能会变得有些小小的炎热哦。
0: 哇，明天突然间的升温了哈，30度左右。但明天呢，不下雨了，这种闷热感跟潮湿感，希望能够慢慢退去，
1: 对，舒服一些。
0: 对，今天是阴天嘛，明天应该是能看到阳光的。
1: 对，
0: 对，晒晒衣服啊什么的。然后这两天感觉那种湿气，是会有吧？虽然前两天更明显一点，今天没有雨，但是，还是受着影响的啊。
1: 对，还是会有一些啊。那么最近呢，很多朋友开空调了，我们再次也是提醒一下哈，这空调温度不要调太低。
0: 你在家开几度？
1: 20度。
0: 睡觉也开20度啊？
1: 就睡觉之前就开20度，你会觉得有那个冬天睡觉的感觉啊。
0: 没觉得。
1: 睡醒第一觉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关掉，不然的话
0: 20度睡醒第一觉就能去喝个三九感冒灵了。
1: 一定会感冒。
0: 我最近在家其实倒

0: 开的除湿会多一点。
1: 开过之后很舒服。
2: 你会觉得开除湿是不是会比那开制冷更凉一些？
0: 哎，这个看情况嘛。
2: 空调不一样。
0: 我除湿温度开的也不那个，也不低，不算低。有的时候开着开着吧，晚上这个夜里的时候，突然发现房间外面比房间里面还要凉快一点。
2: 而且开除湿会口干舌燥。
0: 这样子。
2: 那是除湿嘛？
0: 怪不得昨天晚上我那个半夜嗓子特别干。我当时还以为、我还以为是那个呢，我还以为就是就是受凉了，嗓子发炎什么的。然后后来喝了点水，反正早上也没疼，应该就是干呢。
2: 找到病因就行啊。
0: 可这两天不是潮湿吗？
2: 那潮湿你不除湿
0: 也耐不住一直除是吧？
2: 对啊，你还是调那个制冷，估计会好一些。
0: 好，今天晚上换成制冷。今天其实不用开空调。
2: 今天
0: 还可以，很凉快，有点冷。
2: 看个人吧，看个人。
0: 你要看。今天开20度吗？
2: 睡觉之前我觉得开一下会让那个身体啊平静一些。
0: 你今天得开20度，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今天低温就是20度，你要是开20度以上的话，就比外面那个空气还要热呢。
2: 那换气功能。好吧，这个空调这一块咱们先聊到这儿哈。今天晚上想聊什么话题？
0: 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群聊当中直接的留言吧。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Hello， 一首歌曲之后啊，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是没有我们没有想过的那个方向。
1: 是啊，这应该是一位女生哈给我们设置的这个话题。她说啊，你们那个出门之前大概要收拾多久，都收拾些什么？
0: 哎，我觉得这话题特别有分类。首先分男女生，其次分什么时间
1: 啊，对，
0: 再其次分出门干嘛
1: 啊，还有呢就是看那个每个人的性格，急性子慢性子绝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这样，
0: 急性子应该是提前收拾，不一定收拾时间短，他提前收拾好他应该是不会拖拉时间出门。但是慢性子呢可能就是慢慢到最后还有十分钟的时候
1: 磨磨蹭蹭的。对
0: 对，
1: 弄不好都出门了还要回来看一看有什么东西落下
0: 了，丢了，对，那丢东西了，在家里。
1: 好，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个话题，
0: 有点意思啊。
1: 你出门大概？
0: 我刚刚不说了吗？
1: 上班。
0: 这个男女生就不用分了，就是女生对吧？还要分什么时间出门，出门干嘛？要是早上出门，那肯定是早上出门且是这个需要化妆的场合那就时间很长了，因为早上你刷牙、洗脸，化妆。这个找衣服，然后还有女生的头发啊什么的。但如果说我是早晨起床健身，爬山的话，那很快。
1: 那时间
0: 就不用化妆，对，
1: 参与对啊。
0: 而如果说是下午呢，或者是晚上，我妆化好了的情况下呢，那也会很快。主要我这边耽误时间的可能是，化妆，然后一般重要的事情，我会前一天要把第二天。要穿什么给他选好
1: 准备好，
0: 如果一旦临时选我必定会迟，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1: 哎，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临出门之前没有选好，然后呢连续换几件衣服都觉得不合适？
0: 对
1: 啊真的
0: 就是
1: 这种情况。
0: 所以我必须是我很了解自己，我会在前一天把这些都弄好，不然的话我当天哈大概率就是，如果说是不在乎这个穿着的，那还好。如果说是一定要是在乎穿着的，我没想好的话，第二天就得在这磨蹭了。
1: 你看这个答案呢，对于我来说哈，

0: 基本上呢都一样。
1: 多少时间？
0: 只要要出门的情况之下，很快，五分钟，
1: 就是站起来就可以了。
0: 不是，怎么站起来？
1: 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吗？
0: 不是啊，其实我花费最多的时间就是我的头发。啊，真的，因为我这个头发，
1: 这头发先剪，
0: 长不长，短不短，就
1: 是在家先剪。
0: 你怎么现剪呢？你还烫一下？
1: 那你这个头发型，你
0: 每天起床之后必定是那种爆炸式的
1: 啊、
0: 哦、啊！必须得洗
1: 个
0: 头
1: 啊、
0: 哦！洗过头之后要吹一下。
1: 哦，你这个头发得吹，因为太长了，对于男生来讲，嗯，
0: 还行吧，中长发。我已剪短我的。
1: 是的，他的刘海也不长，没到眉毛呢。
0: 快到眼镜了，马上要给他、那个、
1: 没到
0: 要收拾收拾，
1: 眉毛都没到、嗯、那这样我问你啊，就是你早晨起床的情况下，
0: 嗯，
1: 你早晨起床到出门、嗯、你大概要多久？
0: 十分钟。
1: 真的就十分钟啊？
0: 十分钟左右。
1: 刷个牙
0: 然后
1: 穿个衣服，
0: 因为前一天晚上基本上把那个一套流程都安排好了。
1: 什么流程？
0: 比如说穿什么衣服，
1: 嗯
0: 啊，这男生要比
1: 男生穿衣服应该也很简单吧？
0: 很快。
1: 对啊，你也不化妆的情况下，那你意思说早上起来刷个牙
0: 啊，刷个牙洗个脸啊、头发整理一下就可以出门了，
1: 就十分钟就可以了。
0: 十分钟可以了。
1: 哦，
0: 完
1: 十分钟啊，
0: 十分钟。
1: 我不知道各位男士是不是这样，早上起床十分钟就能出门。
0: 嗯，
1: 我好像也看过那个短视频还是什么，就是说，
0: 嗯，
1: 男生就是早晨起床的话就很快速、
0: 嗯、
1: 可以，如果说同一时间出门一对夫妻，
0: 嗯，
1: 男生会比女生可以迟起半小时这个样子。
0: 对，要等。
1: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都这样，有可能有的男生这个，需要这个，
0: 就是看性格这一块。
1: 对
0: 啊，他觉得人
1: 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
0: 磨蹭啊，对吧？
1: 能可能比女生还慢。
0: 做出门前的这个心理建设呀。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哎，
1: 嗯，
0: 若有所指。
1: 没有啊。
0: 啊、哦，没有是吧？
1: 对，不知道有没有啊。
0: 好，那么各位呢，都可以来互动一下，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艾米说：“我还没下班呢。”
1: 哦。没事儿，我们也没下。
0: 对，
1: 嗯 ，Mr. 李说
0: 手机，
1: 收拾手机。哦，对，还要收拾什么？
0: 你要不就是带个那个充电宝，手机。男生的话，什么香烟、钥匙。
1: 哦，你抽烟是吧？
0: 一个包，男生嘛，这有。我看有很多朋友都这样，嗯。啊、还有呢？
1: 女生也是包啊。
0: 还有，我看看啊。有没有男生会带那个什么剃须刀啊，在那个自己的包里？
1: 旅游会吧。
0: 出去开会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
1: 你说过夜的还是当天就出去一下？
0: 当天我觉得。
1: 当天你带什么？你带需要带刮胡刀吗？
0: 肯定是过夜啊，那种。
1: 对啊，就旅游你就需要刮吗？
0: 嗯
1: 嗯，是吧？
0: 很是的。然后霸道总裁说了一个哈，最少呢20分钟出门。
1: 低调小傻说：“立马就能走，不用收拾。”
0: 哎，这个和我很像啊。
1: 哦，男生好像收拾最多就是发型，是吧？
0: 嗯。然后那霸道总裁说：“你的发型不用收拾吗？”
1: 嗯。
0: 啊，那可不行，说的。
1: 对。
0: 嗯。
1: 好，大家呢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哈。
0: 嗯。
1: 你这个出门前呢，你收拾多久？需要收拾什么？
0: 好，来关注一下财务小工跟我们说到了全椒城东高架桥这个地方，一辆汽车撞到了护栏，占据了对向的中间车道，交警呢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机。

0: 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下班啦！
7: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8: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8: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8: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8: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7: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8: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17:2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小南瓜，跟我们说到了哈，你们出门前大概要收拾多久啊？都收拾些什么？
1: 是的，都收拾些什么？我们刚刚也有说到哈，这个从早上开始刷牙洗脸什么的，
0: 对，
1: 衣服，包包，男女生的包包应该这个里面内容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如果旅行的话，收拾就多了。
0: 哎呦，那要提前一天准备。
1: 旅行的话，换洗衣服，还有什么？
0: 洗漱用品、
1: 洗漱包，
0: 对，
1: 护肤品。
0: 女生还要带那个化妆品啊。
1: 嗯。
0: 男生的话，你要看去几天，两三天的话，你就是少带一些衣服。要去个时间长的话，
1: 哎呦，
0: 你要多带点衣服。
1: 哎呦，原来是这样是吧？哦，有道理。
0: 博大精深啊。
1: 有道理，有道理。还有吗？就只带衣服就够了，男生。
0: 那你像有一些这个娱乐设备，你要带着，耳机。
1: 哦，
0: 是不是要带着啊？
1: 为什么呢？
0: 你听听歌，放松放松啊，然后打打游戏、
1: 一个人出门的，打游戏。
0: 打游戏啊？对啊。
1: 对，带电脑。
0: 你要看去什么地方。
1: 带手柄。

0: 手柄，嗯，那晚上对吧？你可以
1: 就近带一些跟旅游没有关系的东西。你看男生就是如此的务实，
0: 带两本书，
1: 哎，在家都不看的，非要带出去
0: 给孩子带，
1: 然后背的好重哦，一页都没翻又带回来。
0: 电竹巧去，
1: 我知道了，摆在房间里，这样人家打扫的时候就发现，哎呦，
0: 爱学习，
1: 对，
0: 懂礼貌。
1: 这个房客看来很爱学习
0: 啊，嗯。还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1: 一次性的，我觉得现在带的会多吧，一次性浴巾，
0: 嗯，
1: 一次性的是个反正物品，各种物品。
0: 对，现在有很多
1: 一次性什么床套，
0: 嗯，
1: 对，都有。
0: 还有什么？
1: 一次性的马桶垫。
0: 嗯，那些要带，有的宾馆也会为您准备嘛，这一块。
1: 对，也会，就以、嗯、以备不时之需嘛。而且就是你自己买的，那个可以买的更可爱一点。
0: 对，啊、尤其是那个自驾游出行的话，
1: 嗯，
0: 你提前不得带点那个小零食吗？
1: 嗯，自驾游是的，不好买，不好点。
0: 对啊，这路上行车的时候，
1: 嗯，
0: 吃点什么，碱水面包、面包碎。真的是非常幸福，
1: 就想吃了。
0: 我真的啊，我现在最喜欢吃的零食就是它。
1: 你现在就是还在买吗？
0: 还在买。
1: 嗯。
0: 啊，就有的时候那买什么奶茶的时候会。
1: 哎，我跟你讲，我前两天吃到一个，你买奶茶那个，它里面都是放那个小糖碎的，对吧？
0: 对，有点那个香精的感觉在里面，但味道还不错。
1: 我那天买到一个，味道也很好吃。
0: 嗯。
1: 是那个藤椒的，你想一下，藤椒的碱水节，
0: 嗯，
1: 就很香，就跟方便面佐料一样。
0: 哎呦，你这样一想就不好吃了。
1: 嗯，怎么不好吃了？
0: 干吃你方便面佐料，我觉得嗯。
1: 什么？它是碱水上面的味道，碱水节就是那个、
0: 哦、
1: 小饼干那个上面的味道。
0: 嗯，
1: 对，
0: 应该还不错。碱水面包，
1: 嗯、
0: 还得买点那个喝的饮料。
1: 什么呢？
0: 其实每次出行之前，比如说旅游啊，到超市选饮料，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爱好哈，就是到超市去挑那个。以前没有喝过的饮料，包装特别好看的饮料，
1: 会不会你挑，最后买的还是以前买的那款？
0: 那不会，我每次都会多买几种啊、哦。
1: 嗯，
0: 还有现在到超市，我发现一个，这很多那个酒水啊，它包装的也很漂亮。
1: 嗯、对呀、啊，
0: 什么果酒啊，对吧？
1: 最近买了什么？
0: 没买。
1: 而且现在那个包装很大，就刚刚还有朋友
0: 嗯，
1: 在群聊当中发那个，就是我自己的朋友啊，他发了那个在超市里看到的那个。
0: 嗯，
1: 特别大瓶装的，而且是那个就是拧的那个盖子的、
0: 哦、
1: 就是感觉你倒出来之后你再给它拧上，就不像是那个听装、
0: 哦、
1: 或者说那个
0: 是雪碧、
1: 啤酒版，没有，你看、
0: 哦、
1: 是不是很大，这几毫几升啊，
0: 这哪有几升呢，
1: 怎么没有啊，你再看一下这个大小好不好，
0: 我来看看，哦，
1: 这至少两升以上，
0: 看错了，我以为是一个就很普通的瓶子哈，它这个这估计有1.5升左右，
1: 嗯，至少吧，
0: 哦，
1: 大乌苏
0: 看错了啊，10升，
1: 哇，我1.5升跟10升，
0: 十升，嗯，你知道我怎么确定是十升的吗？
1: 怎么确定？
0: 上面写的10升，
1: 厉害厉害，
0: 是酒啊，
1: 对啊，
0: 10升，哎呦，
1: 我的天，
0: 可以可以，
1: 但我这个朋友他一个人估计能喝一瓶吧。
0: 那还行，
1: 嗯，哎、啊，还有这个，这是乌苏的，也有这个十升的。
0: 我的天，这要几个人一起，买两瓶就够了，对吧？
1: 嗯，就很重，反正有一点。
0: 对，
1: 嗯，
0: 咱们今天聊的是出门之前大概要收拾多久啊？
1: 啊，
0: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
1: 收拾多少酒也行，
0: 也行啊，也是我们这个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类别啊。
1: 嗯嗯嗯，
0: 好，此时此刻。路况信息各位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哎、
0: 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进行节目中的抽奖了，
1: 对，嗯，但是刚刚是不是有一些朋友留言的，我来看一下啊，是那个大葡萄说出远门会提前收拾好，其他时候是换了鞋直接走，好，这个好，
0: 就是立刻就走，
1: 嗯，
0: 好，哎，那个遇见贵人发来一段语音，听一下啊，
2: 往三观这条路
0: 啊，
2: 在修路车都堵，
0: 修路三观的那条路的方向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的确是挺堵的，
1: 嗯，
0: 也是建议各位不要走那个辅道哈，啊，不要走那个旁边的匝道，
1: 嗯
0: 嗯，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抽奖环节，为大家抽取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如果有同行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团购的优惠价格，
1: 是的啊、嗯、两人同行一人免单啊，这个

0: 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马上的这个游戏环节，我们会说出一样东西，给出一些线索，大家猜猜我们在形容的是什么啊？
1: 对，
0: 哎，这个环节我记得很多朋友很喜欢的，就我们已经重新开启两天了，对吧？
1: 是，
0: 今天算是第三天，大家最喜欢跟着后面猜，反正第一天的那个大家猜得很快，昨天猜的稍微慢一点。不知道今天这个
1: 题目难度啊也是渐渐升级的啊。还有和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来进行使用哈。如果您中奖了，关注一下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给您的一个及时中奖回复，拉到群里。
0: 是的，要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哈，才能把你拉到群聊当中，才能确认你的中奖身份。如果说一天没有这个回复的话，可能就是会这个名额就作废了。
1: 对，
0: 然后当然了，每天都可以参与啊。
1: 是，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什么呢？昨天有一位朋友中奖了，到目前为止没有加哈。那么如果呢，我们第一轮抽奖之后还没有加的话，我们今天还可以增加一轮抽奖。补上这个名额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哇，想一想就开心
0: 了。开心哈。那我们今天先来第一轮不？第一轮的话，我们猜，你要猜的是
1: 一首歌的歌名。
0: 你说其实猜这个东西也蛮有意思。
1: 这个
0: 就这样，对不对？
1: 有这样东西吗？
0: 有没有的？反正
1: 挺抽象的，
0: 大家都听过的。
1: 听过的。
0: 对啊，我就说不是歌名的情况下，这样东西是不是存在在很多的故事里，存在在很多的电视剧？
1: 有，有过。
0: 是的啊。
1: 还有呢，唱这首歌的这个人，我们
0: 现在我们猜歌名哈，
1: 介绍一下啊。
0: 这就感觉更简单了。
1: 这个人，其实我觉得他什么样的发型都挺合适他。
0: 发型？
1: 他换过很多发型。每一种发型都很帅。
0: 就你这，那你要不讲帅的话，其实你刚刚那个还非常迷惑。对，
1: 点到为止。
0: 我小时候呢，
1: 小时候
0: 就不会觉得，就没有这种感触。知道他帅嘛，但是没有这种感触。直到我记得有一年的贺岁电影，
1: 演过贺岁片。
0: 在电影院，最后一个镜头他突然出现，哇，那一刻我知道是帅的。对，
1: 感觉有些那个后知后觉哈，对他的这个
0: 也不是，是因为我长大了嘛。对，我的这思考更加的这成熟了。然后
1: 欣赏的这个角度也
0: 更多了。
1: 对，
0: 更多了。是，
1: 还有那么这个回答问题啊，大家要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啊。
0: 对对对，
1: 不要在我们的车友群里。
0: 是，
1: 这
0: 歌手其实我们讲了半天，大家应该也猜不到啊。
1: 他也有特征。
0: 他又是演员，演了贺岁片嘛。
1: 对。
0: 你这个特征一讲的话，
1: 大家就应该知道了。
0: 或者我们再描述这个歌名吧。
1: 好。
0: 这
1: 个歌名呢，说一个重点线索哈，三个字儿。
0: 对，非常厉害。
1: 三个字啊。
0: 小时候玩过一个游戏叫三个字吗？
1: 玩过。手脚不挨地玩过吗？
0: 玩过，但手脚不挨地我们现在不能玩，三个字可以玩。
1: 三个字？哪三个字？
0: 都可以，也是三个字。
1: 他这个三个字和我们平时说的三个字有什么不同？
0: 就可以三个字，然后我就被定住了，然后要说个姐。
1: 跟这个题目还没有太大关系啊。
0: 这个题目，这个是一类朋友非常想获得这一类。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个类别当中过。是不是？应该每个人都有在这个类别当中过吧。
1: 有，
0: 就很想要这样东西，但是其实随着时间而去的话，这个东西它就自然而然的其实不需要。
1: 其实小的时候啊，我第一次看到这歌名，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饮料啊？
0: 他是呀，他怎么不是呢？
1: 我可以喝的那种。
0: 怎么不是呢？
1: 我知道了，娃哈哈。
0: 谁唱的？
1: 娃哈哈，娃哈哈。
0: 每个人脸上的小开颜。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这什么歌？这首歌
1: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0: 是花园。这哪三个字呢？
1: 娃哈哈嘛。
0: 还有什么饮料？
1: 还有啊。
0: 三个字的饮料。
1: 酸酸甜甜就是我。酸酸乳。
0: 没有这首歌。还有什么？然后它也有功能，
1: 有
0: 功能饮料，功能饮料。
1: 对，它这个功能是什么？
0: 功能饮料，功能饮料。
1: 你喝过它之后啊，
0: 嗯，
1: 好像会忘记一些东西，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哈。
0: 就是刚我们说的嘛，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需要用它，在什么阶段呢？就是很难过，你的心情一定是难过的。
1: 嗯，
0: 你需要这样东西的时候，你当时一定是难过的，
1: 有
0: 悲痛的。
1: 对，有那负能量的时候，
0: 就是不想要记得这一段回忆，
1: 是的，
0: 这种感受
1: 哦，
0: 这个人想要忘记，
1: 行了。好，
0: 某个人，
1: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位演唱的歌手哈，
0: 也是三个字，
1: 也是三个字，他的名字，他有一个标志性的特征，他有那个有点那个鹰钩鼻啊，
0: 是你说的，我没觉得。
1: 好，这首歌的正确歌名是什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
0: 听
1: 一下。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

0: 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也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合肥。在合肥一定要去看包公园，漫步于包河岸边，看那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还有那充满科幻魅力的融创门旅程，刺激的游乐设施，精彩的演艺表演，都可以让你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说到吃的，泸州烤鸭酥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鸭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李鸿章大杂烩也是不容错过的，丰富多样的食材汇聚一锅，鲜香味美，每一口都是合肥独特的味道。

0: 好，我们继续关注路况信息，看到 RT995 说体育学校门口出了一场车祸哈。嗯，这是不是在那个杨子路上？说出城方向。好，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哈。
1: 嗯，
0: 具体的路段啊是在哪条路。然后看到普通牛马发来了一段视频，哎呦，这应该是坐城铁的哈。
1: 哎，然后他说
0: 一路畅通，
1: 嗯，结束一天牛马生活回家，
0: 嗯，辛苦。
1: 对，然后刚刚那个金宇也说了是忘情水嘛，
0: 啊、
1: 这个对，我们刚刚不是说到忘情水吗？在这个忘情水歌曲之前，杭南还刚私下还问我说，
0: 嗯，
1: 你说忘情水跟孟婆汤是就是一样东西对不对？
0: 啊，后来搜索了一下，
1: 我说不对啊，忘情水是让你忘记情感，
0: 对，
1: 孟婆汤是让你忘记所有。反正都不存在嘛，是吧？
0: 嗯，的确是，但这首歌的确非常好听，嗯，
1: 歌手也很帅。
0: 应该是第一次听到刘德华的歌就是这首歌，
1: 嗯、
0: 啊，忘情水。
1: 嗯，
0: 给我一杯忘情水。
1: 继续唱，
0: 管我一夜不流泪。
1: 然后呢？
0: 正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霜。
1: 可以，不错不错，
0: 不爱受不
1: 回，好听好听好听
0: 啊哈。屁了啊，
1: 哎呦我的天，那个啊哈真的是
0: 正式的。来，今天晚上有一个互动话题、
1: 哎、
0: 也非常有意思哈。小南瓜给大家设置的一个、你们出门前大概要收拾多久，要收拾些什么、
1: 看看大紫花给我们的留言哈。 说那个出门前看要不要见谁
0: 哦，
1: 最多涂个口红，
0: 这很重要，
1: 有时候电梯里想起来涂，有时候车里涂啊。
0: 哦，他说放在家的话，我连这个脸都不洗
1: 啊、
0: 每天就刷个牙，人家喊我、夏天我也就直接大裤衩人字拖就出门了，
1: 主打一个随意
0: 洒脱。
1: 嗯，对，松弛。嗯，其实不洗脸是一种护肤的那个，
0: 它自然会分泌一些油脂嘛。
1: 对，就是、对，减少洗脸其实它是一个护肤的方式、
0: 对。然后大紫花说冬天呢就卫衣外面裹个羽绒服、
1: 就是可能不太认真的去化妆啊打扮呐、对吧、他说最多3分钟出门、最多看看面纸带一包，口红带一个，钥匙带了没，有时拿个手机就出门了，
0: 好洒脱，真的啊，这种感觉。
1: 然后看到菲菲说、我早上从睁眼到吃完早饭出门7分钟，
0: 早饭吃的是什么？蛋炒饭炒一下，估计还要。
1: 我们就算他这个早饭就是放在桌子上的，他从早上睁眼开始到吃完这个早饭，出门7分钟，是不是已经很厉害了？
0: 他先放到嘴里，咀嚼这一块呢，可以在路上进行。
1: 那也很厉害，7分钟啊！
0: 对，
1: 刷牙、洗脸、穿衣服，
0: 很快了已经。好，来看一下小汤发来了一段语音。
2: 刚才杭南唱的那一首忘情水，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问找谁能要到忘情水，答案是啊哈。
1: 啊哈，给我一杯我
0: 这个啊，这首歌太有名了，当时有很多题目都是围绕它的。
1: 哦，
0: 比如说给我一杯忘情水第5个字是什么。哎呦，
1: 哎，你给我，
0: 比划一个7，我这服了你了。
1: 就是到7的时候，对，我有点愣住了，为什么会数到7呢？
0: 我小时候喜欢玩这个游戏。
1: 不是第5个字
0: 啊，第5个字是什么？
1: 结果我数到了7，直接错过了杭南的陷阱，跨过去了。
0: 这不是我的陷阱，这当年我们玩这个游戏小的时候。
1: 但我知道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数到7，因为就是我好像数了一下这句话有多少个字，7个字。
0: 可以，太厉害了啊！自然屏蔽啊！来看一下开心一家人。
3: 好，蓝赵爽，小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报个路况。
1: 好，
3: 从楚林快洞上滁州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车子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0: 好的，说到啊，其实每天听到那个开心一家人说一路畅通啊，感觉非常的给劲啊。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回家呢又是放松的一个晚上的休息时间。
0: 是，
1: 刚才看到说那个，
0: 说那个事故就是在杨子路的
1: 杨子路
0: 出城方向。
1: 嗯
0: 有一起事故哈、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
1: 是的，是的。 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你在哪条路段车流量大不大，或者有没有拥堵的情况，以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蛮有趣的哈。
0: 嗯，
1: 你出门一般多长时间，你要收拾些什么，
0: 对，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哦，看到这个白白也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哈，
1: 嗯，
0: 就是在那个体校门口，
1: 嗯，
0: 斑马线位置，那么也是提醒各位要主动避让一下救援车辆。
1: 嗯，一辆这个私家车和一辆电瓶车相碰，啊，
0: 嗯，
1: 现在应该占据了两幅左右的路面。
0: 对，
1: 嗯，
0: 还是提醒各位路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啊，
1: 嗯，
0: 一定要减速。
1: 嗯，没错没错哈。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的这个路况情况和我们的互动话题的回答都可以第一时间的发给我们。然后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跟大家继续的来介绍到我们的信达典当，帮大家去回收黄金啊。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想要去这个买卖黄金的，以旧换新的，或者说呢是去这个旧金改款的。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见农遇上同趣六一。

0: 大有来头，每时每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领你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0: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谢谢你。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9: 下班啦！
10: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1: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刚才进来问了一个问题，说我刚才中奖了吗？我猜的是忘情水啊，和您解释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第一名可以获得哈、这样的一个奖品。
1: 啊、对，猜对了是猜对了，
0: 要快，
1: 对，比速度。
0: 是
1: 没关系的，我们每天节目当中现在都会抽取
0: 对
1: 金甲烯的这个免费名额哈，
0: 不着急啊。另外呢，很多朋友还在互动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就是想问一下各位，每天出门之前啊，你要花多长时间准备哈、我们看到我是小磨蹭，他说我出门之前呢要提前做计划，去哪里要做攻略，准备东西感觉要准备好久。
1: 哦，对，出门的话确实是会比较时间长一些。进来他也说
0: 啊，
1: 起床刷牙洗脸，洗脸就是洗面奶加润肤乳，然后呢这个弄好就可以了，
0: 十分钟。
1: 哎，
0: 所以大家这个都挺迅速的、这一块哈。行，哎，我们这个聊完出门可以聊聊回家啊，就是下班路上大家一般是多长时间？
1: 一般来说我的话
0: 啊、
1: 我要是回家的情况下，开车的情况下，我都能控制在20分钟以内。
0: 20分钟以内啊、以内的话，
1: 对，
0: 差不多啊。我是大概半小时之内。
1: 对对对啊，基本上是这样子。下班的话就没有什么要准备的了，除非是你拿拿快递，买买
0: 吃的，
1: 对，
0: 喝的。生活用品，
1: 对对对，
0: 等等。哎，看到开心一家人给我们发来了今天晚上的晚餐哈，来看一下。感觉今天晚上这个大碗比较多哈。
2: 好了，赵爽，你看我们到家去吃饭了。儿子跟孙子吃过都做的了，炒一个空心菜，时间长了估计
1: 看起来很好吃啊。
2: 煨一个猪头肉，
1: 哦，
2: 那个饭店外的外卖端的酱头烧肉，酱头炒肉丝，炒酱头就炒酱头，烧一个小鸡，
1: 哇哦，
2: 今天晚上凑合着吃。
1: 嗯，
0: 来干杯。
1: 很丰盛，很丰盛。
0: 哎呦，这看了之后真的是非常享受。

0: 得昨天晚上有朋友发那个园林阁嘛，那个卖的那个外卖哈，当时我们这个讨论了很久，觉得那个菜呢看上去就很好吃，然后昨天晚上我正好
1: 去了，
0: 骑车准备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有什么吃的，正好买一盒嘛，回去一到两盒，晚餐就搞定了。结果，走在那个原老鹰翅膀那个位置，打接个电话打个岔，
1: 忘记了，
0: 从西线路回家了。回去之后我才反应过来，我好像有一件事情没做啊。
1: 这个岔打的确实可以，这路都打岔掉了，
0: 哪不这样呢？
1: 啊，对，你昨天要去看就好了，今天晚上我就能决定去不去买了。
0: 你可以去，你先去探一下。
1: 他万一没有了呢？
0: 这个时间点，
1: 他可不是我顺路的路。
0: 哦，这要刻意跑过去一趟，那车还要停好。
1: 对，我这样来回一趟的话，就不是20分钟之内的事。
0: 对，有没有朋友知道那个几点钟关门？可以给赵爽支个招哈。
1: 啊，没关系的，我这个下一次可以，反正不赶时间，可以去看看。
0: 然后那个艾米说了，能去叔叔家蹭饭吃，蹭饭吗？我也想凑合吃。
1: 这个蹭饭的群体当中，应该是已经有3-4位朋友了。
0: 差不多，马上能凑那个一桌了，
1: 一桌，对，我们凑到一桌的。
0: 好，各位，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刚才说的啊，这个杨子路，体育学校门口有一起事故，现在有没有解除？包括呢，几座桥现在是不是畅通无阻？
1: 是的，然后今天晚上有个互动话题啊，小南瓜给我们设置的，你们出门前大概要收拾多久啊？收拾什么呢？等待着各位的留言哈。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住房公积金，这个提取的新的一些政策哈。
1: 对的，
0: 了解一下，
1: 我们都关注过了嘛？装修现在符合条件的可以，适幼化、适老化改造的符合条件的也可以提取。
0: 对，
1: 还有一项是什么呢？这个车位啊，这个还有这个物业费提取范围也是扩大了的。
0: 对，现在车位的租赁费还有车位使用费啊，也可以和这个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之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
1: 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
0: 哦，这个手续更简化了。
1: 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
0: 申请的时间呢，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加快捷了。
1: 那么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首付的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比如说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
0: 不过呢，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进行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呢也是更加轻松了。
1: 是的，还有什么呢？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的年龄认定从35岁放宽到40周岁。
0: 啊，商转公贷款呢，政策也是取消了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1: 对，然后很多朋友呢会说，哎，你们刚刚讲那个，我好像可行，但是我又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觉得自己可能符合一些条件的，我们可以直接的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或者是这个拨打12345123129热线咨询。

0: 好，我们继续关注路况信息，看到老家伙发来了一段语音。
1: 杨子路体校门口的事故已经解除了。明光桥双向畅通，二中门口情况也良好。
0: 好的，好的，收到啊。非常感谢哈。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哎，五十九群。
2: 对，刚刚呢，他们说那个什么啊，艾米他说了，我比较磨叽，出门前大概需要一个小时。他喜欢一边看知否，一边化妆啥的。哦，就是一边看剧，一边化妆。
0: 哦，
2: 这个我也喜欢。
0: 有的时候不赶时间，的确可以这样。
2: 他说，艾米还说到家喽，同志们，周一见。这周我上三休四，他放假了。
0: 上三天休四天。
2: 对，下周一再见了。
0: 好的，好的，那么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哦，明天还要见啊。
2: 这个，什么工作？
0: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2: 对，然后他说幺零五四是我们上班族不可或缺的陪伴，很开心，很开心啊，很荣幸
0: 啊，
2: 能够成为大家这个下班或上班路上的首选哈。
0: 来，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预报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20到29度。
2: 明天的温度开始升高了，当然明天有可能见到阳光了，大家可以晒晒衣服，应该不会有这么潮湿了啊。
0: 总体来说，走向一个舒服的阶段了，对吧？
2: 是的，是的。那么当然了，温度也升高了啊。
0: 好，
2: 那么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

0: 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

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歌手，她能用歌声治愈 emo， 能用摇滚炸翻舞台，还能用游戏神曲带飞全场。从选秀 C 位到春晚常客，从迪士尼公主到和平精英战士，希林娜依高用风格迥异的歌曲把自己活成了一部华语乐坛变形记。接下来的时间，贤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林娜依高的多变曲风。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关注到第一首歌是一首治愈系的歌曲，专治不开心，这首歌就是我多想拥抱你，翻唱自黑屋乐队的经典。希林用磁性嗓音把暗恋的酸涩唱成全网共情弹幕，我怕空欢喜，我怕盼了又盼又不是你，直接戳中当代年轻人既想恋爱又怕社死的纠结。网友辣评啊，听完后想对前任发消息，但最后呢，也只敢点开网易云。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在2023年的央视春晚舞台，辛琳娜依高和黄绮珊合唱的催泪神曲《是妈妈是女儿》，把母女间的相爱相怼唱成了全网泪奔。从你为什么不听话到我其实很爱你，歌词让众多网友边哭边转发，在多年之后终于体会到了母亲的爱。

0: 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居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每当我悲
1: 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5: 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来，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聊到的是谢琳娜依高。她虽然作为一个选秀歌手出道，但是她的唱歌实力也是被很多人所认可。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演唱的《白雪公主》迪士尼真人版的主题曲《从心底祈愿》。谢琳用空灵高音为公主注入了反套路基因，歌词中唱到不惧艰险不后退，被网友改编成打工人晨起的闹铃，网友说听完能多挤3站地铁不喊累。

在这首歌 Fight of Your Life 是英雄联盟战斗之夜的主题曲，幸运那一高联手游戏圈用带电嗓音点燃了英雄联盟召唤师峡谷，这首歌也受到了很多玩家的喜爱啊，非常的具有战斗精神。

接下来分享了这首来自于谢琳娜依高的歌曲，同样也是来自于游戏圈的爆款神曲。谢琳用吃鸡节奏教会年轻人什么叫做钢枪要有 BGM。 这首和平精英神曲呢，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游戏配乐迷惑行为大赏，很多玩家边听边跳伞，结果落地成盒，因为歌太嗨了忘记比赛了。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来，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永夜星河》是由心灵那一高演唱的影视剧集插曲，歌曲描述了鬼马少女闯入书中世界，接受系统任务，踏上奇幻冒险之旅的场面。充满现代感的电子摇滚融合了心灵富有磁性的唱腔，展现出剧中的新颖世界观，也给观众带来了热烈而振奋的情绪。在永夜降临之前，一起勇敢地去冒险吧。

下面这首《知心》也同样是电视剧《与凤行》的插曲，由五毒的王小静作词，席琳娜依高演唱。歌曲的旋律起承转合，搭配歌手张力十足的嗓音，唱出一腔热血下的悸动与守望。一起来听听这首古风歌曲。

0: 虽然席琳娜依高作为一位年轻的歌手，但她的演唱实力却被市场所认可。从治愈情歌到游戏战歌，从迪士尼公主到央视晚会的劳模，席琳娜依高用音乐证明九五后的歌手不仅能唱，还能婉转跨界承包热搜。我们也期待她以后会有更好的音乐作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贤成，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

0: 海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每当春天来临之际，春林渐盛，春风拂面，万物复苏。今天的节目，贤成将用与春天紧密相连的歌曲，带您感受这个季节的温暖与生机。从经典老歌到现代流行，从诗意吟唱到自然礼赞，让我们在音符上踏上一场春日的听觉漫游。
3: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经典歌曲，来自于董文华的《春天的故事》，这是首承载时代记忆的经典之作，以悠扬的旋律描绘改革开放的春风。董文华的嗓音如暖阳般穿透岁月，唤起几代人对春日的集体共鸣。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北国之春》，邓丽君用温婉声线演绎的经典改编，将日本原作的思乡之情融入了东方韵味。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这首歌如同一片飘落的樱花，轻抚游子的心弦。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

0: 向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刚刚，贤成和大家分享关于春天的歌曲，都是一些经典老歌。那接下来呢，在现代流行乐坛上也有对春天这个题材的创作，比如说接下来这

0: 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刚刚，贤成和大家分享关于春天的歌曲，都是一些经典老歌。那接下来呢，在现代流行乐坛上，也有对春天这个题材的创作。比如说，接下来这

0: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接下来这首来自于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以轻松明快的曲调，宛如春风拂面一般。任贤齐用慵懒的嗓音唱出这首歌的闲适，是都市人周末郊游的完美背景音。一起来听一下。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

0: 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春赏繁樱，夏听骤雨，秋时红叶，冬藏初雪，季节的每一次轮转都藏着千万种的心情。今天音乐时光，让我们一起享受四季，聆听四季的声音。

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吉他声如柳絮拂面，歌词像北国春风，化作一封寄给旧时光的情书，道尽东方海区的浪漫，风铃般的和声仿佛胡同深处飘来的槐花香。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

0: 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这些四季密码的旋律，在音符中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自然与人生的共鸣。歌曲来自梁静茹，宁夏。

蝉鸣声中的纯净吟唱，将盛夏燥热凝成树荫下的静谧诗篇。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成为了千禧年后最具辨识度的夏日记忆符号。

歌曲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翻唱自1990年代的国民情歌，口琴前奏勾勒秋日黄昏的暖色调，背靠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的质朴叙事，让秋日私语化作细水长流的永恒承诺。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二胡凄婉如素风般的穿廊，电子古典模拟落雪的簌簌，歌词借着紫禁城雪落写尽遗憾，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让历史尘埃与当代的孤寂在寒冬共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古代劳动人民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其中对世界科技贡献最大的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那你知道四大发明都有哪些吗？这些伟大的发明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在这四大发明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我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穿越时空来寻找答案。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造纸术。在造纸术发明的初期，造纸主要是用树皮和一些破布。由于造纸术尚在初期阶段，制造的工艺非常简陋，所制造出来的纸张也十分粗糙，并不适合书写，一般呢只用于包装。在东汉元兴年，蔡伦改造了造纸术，而后经过前人不断的努力，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纸张。但你知道吗？造纸术还和一个成语典故有关，那就是学富五车。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惠施在外出讲学的时候，会随身携带很多的书简，根据历史记录，足足有5车，所以呢叫学富五车。因为当时并没有纸张，人们只能把文字刻在厚厚的书简上，但之后造纸术的出现，学富五车就成为了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在造纸术出现前，古代书写工具的落后程度。指南针发明于战国时期，顾名思义，指南针是用来判别方向的一种仪器。古人在劳作的时候，偶然间发现磁铁具有吸铁性，后来又发现磁铁能指引方向，经过劳动人民无数次的努力，终于发明了简单实用的指南针。早期指南针被称为司南，是用天然的磁石制作而成的，外观宛如一把汤勺， 在历史上，指南针最初的用途不是导航，而是用于占卜。直到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提及了四种使指南针悬浮的方法，可以减少指南针和底盘的摩擦，让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更加的准确。指南针的作用才被逐渐发掘，用于海上导航。火药发明于唐朝中期，炸药的诞生和炼丹术有很大关系。古代的炼丹术士为求长生不死，一直在研究不同的药物。当他们把硝酸钾、硫磺、木炭混合在一起时，便意外地发现这些物质能够产生爆炸的效果。另外，在古代，火药也有一定的医学用途。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火药能够治疮癣、杀虫、避湿气和瘟疫。后期因为战争的缘故，火药的知识由阿拉伯人传入到西方国家。如今由于这种火药的爆炸性不及现代的其他炸药，所以一般用于烟火、信号弹和爆竹等用途。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唐，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北宋，他们的发明者都是毕生。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人都是靠手写形式抄录书籍，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直到印刷术被发明出来以后，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问题。小朋友们，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知识，你们都了解了吗？是不是很有趣呢？
5: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6: 像美丽的白裙子。

0: 吃彩虹糖。
1: 我也要。
2: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0: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I kiss the tree。
3: 金马驹和火龙一。从前有一个老财主，爱钱如命，恨不得削尖脑袋钻到钱眼里去。平常老财主对村里的人很小气，处处苛刻，所以大家都叫他财迷精。有一年，这个地方遇上了水灾，洪水淹没了庄稼，村民们家里根本没有存粮，只能够靠挖野菜、剥树皮来充饥。大家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想去跟财迷精借点粮食。财迷精家中的米仓里囤满了粮食，有的稻谷存得久了都发芽了。可当大伙开口跟财迷精借粮食的时候，他却一点都舍不得拿出来，还说，这些粮食可是我的命根子，想跟我借，没门儿。村子里有一个叫吹破天的小伙子，一张嘴能说会道，脑袋也很灵活。他决定想个法子治一治财迷精。他跟大伙一商量，决定找来一匹瘦马，再凑些散金碎银，把它们塞到马的肛门里，再用棉花团把马的肛门塞上。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吹破天就牵着瘦马朝财迷精的米仓走去。说来也巧，吹破天刚走到米仓门前，就被财迷精发现了。他大声喝道，我不允许你走这条路，赶快离开，否则连同你的马一起打死。吹破天哈哈大笑，对财迷精说，财主，你老糊涂了，你别瞧不起我这匹瘦马驹，它可是能阿金拉银的金马驹，纵然你有百万家产，也比不上我这匹马的一根汗毛呢。财迷精一听说这马能阿金拉银，一下来了精神。他半信半疑地问，就你这马真的能阿金拉银？那你这马是怎么得来的？吹破天压低嗓门，神神秘秘地说，这可是个秘密，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昨天夜里我刚睡着，忽然一个白胡子老人来到窗前对我说，吹破天，你的财运到了，玉皇大帝的金马驹偷偷来到了人间，现在正在东南方向吃草，快去把它牵来，保证你下辈子荣华富贵。说完那老人就不见了，我就再也睡不着，赶紧穿好衣服，按照老人指点的方向走去。刚走不远，就看见一匹马在那里吃草，我把它牵回家一看，果真能阿金拉银。说破天说完，趁财迷精不注意，悄悄地把马屁股后面的棉花一拉，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响，那些散金碎银就落在了地上。财迷精看到地上的散金碎银，眼睛都直了，他决定用500两银子去买金马驹。吹破天假装舍不得说，有了这匹马，我吃穿都不用愁了，我可舍不得卖。财迷精左说右劝，吹破天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如此诚心，那就再加上500斤粮食吧。财迷精马上拿出500两银子和500斤粮食给吹破天，立即货物兑换。吹破天把得来的粮食和银子分给大伙，大伙儿有了粮食，有了钱，十分开心。财迷精得到金马驹，更是乐得合不上嘴。他亲自打扫房间，铺上红毯，摆起香案，端来银盘，只等金马驹阿金拉银。一直等到半夜，只见金马驹后腿分开，臀部下沉，做好了阿金拉银的态势。财迷精一看高兴了，急忙端起银盘，撩起金马驹的尾巴，伸过头去看，只听扑哧一声，马粪喷了财迷精一脸，臭气熏天，气得财迷精又蹦又跳。财迷精一气之下把瘦马活活打死了，又派人捉拿吹破天，可大伙早把吹破天藏起来了，财迷精的人捉了好几次都没捉住。转眼到了腊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吹破天不小心被财迷精的人捉去了。财迷精看到吹破天，气得咬牙

戒尺，命人剥去吹破天身上的衣服，只留下一条短裤和一件破背心。财迷精把吹破天推进磨坊，想活活冻死他。吹破天在磨坊里冻得瑟瑟发抖，他灵机一动，赶紧用尽力气推磨，累得满身大汗，竟然也不觉得冷了。第二天一早，财迷精以为吹破天肯定冻死了，他推开磨坊的门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吹破天热得满头大汗，浑身冒热气。吹破天说：财主，求求你快借给我一把扇子，要不我快热死了。财迷精连忙问：你穿得这么少，为何热成这样？吹破天拍了拍身上的背心说：财主，实话对你说，我这件背心可是祖传的火龙衣，冬天穿在身上不怕冷，还浑身冒汗呢。财迷精看着吹破天头上的汗，竟然忘记了金马驹的事，一心想用自己的狐皮大衣换吹破天的火龙衣。吹破天假意不肯，在财迷精的威逼之下，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罢罢罢，既然财主大人一定要换，那就换吧，不过你还得加我50两银子。财迷精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吹破天穿着用背心换来的狐皮大衣，拿着50两银子，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财迷精呢，得到了火龙衣，好不得意。正逢他岳父过70大寿，他为了炫耀一番，就穿着火龙衣去拜寿了。走到半路，又是刮风，又是下雪，财迷精冻得无法忍受，看到路旁有一棵大树，树的半边被火烧了。树心是空的，刚好可以站一个人。财迷精连忙钻到树洞里避风，要不是家人后来赶到救了他，他差点儿就冻成冰棍儿了。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人参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叫小宝的男孩，刚满十岁，他的父母因染上疾病先后去世了。小宝没钱安葬父母，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两张芦席。小宝含着眼泪把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起。

0: 成吧。
1: 大家好，我是湖心路幼儿园大一班的周新义，今年六岁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小老鼠的梦。小老鼠做了一个甜甜的梦，他梦见所有的猫都变了模样，小猫的脸变成了奶油蛋糕，小猫的眼睛变成了紫色的葡萄，小猫的嘴巴变成了圆圆的棒棒糖，小猫的尾巴变成了美味的香肠，自己变成了鼠大王，神奇地走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说：“老鼠怕猫，那是谣传。一只小猫有啥可怕？壮起鼠胆，把猫打翻，千古偏见一定推翻。”谢谢大家。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今天呀，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是什么呢？是恐龙？是飞鸟？这些答案都不对。地球上最早的生命诞生于原始海洋，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呀，其实是鱼类。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认识一种古老的鱼，它早在1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还被称为鱼中活化石，它就是中华鲟。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了解这种鱼吗？中华鲟有哪些特别的习性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中华鲟也叫鲟鱼，是淡水鱼类中的个子最大、寿命最长的鱼，它是长江特有珍稀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中华鲟早在1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它的生存历史可以追溯到白垩纪，目前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等国家。中华鲟的个子很大，它一般能长到4米1400多斤。俗话说，千斤辣子万斤象，辣子指的就是中华鲟。它的寿命也比较长，一般淡水鱼只能活10岁左右，但是它可以活到40岁。中华鲟的外形很有特点，它有两个小小的眼睛，头呈现尖尖的三角形，嘴巴也很长。它喜欢生活在水底，一般靠口膜的伸缩将食物吸入。它的捕食对象多数是生活于水底泥表或藏在泥渣中的各类小型动物。中华鲟骨骼的骨化程度普遍的减退，它的骨质介于软骨和硬骨之间，体内中轴是未骨化的弹性脊索。它的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性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也被称为鱼类的活化石。原来中华鲟身上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小朋友们，你们都记住了吗？中华鲟被很多人称为长江鱼王，这不仅是因为它个头大，还因为它有很多其他鱼类没有的特别习性，比如它每年都会逆流千里从大海

0: 游入长江。中华鲟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中华鲟具有洄游性和半洄游性，每年5到6月间它们都会聚集于河口，到了秋天，生活在浅海区域的中华鲟就会逆流而上3000多公里来到金沙江一带。中华鲟来到长江主要是为了产卵繁殖，它从海洋进入江河的整个洄游和滞留期间基本上不吃任何东西，因此在淡水中中华鲟的身体比较消瘦。等到幼鱼长大到15厘米左右，中华鲟成鱼又会带它们旅居外海。它们就这样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也有人把它们的习性称为少小离家老大回。中华鲟是一种很稀有的古代鱼类，它被称为国宝，也被誉为水中大熊猫。如此珍稀的动物目前面临着灭绝的风险。近年来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中华鲟只有20余尾，并且其自然繁殖已经开始出现年纪不连续。让我们一起了解保护这一种古老的鱼类吧。长江鱼王不得了，食物爱从水底找，逆流千里不怕累，保护宝宝最重要。
1: 绿色的鱼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白裙子，
3: 等我变成我的鱼老师就穿上它。
4: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就大笑，怎么抓呢？
5: 我可以吃彩虹糖。
6: 我也要
7: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8: 手拉手走啊，
9: 啦啦啦啦啦啦。
0: 中国神话故事《牛郎织女》。相传很久以前，一个穷人家有个聪慧而忠厚的孩子，他听老人们说伏牛山中卧着一头老黄牛，就打算到山里去把那头牛牵回来耕田。有一天，他辞别家人，翻山越岭，攀越了99座山，跨越了99道涧，终于看到那头老黄牛正卧在一块平整的大石头上，并且已经是瘦骨嶙峋、老态龙钟的样子了。于是他趴下磕了个头，喊了一声牛大伯，便请老黄牛跟着他走。老黄牛睁开了双眼，默不作声，然后又把眼睛合上了。他看老黄牛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心想老黄牛一定是饿了，就动手给老黄牛薅草。他薅着，老黄牛吃着，他薅了一捆又一捆的草，但总也供不上老黄牛吃。就这样，老黄牛被他整整喂了3天。老黄牛吃饱了，抬起头对他说，孩子，我原本住在天上，盘古开天地的时候地上没有五谷，我偷了天仓的五谷撒了下来，触怒了玉帝，他把我从天庭踢了下来，我摔坏了腿，至今还无法动弹，我的伤需要百花露水洗10天才能痊愈。那孩子听了便急忙去找百花露水了，他饿了就吃山上的野果，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晚上就睡在老黄牛的身旁。10天很快过去了，老黄牛在孩子的精心照料之下终于可以站起来了，于是便跟着他一起回家去了。从此孩子与老黄牛相依为命，白天去放牧，夜里就和老黄牛睡在一起，于是人们都称他为牛郎。时光巧逝，转眼间牛郎已经长大成人了。他的嫂子提出要和牛郎分家，房子和地牛郎都不要，他只要老黄牛和一辆坏牛车，外加一只破皮箱。他来到村外搭了一个茅草棚，牛郎和老黄牛就在这里住下了。第二天，老黄牛从嘴里吐出了一颗扁豆，并向牛郎点头示意，让他把扁豆种起来。牛郎把扁豆种在门前，没几天

0: 扁豆就长出了秧，于是牛郎就搭起了架子。又过了几天，扁豆秧爬满了架子。老黄牛对他说，你夜里藏在扁豆架下，能看到天上的仙女，天上的仙女也能看见你。如果谁朝你偷看了七个夜晚，那么他就想做你的妻子，我就拉上车带着你，把他接到凡间，让他与你结婚。夜里，牛郎钻到扁豆架下，向天上望去，果然看到一群仙女在浴池里面洗澡。临走时，一个仙女偷偷看了他一眼。第二天夜里，只见那个仙女独自来到浴池，面带娇羞地看着牛郎。第三天夜里，她望着牛郎微笑。第四天夜里，她向牛郎轻轻地点头。第五天夜里，她端出一篮蚕。第六天夜里，她拿出一架织布机。第七天夜里，她拿着织布梭向牛郎招手。牛郎和仙女，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牛郎盼着仙女下凡，仙女盼着牛郎娶她为妻。到了七月初七那天，从天上飞落一只喜鹊，落在老黄牛的头上，对牛郎说，仙女差我来告诉你，快去娶她。于是牛郎套上车坐上去，老黄牛四蹄腾空，很快就到了浴池边上。仙女和牛郎并肩坐到车上，很快便回到了家。牛郎娶了一位漂亮贤惠的仙女，她养蚕抽丝，织出的绸缎非常漂亮，做成的衣服冬暖夏凉，穿起来非常舒适。人们都说她的织布机是从天上带来的，人们称她为织女。消息传出之后，天南海北的商人都来买她织的绸缎。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织女为牛郎生了一儿一女，牛郎种田，织女织布，他们的小日子过得幸福甜美。年轻的姑娘小伙子都十分羡慕他们，便问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于是牛郎指指扁豆架，说出了他们相识的原委。小伙子们和姑娘们把牛郎的话记在了心里，当扁豆熟了的时候，他们都争着来采摘，种到自己家的院子里。等扁豆秧爬满架子，他们也偷偷地钻到扁豆架下，向天上张望。小伙子们盼着能看到偷看他们的仙女，而姑娘们则盼望能看见偷看他们的仙童。但他们盼呢盼呢，谁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他们都没有老黄牛的帮助。牛郎和织女平平安安地又过了几年。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水仙花的传说。冬天来临，万木凋零，能在寒冷的天气里开放的花变得特别引人注意。过年的时候，南方很多人家有赏水仙的习俗，每到除夕前后，家家户户的案头都会摆上一盆水仙。水仙的花朵洁白如雪，清香馥郁，家人团聚的时候，走亲访友拜年的时候，大家一面言欢一面欣赏水仙，特别有趣。如果你知道水仙的故事，那么观赏起这种花来会更有趣味。这个故事发生在福建漳州龙溪县上南乡。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上南乡有一对青年男女，小伙子叫金盏，姑娘叫百叶。他们俩没爹没娘，靠种庄稼生活。金盏勇敢坚毅，百叶心灵手巧，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他们住的村后有一个大湖，湖水碧绿绿的，远近几十里的庄稼都靠它灌溉。大湖四周土地肥沃，柑橘等作物年年丰收，人们的生活过得很好。有一天半夜，大家正在睡梦里，忽然风声大作，雷雨交加，吓得人们都坐在床上直打哆嗦。轰隆隆一声巨响落在大湖上，把整个大湖盖得严严实实连毡。轰隆隆一声巨响落在大湖上，把整个大湖盖得严严实实，连条缝也找不出。这下上南乡灌溉农田的水源断绝了，年年闹旱灾。金盏带着大家挖井，可是挖呀挖，挖到五丈深还是不见一滴水，田地均裂了，庄稼颗粒无收，乡亲们靠吃草根啃树皮过日子。好些乡民受不了煎熬，扶老携幼四处逃荒。又是一天夜晚，月儿挂在高高的天空上，金盏默默地待在枯死的果树下，看着田园荒芜，想到百叶和乡亲们枯瘦的面庞，心里真难过。金盏正想得入神，突然山顶上传来轻微的声音：欲知湖泊千何方，速向西南寻水源。这声音越来越清晰，像是神仙的指点。金盏听了又惊又喜，跑到屋里对百叶说：我要找湖水去。百叶不解地问道：你要到哪里找呢？金盏说：有神仙告诉我速向西南寻水源，我就顺着西南方向去找，只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家。没关系。百叶望着金盏，虽然有些担心，但还是对他说：你放心去吧。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金盏就扛上大斧，一路朝西南走去，百叶依依不舍地跟在后面。走了好一段路程，金盏回过头来向百叶告别，百叶禁不住哭了起来。金盏别了百叶，离开了家乡，翻过一山又一山，盘过一岭又一岭，荆棘戳穿了他的鞋，寒风刮破了他的脸，他却依然不顾一切地向前走。金盏翻过99个山岭，踏遍了各个岭顶的石头，还是找不到湖水的影子。 他记着山顶传来的话语，想起湖水，想起白叶和乡亲们，又坚强起来，咬紧牙关，忍受着疼痛往前走。整整走了三天三夜，经过的地方，草木都被他身上留下的血染得通红。又过了三天，金盏爬过了许多峭壁，终于攀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峰——白鹤峰。他低头一看，欢喜地跳起来。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竟是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泊，跟家乡的一模一样。他蹲下去捧了两口水润润喉，更觉心清气顺，精神百倍。这时他乐得什么都忘了，什么痛苦饥饿都被抛到脑后，只想把整个大湖搬回家。可是怎么样才能把它弄回家呢？他在湖边转了一圈，心想，看来除了凿破峭壁把湖水引到家乡，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他抽出腰间大斧，撑起身子，向着峭壁一斧一斧地猛砍，斧声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日子一天天飞过，金盏一斧一斧地砍着，肚子饿了嚼嚼树皮，口渴了润润露水。他从日出砍到日落，从星亮砍到星灭，没有一刻停歇。冬天到了，金盏与百叶约定的归期早就过了，百叶的眼睛都快忘穿了，日盼夜盼，总是不见金盏的影。他实在不能再等下去，决心去找金盏。百叶离了家乡，寻着金盏的足迹，一山找过一山，一岭寻遍一岭，翻过99峰，攀上了白鹤峰。这时候金盏累得只剩下一丝气儿，但还是一斧一斧地砍着峭壁。百叶远远望去，飞也似的跑到他跟前。金盏看见百叶赶来，眼睛一亮，露出了微笑，把大斧交给他，指了指峭壁，合上眼皮，就一声不响地倒了下去。百叶望着金盏又黑又瘦的脸，两眼早已模糊，再看他倒下，更加悲伤的眼泪直流。百叶想扶起金盏，但金盏再也站不起来了。百叶伏在金盏身上大哭起来，一会儿他抬起头望望那碧绿的湖水，想想遭难的乡亲们，深深叹了一口气。他也抡起大斧，咬着嘴唇朝着峭壁一斧一斧地砍去，砍啊砍啊，饿了嚼嚼树皮，口渴了润润露水。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子，厚厚的峭壁已经渐渐地凹下去，眼看再砍几斧就砍穿了，但百叶的力气也已经使尽，一下子晕了过去。寒冷的山风把百叶吹醒，他睁开眼皮，振作一下，用尽最后一口气儿，连人带斧猛地向峭壁扑去。忽然听到哗啦啦一声，湖水涌了出去，像条银龙似的向山下奔泻，百叶和金盏也随着瀑布被冲下去。那滚滚的清水奔到了上南乡，流水经过的地方，秃树恢复了青翠，田垄又是绿油油的，鸟儿飞回了旧窝，黄牛躺在树荫下搔痒。乡亲们盼着金盏和百叶的归来，每天去村口迎候，但总是不见他们。大家很着急，表示一定要把金盏和百叶找回来，于是乡亲们就沿着流水找上去。找金盏百叶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沿着流水绕过了99峰，攀上了白鹤峰。只见山峰上罩着一层薄雾，模模糊糊的，乡亲们看到了金盏和百叶的身影，他们正一斧一砍地砍着峭壁。大家顿时欢呼狂跳，震得山岳呜嗷响。金盏和百叶同时调转头来向大家微微一笑，就双双掉入湖中，被流水卷走了。大家愣住了，还来不及叫喊，只见水里已经升腾出一朵彩云，轻轻拖出两人的影子。大家看着那彩云越升越高，一眨眼就飞上天空，越飞越远。忽然从云端里落下两颗闪闪发亮的东西，坠落在湖边的浅水里，化作了两朵被绿枝托着的雪白的花。 走近细细一看，两朵花有些像又有些不同的地方。一朵由六片白色的花瓣组成，像一个盘子，盘子上面放了一团黄花瓣团。

香一样的纯洁。往后年年如此，越开越盛。人们想，金盏和百叶是为水牺牲的，清新的花儿又是从水里拖出来的，就把这花叫做水仙花吧。单瓣的叫金盏，重瓣的叫百叶。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家好，我叫江佳妮，今天我表演的故事是胆小先生。有一位先生住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因为他的胆子很小，大家都叫他胆小先生。一天，一只大老鼠闯进了他的房子，胆小先生马上去捉，结果在地下室捉住了他。你放了我，大老鼠挣扎着说，我要是一跺脚，整个房子就塌了。胆小先生害怕了，连忙放开了他，还允许他住在地下室里。地下室里吃的东西真多，大老鼠吃呀唱呀真开心。后来大老鼠生了一窝小老鼠，小老鼠又长成大老鼠，很快地下室里住满了老鼠。不行不行，大老鼠冲着胆小先生嚷嚷，这么多老鼠住这么一个小小的地下室，而你一个人住这么多房间，太不合理了，得换房子。换房子？胆小先生大吃了一惊。对，换房子，老鼠们齐声说。胆小先生又害怕了，他们很快换了房子，胆小先生住在地下室，老鼠们住进各个房间。他们在宽大的客厅里唱呀跳呀，在喷香的厨房里喝呀吃呀，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你应该搬出去，大老鼠又冲着胆小先生嚷嚷，你干嘛老住在地下室？这么好的地下室你配住吗？什么？胆小先生气愤地跺了一下右脚，咚！老鼠们害怕了，他们个个抱头乱窜，以为地震。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最近呢，我们带着小朋友们进入了昆虫王国，认识了很多有趣的小昆虫，有能化蛹成蛾的蚕宝宝，外形漂亮但是会危害农作物的金龟子，风靡世界的宠物独角仙。今天我们又要带大家认识另一种有趣的昆虫啦，它的名字藏在下面的谜语中，小朋友们猜猜看哦。一只虫子虽不大，长脚大眼麻布褂，飞来飞去吃庄稼，跳远冠军就是它。小朋友们，你能猜出这是什么吗？它就是蚂蚱。蚂蚱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昆虫，大部分小朋友都应该在草丛中见过它，不过对它的生活特性、身体特点，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那接下来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蚂蚱的小知识。蚂蚱又称蝗虫，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直翅目昆虫，多分布于热带、温带的草地和沙漠地区。蚂蚱种类繁多，人类已知的蚂蚱品种就有10000多种。不同种类的蚂蚱有着不同的颜色、花纹和生活习性。蚂蚱有两个呈短鞭状的触角和大大的眼睛，它的前翅狭窄而坚韧，盖在后翅上，后翅薄而大，能够帮助蚂蚱飞行。它的颈骨上还有尖锐的锯刺，这是它面对敌人时有效的防卫武器。蚂蚱一共有6条腿，前4条腿比较短小，一般用于爬行，2条后腿长而有力，肌肉发达，让蚂蚱善于跳跃。蚂蚱是一种植食性的昆虫，它喜欢吃肥厚的植物叶片，可以吃小麦、水稻、玉米、豆类、芦苇和各种蔬菜的叶子、嫩茎和果实。在自然界中，还有一些外形更加特别的蚂蚱品种。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蚂蚱颜色是不一样的，它们的体色主要有绿色和褐色，和环境相似的体色能非常好地保护它们，让它们不被天敌发现。不过，除了几种常见的颜色外，一些特殊品种的蚂蚱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体色。比如在非洲东部有一种叫做乳草蝗虫的蚂蚱，它体色鲜艳，仿佛身披彩虹。一般来说，颜色鲜艳的动物往往有毒，这种蚂蚱也不例外。它在受到威胁时能喷射出毒液，这种毒液虽然不致命，但是也足够吓退猎食者。在澳大利亚北部还生活着一种体色艳丽的橘色系蚂蚱莱卡特蝗虫，它们周身是明亮的橙色，胸背部有鲜艳的蓝色斑块，后翅有黑色的斑纹。其实呀，除了多彩的颜色，蚂蚱还有很多让人大吃一惊的特别之处。很多人都见过跳跃的蚂蚱，可很少有人知道蚂蚱是顶级的跳远高手。它通常能跳出自己身高6倍的高度，自己身长20倍的长度，还能在跳跃的同时扇着翅膀飞翔，最远可以跳出近3米的距离。蚂蚱的呼吸器官不在头部，而长在腹部。蚂蚱的腹部两侧排列着若干小孔，它们是蚂蚱的气门，和体内的气管相连，在气管内进行气体交换，帮助蚂蚱呼吸。蚂蚱一般通过双翅振动发声，但一些品种的蚂蚱雄虫还能摩擦翅膀和后腿发出声音来吸引雌虫。虽然蚂蚱有很多厉害的技能，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灾难，给我们的环境和财产带来损失。蚂蚱的口气坚硬，一般会将叶片咬出孔洞，在大规模聚集的时候，甚至可以将作物吃成光杆或者全部吃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当蚂蚱大规模出现时，往往会发生蝗灾。蝗灾是世界性的灾难，而且由来已久，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蚂蚱喜欢温暖干燥的环境，所以蝗灾往往和严重的旱灾和异常天气相伴而生，有旱急而蝗，久旱必有蝗之说。另外，单位区域内蚂蚱的密度过高也会导致蝗灾。一般来说，蚂蚱是独居动物，但在它们的腿部有一个将其进化为集群动物的开关。一旦蚂蚱大量的聚集，腿部产生肢体接触，它们的习性也会发生转变，不但体表颜色会发生变化，食量也会大大增加，进而引发蝗灾。跳远专家、跳高达人、农作物破坏王，看来蚂蚱在不同情况下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介绍完了蚂蚱的相关知识，我们还用一首儿歌总结了蚂蚱的特点哦。小小蚂蚱本领大，跳远冠军人人夸，呼吸器官在腹部，后腿有力又发达。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近距离地去观察一下身边的蚂蚱哦。

0: 最喜欢妈妈，这是我的妈妈。可是，
1: 快起床，别睡懒觉啦。
0: 可是，我只是希望你抱抱我。

0: 心地说，早上好，我想自己穿衣服，可是妈妈却……
1: 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
0: 如果妈妈能夸夸我，自己能穿衣服了不起，那该有多好。吃饭的时候，
1: 说了多少遍了，快点吃，不要弄得到处都是。
0: 其实只要妈妈笑着说，好好吃饭，要多吃点，我就会认真吃的，我保证。要睡觉了，我想再玩一会儿。妈妈总说，
1: 几点了还不睡，快点去睡觉。
0: 我真希望睡不着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棉被上滚来滚去的玩。晚安妈妈，我最喜欢你了。
1: 妈妈也最喜欢你，对不起，总是对你发脾气。谢谢你喜欢我这样的妈妈，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会一直一直一直爱你。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花木兰。南北朝时，北方有个叫花胡的将军，武功高强，曾在战争中立过战功。退伍之后，他把自己的一身武艺传给了自己的大女儿花木兰。花木兰年方18，长得非常漂亮，眉宇之间还透着几分英气。她非常孝顺懂事，勤劳能干。为了补贴家用，花木兰常常白天放牧，晚上织布。一个秋日的傍晚，花木兰带着7岁的弟弟聪儿走在放牧回家的路上，天色渐暗，这时天边有一群大雁飞过，它们飞得很快，大概正赶着飞往南方过冬吧。花木兰高举弓箭，嗖的一声，一支箭笔直地射向雁群，只见当中的一只大雁从高空掉下。聪儿，去把那只大雁捡来，今晚咱们烤着吃，让父亲多喝两杯。聪儿一听，立即跑到草丛中捡回大雁。他开心地对姐姐说，姐姐，你真行，射中了一只大肥雁。回到家里，花木兰帮着母亲做饭，并做了自己最拿手的烤雁肉。开饭了，木兰为父亲倒上一小杯酒，一家几口围着桌子吃饭。往常大家总是有说有笑，今天的父亲却皱着眉头，只顾一口一口地喝酒。木兰看出了父亲有心事儿，就轻声问道，爹，您有什么烦心事儿？说出来看看女儿是否能帮您。父亲长叹了口气说，今天里长将文书送到咱们家，说大汗要和邻国开战，急需将士，凡退伍的军官都要从征，若父亲年老，儿子可替征。你看我年岁已大，手脚已经不灵便了，怎么能去打仗呢？可咱家聪儿才几岁，又怎能代替我担此重任？你又是个女孩家，这可如何是好？木兰听了也不知如何劝慰父亲，就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坐在织布机前长吁短叹，心里非常的愁闷。她想，父亲已经年迈，身体虚弱，自己本应该替父亲解忧，可惜自己是个女孩，如果替父从军有诸多不便。想到这里，她又深深地叹了口气。就这样，她翻来覆去地想，一夜未合眠，最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一大早，花木兰偷偷溜出家门，上街买了一匹枣红马，又配上马鞍、马鞭和马龙头，并找人赶做了一件战袍。木兰扎上头巾，穿上战袍，跨上枣红马，一下子变成一个英姿飒爽的小伙子。花木兰骑着马一路飞奔回家，正好官府又有人来催花将军赶快入征。 花狐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动身，木兰翻身下马对父亲说，父亲且慢，你就让孩儿去吧。父亲抬头一看，几乎认不出木兰了。木兰随即转身对官府的人说，各位大人，我父亲年岁已大，体弱多病，我是他的大儿子，你们就让我替父从军吧。说完他还给大家表演了高超的射箭技艺。官府的人一看这个英气逼人的小伙子身手敏捷，当场同意了。父母尽管舍不得女儿，但无奈大敌当前，朝廷命令难以违抗，只得与木兰挥泪告别。木兰离开家乡，随着大军奔赴边疆，他们披星戴月，翻山越岭，一路吃尽了苦头。走啊走，他们来到黄河边，夜里就在黄河边上露营。木兰无法入睡，她听不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只能听到黄河水汹涌奔流的哗哗声。走啊走，他们到达了黑山脚下，这里已经靠近敌人的阵地，耳中传来敌人战马的嘶鸣声。花木兰武艺精湛，又常听父亲讲带兵打仗的故事，阅读父亲的兵书，所以熟知战术。在一次作战中，他分析了双方的具体情况后，建议夜间偷袭敌人，结果以少胜多，打赢了那场战役。几次战役后，花木兰的军事才能受到了重视，两次得到提升。四年后，花木兰被调到中军，职位升为都统，直接参与各项战事的决策。在冬季的一次战斗部署中，元帅贺廷玉选中了一条进攻敌军的线路。花木兰认为当时天气变化无常，行军中如果遇上大雪封山，部队就会有进无退，后果不堪设想。但贺元帅求胜心切，认为短短的三天时间不会下雪，花木兰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另率一支兵马与他率领的军队走不同的线路进攻，以便两军能够互相接应。事情果然如花木兰预想的一样，三天的行军还没有走完，大雪便把贺元帅带领的一行兵马。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慎装饰，
7: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9: 大家好，我叫杨婉蓉，今年8岁了，我来自义夫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尾巴。它有一只猫，有一条尾巴，它很自豪地说，我拥有一只猫。拥有一只猫，这条尾巴可真不得了。可是一条尾巴怎么会拥有一只猫呢？难道是把它养在家里，或者关在笼子里，或者……哎，真是想不出来。 用不着管。

尾巴得意地说，我从出生开始就拥有这只猫，无论它干什么都听我的话，都跟在我身边。尾巴那么小，它的猫一定特别特别小，会不会就是一只跳蚤？跳蚤怎么会是猫呢？尾巴说，我这只猫特别乖，我天天骑着它满地跑。尾巴上的跳蚤听见它的话，哈哈大笑，哈哈，如果你有一只猫，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它到处跑？是猫有你这条尾巴，而不是你这条尾巴有一只猫。尾巴坚持自己的想法，我就是有一只猫，我跟着它跑是因为我乐意。你看看小孩子，个个当爸妈的小尾巴跟着他们跑，难道只能是爸爸妈妈有小孩子，不能是小孩子有爸爸妈妈吗？猫可以有一条尾巴，为什么尾巴就不能有一只猫？另一条尾巴听见了它的话，高兴地想，对呀，原来我有一只狗啊，真好。原来它是一条狗的尾巴，狗生气了吗？没有，因为它也听见了猫尾巴的话，它跟在主人身后高兴地想，对呀，原来我有一个主人，真神奇。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今天夏天跟大家分享那些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就是适合外放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安安静静的去听到这样的好歌曲。第一首歌来自许嵩《蝴蝶的时间》。

曲终应该算得上很多人的童年、青年、少年回忆，非常好听的歌曲，非常好听的声音，继续分享这首歌。我感觉也许很多朋友听过，也许很多朋友没听过这个版本，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这首歌是陶喆的20周年初新版的《爱很简单》，非常好听，非常有韵味和感觉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今天的空间音乐，适合外放的空间音乐。歌曲来自张靓颖，《做回自己》。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那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的《雾中列车》。

李健老师的声音其实特别适合用在空间音乐来听，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的咖啡厅，在外面的商店，听起来都是非常的有感觉。继续分享好朋友们喜爱的歌曲，这首歌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送给大家，来自庄心妍，没有明天的明天。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

0: 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霓裳音乐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奇迹。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记得应该好像那个时候还在上高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带大家回到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走进一位用歌声雕刻永恒的诗人陈百强。陈百强如同流星般短暂却璀璨的一生，留下了无数经典旋律，至今他的歌声依然被人铭记。今天呢，我们就用歌曲的时间重温他的音乐传奇。陈百强被誉为香港乐坛三王一后之一，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齐名。他不仅是歌手，更是创作人、时尚偶像。他的音乐融合了西洋流行与东方抒情，嗓音纯净如诗，歌词深邃如画。从1979年凭《眼泪为你而流》一鸣惊人，到1993年离世，他用15年的时光谱写了华语乐坛的永恒篇章。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首歌曲是1984年的《摘星》，当时呢是作为禁毒宣传曲，郑国江以旅店隐喻毒瘾陷阱，旋律激昂坚定，陈百强的演唱呢充满了社会责任感，被誉为港版的《加州旅馆》。

今天分享关于陈百强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1988年发行的《烟雨凄迷》，李小田作曲，潘伟元作词。迷离的旋律与朦胧的歌词，刻画了爱情中的彷徨与宿命感，成为陈百强后期风格的缩影。

0: 陈百强的歌声中有少年的纯粹，声势的优雅，也有哲人的深思。他的早逝呢，让无数歌迷心碎，但那些旋律，从眼泪为你流的青春悸动，到一声何求的沧桑顿悟，早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正如他唱道，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人生或许充满遗憾，但音乐让他的灵魂永驻。感谢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下期再会。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星辰。接下来这首来自于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改编自30年代旧上海的经典，鲍比达重新编曲，陈百强的演绎优雅深情，让这首老歌焕发新生，成为聚会告别时的必点曲目，一起来听一下。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一位歌手，同样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演员，他就是胡歌。他是《仙剑奇侠传》中逍遥不羁的李逍遥，是《琅琊榜》里隐忍谋略的梅长苏，更是用歌声抚慰人心的歌者。在演员光环之下，他的音乐作品同样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胡歌的音乐世界。胡歌1982年生于上海，以演员的身份成名。2005年，《仙剑奇侠传》让他一跃成为国民偶像，而剧中他演唱的《逍遥叹》《六月的雨》等歌曲，更让观众记住了他的嗓音。他的人生历经坎坷，2006年车祸后的涅槃重生，让他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思考，甚至选择暂别荧幕去支教禅修。近年来，他坦言，40岁已经进入了人生的倒计时。对死亡和音乐的感悟也渗透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胡歌演唱的《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孙毅作词，胡歌演唱。歌词中唱到，渐渐忘记赶不上明天，只要用力抓紧了想念，道尽了时光流逝的无奈，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接下来这首六月的雨同样出自《仙剑奇侠传》，胡歌用温柔声线演绎等待的苦涩，我全心全意等你的消息，成为了剧中灵儿与逍遥的爱情注脚，被粉丝称为回忆杀的神曲。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指纹》呢，是《轩辕剑指天之痕》的插曲，由郑宇介作词，胡歌演唱。胡歌低沉的嗓音诠释爱情的挣扎与宿命。2005年的时候呢，这首歌突然登顶了 QQ 音乐飙升榜，引发了怀旧热潮。一起来听一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歌《一吻天荒》也是来自于《轩辕剑之天之痕》的主题曲，摇滚的曲风搭配激昂的旋律，一瞬间尽情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将剧中胡歌饰演的宇文拓的复杂情感推向了高潮，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美丽的神话》是电视剧《神话》的片尾曲，胡歌与白冰合唱，改编自电影版的主题曲，男女对唱演绎跨越千年的爱恋，感动了无数观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的这首月光呢，同样来自天外飞仙的另外一首插曲，融合了贝多芬月光鸣奏曲的元素，胡歌吟唱如月光般清澈，唱尽少年对爱情的纯真与向往。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由胡歌演唱的《光棍》呢，画风有点不一样。首先，它是《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轻快的曲风调侃单身生活。我就是这样快乐的光棍，展现了胡歌幽默的一面，被粉丝戏称为“光棍节必听神曲”。

0: 想他干嘛？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其实胡歌的音乐始终与他的荧幕角色交织，从李逍遥的洒脱到梅长苏的深沉，从仙剑的青春到繁花的沧桑，他的歌声里既有少年心气，也有岁月沉淀。他曾说，40岁已经进入了人生倒计时，却在音乐和影视作品中留下了永恒的共鸣。如果你也曾为胡歌的角色流泪，为他的歌声心动，欢迎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故事。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3: 春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唱功上可以与王菲齐名的香港女歌手关淑怡。在华语乐坛，关淑怡独特的声线和深情的演绎成为无数歌迷心中的女神。她的音乐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每一首都具有其独特的魅力。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的音乐代表作，第一首歌《难得有情人》。这首歌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是电视剧《新婚物语》的主题曲，是一首节奏轻快的歌，从1989年发行至今，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仅是一首歌，也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难得有情人意味着珍贵的爱情和难得的伴侣，这不仅仅是歌曲的主题，也是它给听众的美好寄托。

1989年关淑怡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深夜港湾》，原曲是山口百惠的歌，旋律平缓悠扬，全曲采用了简约的电子乐为主旋律，架子鼓定节奏，使人有一种淡然的感觉，但是粤语歌词却字字透露出了丝丝伤感。网友说这首歌真是让人冷到了骨子里，很适合在盛夏的高温中平复下焦躁不安的心。关淑怡的翻唱以气声赋予浓烈的迷幻气息，更胜原作。

同年在1989年，关淑怡演唱了《忘记他》这首歌。关淑怡对音乐有着疯狂的执着和用功，每一首歌曲她都会亲自去挑选，创作灵感源源不绝。每一首歌曲她都会录制将近十几种不同的版本，让制作人们从中挑选出最好的，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音乐才华。

李香兰这首歌作为90年代的流行曲目，也算得上是家喻户晓。说起这首歌，基本上最出名和熟知的就是玉置浩二和张学友的两个版本。但事实上，这么多年华语乐坛翻唱的歌手也是挺多的，比如林忆莲、李克勤、李泉，甚至是关淑怡。可见这首歌在华语流行乐上的重要位置。原唱是玉置浩二，他的演唱是举重若轻的拿捏，以淡渐浓的超强的功力与情感，深情悠远，至今无人企及和超越。张学友的翻唱是唯美动听，唱功了得，也传播最广，但关淑怡唱的与他们完全不同。关淑怡的凄厉与浓烈不落俗套，很让人感到震动。如果说玉置浩二唱的是天凉好个秋的思念与寂寞，那么关淑怡唱的就是情感无处安放的悲伤与哀怨，她的表达是冰到极点的炙热，但是她又会让你觉得与原版有一点点殊途同。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曲选自关淑怡的音乐作品。关淑怡在90年代演唱了一首风格非常鲜明的粤语作品，叫做《心急》，节奏明快，而且带有着情感张力。这首歌也是改编自德国歌手的一首歌，所以它融合了欧陆电子音乐元素与粤语流行曲的叙事风格。编曲通过合成器与鼓点的搭配，强化了歌曲的都市感。歌词描绘都市男女间的情感博弈，强调思想开放与不放荡的界限，传递出对急躁情感的抗拒与自我坚持。

1993年，关淑怡推出专辑《真假情话》，有一首歌叫做《无尽的爱》，以磅礴的弦乐编排与关淑怡细腻的声线相结合，演绎了超越世俗束缚的永恒之爱，传递出了深沉而无私的情感内核，情感表达层次丰富，至今仍然被歌迷们视为是90年代港乐黄金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关淑怡为TVB 电视剧《蓝色风暴》演唱了主题曲《一切也愿意》，歌词充满了深情和牺牲的精神，表达了为爱付出的一切的决心，展现了主人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和勇气，展现出了他出色的音乐才华和唱功。他也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许多乐评人 也对这首歌赋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不仅展现了关淑怡的音乐才华，也表达了她对人生的深刻理解。

1992年，关淑怡和李克勤合作演唱了一首粤语经典情歌，叫做《依然相爱》，以抒情慢板风格展现恋人分离之后仍然坚守爱情的细腻情感，以对话的形式描绘了恋人面对离别的不舍和对未来重逢的期待。胡伟立谱曲，旋律婉转深情，搭配着卢东尼的编曲，凸显出了90年代港式情歌的经典韵味。男女声部交织，关淑怡的柔美声线与李克勤的醇厚音色形成了互补。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曲我们选自关淑怡的作品。2009年，关淑怡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地尽头》，以深刻的情感表达和独特的音乐风格成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不仅仅是有着独特的音乐魅力，更是通过深刻的歌词表达了爱的尽头是孤独的主题。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现代元素和东西方文化。关淑怡的演唱更是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她的声音低回迷幻，仿佛在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话。
2: 离别似绝境，以面忘的

1991年，关淑怡发行专辑《金色夏季》，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地老天荒》，后来作为了1992年电影《双龙会》的主题曲广泛传播。歌词探讨世俗价值观、成就、名利、成败与情感纯粹性的对比，融合了流行与抒情元素，配合着关淑怡细腻的声线，传递出了跨越时空的浪漫感。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梦伴》，也是关淑怡的成名曲之一，以其梦幻般的编曲和空灵的嗓音完美诠释了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是一首充满着哀伤与怀旧情感的粤语经典歌曲，音乐性和歌词意境都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梦伴》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0: 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农历十二月为什么被称为腊月呢？

腊八节中的腊代表的是农历十二月，但是为何农历十二月会被称为腊月呢？这其中的腊字又有什么含义呢？腊字最初的含义是成块的干肉，在远古时期，人们会在每年年末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佑自己来年一切顺利。由于冬季气候寒冷，很难捕获野兽获得鲜肉，人们不得不使用储存的干肉及腊来敬奉神灵，因此人们就用腊日来称呼祭祀之日，把腊日所在的农历十二月称为腊月。灶糖一盘茶一盘，灶王节。灶王节又叫小年祭灶节，一般北方的灶王节为腊月二十三，南方灶王节为腊月二十四。灶王节是民间送灶王爷的日子，灶王爷负责管理各家灶火，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灶王爷也就是灶神，听名字跟厨房脱不了关系，事实也的确如此。灶王爷掌管每家每户的香火，除此之外，玉帝还安排给他一项工作，视察人间的善恶。玉帝给了他两个袋子，一个用来装善事儿，一个用来装恶事儿。灶王爷每逢腊月二十三，就要上天向玉帝禀告人间的情况，人们希望他能多说自己家的好话，于是就在这一天隆重地祭祀灶王爷。关于灶王爷，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呢。玉皇大帝有很多女儿，其中最小的女儿既善良又贤惠，十分同情凡间的穷苦百姓，经常暗中接济穷人。一来二去，她偷偷地爱上凡间的一个穷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是给别人烧火做饭的，家里没钱不说，还整天都灰头土脸的，很不体面。玉帝知道后勃然大怒，要把女儿驱逐出天界。王母娘娘十分心疼女儿，就向玉帝求情说，她虽然有错，好歹是我们的女儿，况且我看这个年轻人为人正直，玉帝不是正缺一个视察人间善恶的神仙吗？他既然是做饭的，就封他为灶神，这样女儿虽然委屈，但好歹嫁的是个神仙。玉帝听后心中毕竟舍不得自己的女儿，于是就封了这个小伙子为灶神，百姓们都亲切地叫他灶王爷，玉帝的小女儿就成了灶王奶奶。灶王奶奶知道老百姓生活艰苦，就常常在回娘家探亲的时候，从天上带很多好东西到凡间分给穷人。玉帝知道后很生气，说以后只许你们每年腊月二十三回天宫一趟，其他时候不许回来。从此之后，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就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上天，向玉帝禀明人间的善恶，然后大年三十这一天再返回人间。所以人们除了在腊月二十三这天送灶之外，大年三十这天还要接灶。

为什么要过小年？传说在很久以前，主管人间过年的是两个亲兄弟，大神仙叫大年，小神仙叫小年。大年心地善良，过年的时节天寒地冻，五谷不生。大年怕百姓没有粮食，就把天上的白面撒下来给人们吃。但小年却心肠歹毒，他用法术把撒下的白面变成了雪。人们吃了，不仅没有填饱肚子，反而一个个都吃坏了肚子。等人们病倒了，小年就变成一只凶猛的野兽，到凡间来吃人。百姓人心惶惶，只能祈求大年来帮忙。大年正在奇怪，为什么撒下去的东西是白面，到人间却变成了雪。听见百姓的祈求，才明白原来都是小年在捣鬼。大年生气地找小年理论，小年却一脸不在乎地说，你行你的善，我吃我的人，你为什么要来管我的事儿？大年见小年如此不知悔改，就想教训他一顿，没想到却被小年打倒在地。念你是我的兄长，饶你一次，以后再多管闲事儿，别怪我不客气。大年拿小年没办法，只好下凡告诉百姓，小年怕两样东西，一是雷，二是火，如果他再来，你们就用青竹围成一个圈，人们坐在圈中，用干柴和油松来烧青竹，小年就不敢靠近了。当小年又来吃人时，人们照大年的话做，小年眼睁睁地看着可口的点心就在眼前，却被烈火挡住无法靠近，心里又急又气，说等我练好了灭火功，再来把你们吃的一个不剩。小年修炼了3599天的灭火功，大年也修炼了3599天的法术，在第3600天，兄弟俩开始决斗，这一打就断断续续地打了359天。在第360天，大年带着满身大火钻进了小年的肚子里，烧死了小年，自己也牺牲了。从那时起，人们每隔360天就会祭拜大年。后来人们推算出360天是春夏秋冬一个循环，为了纪念大年，一个循环就算过一个年，因为已经有了春节这个大年，于是人们就把这个循环叫做小年。因此每到一年的第360天，也就是每年的腊月23或24，人们就要过小年。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梅花献穗，爆竹迎春，除夕。 除夕是指农历每年年末最后一天的晚上，因为常在农历腊月29或30，又称该日为年三十。除夕是除旧迎新的节日，也是一年之中重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为什么称作熬年呢？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居住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叫年。年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一天换一种口味，让人谈年色变。慢慢的，人们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原来它每隔300多天就到人类聚居的地方伤害人畜，它都是在天黑以后出现。 等到鸡鸣破晓，便返回山林中去了。算准了年的肆虐日期，人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官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天晚上，家家户户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然后把宅院的大门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 因为这顿晚餐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要在吃饭前供奉祖先，祈求祖先神灵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大家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年从深山老林里冲了出来，摸进村落。 只见家家户户宅门紧闭，街上不见一个人影。转了大半个晚上的年，毫无所获，只好啃些芝麻杆来充饥。又过了些时候，公鸡啼晓，这凶残而又愚蠢的年只得样样的返回。熬过年关的人们欣喜不已，感谢天地神灵的护佑，互相祝贺没有被年吃掉。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 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年突然冲到了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和几个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玩的儿童平安无事。 原来年被红衣通红的火光，还有竹子燃烧后的啪啪声吓跑了。此后，人们知道年怕红、怕光、怕响声，每到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这样年就不敢再来了。福到了。 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贴上福字。可是，为什么有的福字是倒着的呢？其实，福字倒贴的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呢。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当政时，有一次因政务龙颜大怒，准备以福字为记号展开屠杀。凡是家门上贴着福字的，就是要处决的人家。朱元璋的皇后马皇后体恤百姓。

便偷偷下令让全城各家各户都必须在天亮之前在门上贴一个福字。百姓们心中十分不解，但是也不敢违抗皇后的命令，所以天一亮就见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一个又一个又大又红的福字。其中有一户人家不识字，拿到了福字翻过来掉过去的摆弄，最终还是把福字贴到了。天刚亮，朱元璋就命官兵到街上寻找贴着福字的人家，悄悄地处决。官兵们来到城中一看，傻了眼，这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红彤彤的福字，到底哪一家才是呢？他们总不能硬冲进去滥杀无辜吧。正在苦恼的时候，官兵们突然看到了那个贴到了的福字，心想这家人就算不认识字也可以照着别人家的贴呀。没能完成任务的官兵们灰头土脸地回去了，只得将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朱元璋听。朱元璋大怒说，找不到要处决的人，就把符贴到的那家人给杀掉。这时站在一旁的马皇后笑了，陛下息怒，依臣妾看，这户人家不但不该杀，还该嘉奖呢。朱元璋不解，皇后为什么说应该嘉奖这户人家呢？马皇后说，皇上有所不知，这户人家看似愚笨，其实是大智若愚。他们因为知道您今日大驾光临，才故意把福字贴到了。福贴到了，不就是福到了的意思吗？朱元璋听罢哈哈大笑，皇后说的对，朕就不追究了，原本要处决的那些人也算了，由他们去吧。从此以后，为了纪念善良机智的马皇后，人们就故意把福字倒贴，讨个福到了的好彩头。

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古时候，人们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神，比如太阳有太阳神，花有花神，火有火神。人们每天都要进进出出的门，自然也有门神。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在人们的心中，门神就是家的保护神，保护一家人平平安安。但门神可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最早的门神是神叔、玉律两位神仙，他们因为守着传说中的鬼门，专门捉拿为非作歹的鬼怪，所以被人们奉为门神。后世尉迟恭、秦琼两位大将也被奉为门神。这两位大将是如何成为门神的呢？传说唐太宗刚刚登基时，有一段时间总是睡不安稳，晚上一入睡就听到门外传来鬼魅作祟的声音，晚上睡不好，白天自然就精神不振，郁郁寡欢。尉迟恭和秦琼是皇帝身边的两员大将，战功赫赫又忠心耿耿，他们看到皇帝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十分担心，便询问唐太宗为何事烦恼。唐太宗说，爱卿有所不知，自从朕登基以来，夜夜都睡不好，总感觉宫里有鬼魅作怪。我们二人征战沙场，还怕这区区鬼魅不成？请皇上允许我们夜里为您把守寝宫。当天夜里，尉迟恭与秦琼就亲自在皇帝寝宫前把守，彻夜未眠。皇帝果然睡得十分安稳，没有听到那些奇怪的声音了。后来唐太宗心疼两员大将夜夜辛劳，便叫人照他们的样子画了两幅画像，贴在寝宫的两侧，鬼魅见了纷纷绕道，再也没有骚扰过唐太宗。老百姓听说了这个事情，也纷纷效仿，将这二人奉为门神。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五狮子的传说。舞狮是春节时民间的传统习俗，热闹欢快的锣鼓声、色彩鲜艳的舞狮、惟妙惟肖的表演，都增添了节日的气氛。舞狮的习俗从何而来呢？这就要追溯到东汉时期了。相传在东汉汉章帝时期，西域的大约之国向汉朝进贡了一头金毛狮子。这狮子身形巨大，凶猛无比，总是瞪着铜铃般的眼睛发出嘶吼，让人望而生畏。大约之国的使臣对汉章帝说，这头金毛狮子有兽中之王的称号，若是贵国有人能够驯服它，我们便会心悦诚服地归顺贵国，若是无人能够驯服它，我们便不再臣服于你们。汉章帝毫不在意地夸下了海口，我大汉人才济济，还会怕一头野兽不成？明年春节之时，我定会邀请你们来观看驯狮表演。送走大月之国的使臣之后，汉章帝便在全国重金悬赏能够驯服狮子的人才。俗话说，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一时之间很多勇士来到皇宫，想要试着驯服狮子。没想到这狮子凶猛无比，一连好几个勇士都没有成功。这天又一个勇士来到宫中，汉章帝命宫中的武士帮他一起驯服狮子，他们手拿棍棒围在了狮笼前，打算齐心协力将狮子制服。没成想笼门一打开，金毛狮子就张开血盆大口，冲着勇士扑了过来，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武士们见狮子发了狂，便一起动手将狮子打死了。这下武士们犯了愁，眼看春节就要到了，狮子却被我们打死了，若是陛下知道了这件事儿，一定会将我们处死的。情急之下，武士们想到了好主意，他们将金毛狮子的皮剥下来，披在了其中两个武士的身上，把他们装扮成狮子的样子。另一个武士呢，则装扮成驯狮人来逗引狮子，他们日日练习，直到不露出破绽为止。转眼春节到了，各国使臣都来朝进贡，汉章帝大设宴席招待，并命人表演驯狮来助兴。只见一个驯狮人手拿绣球，带着金毛狮子来到宫中，巨大的狮子随着驯狮人的手势时而翻滚，时而跳跃，可谓百依百顺。使臣们见状啧啧称赞，大月之国的使臣也心悦诚服地称赞起驯狮的勇士来，并承诺大月之国归顺汉朝。春节过后，武士们才将驯狮的真相告知了汉章帝，并请求汉章帝治罪。汉章帝不但没有处罚武士们，反而称赞他们为国争了光，并封他们为春官，命他们每年春节之时都在宫中表演舞狮。不久，舞狮从宫中流传到了民间，并一代代流传了下来，成了民间庆祝春节时必不可少的习俗。春节舞龙灯。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因此很多吉庆的活动都和龙有关。比如每逢春节，很多地方都有舞龙灯的习俗。为什么春节时要舞龙灯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荷花村的地方，村中有一个荷花池，池边住着一对勤劳善良的小夫妻，丈夫叫百叶，妻子叫荷花。这对小夫妻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十分甜蜜。结婚不久，荷花肚子里就有了小宝宝，小夫妻满心期待孩子的到来。谁知过了十个月，到了该生产的时候，荷花的肚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又过了一年，还没有动静。 一直到第999天，一个哭声嘹亮的小男孩终于咕咕坠地了。这个小婴儿一出生就将屋子照得金碧辉煌，原来他的胸口和脊背上都长着细细的龙鳞，金光闪闪，漂亮极了。很快，百叶与荷花生了个龙神的事儿就传遍了整个村子，这个消息也传到了老族长的耳朵里。老族长有个儿子在朝廷做官，只有一个相貌丑陋横行霸道的孙子陪在他身边，祖孙二人心生嫉妒，就说这个孩子必定是妖魔。于是他们拿着刀来到百叶家，想要杀死这个孩子。乡亲们知道了这两个人的阴谋，马上去告诉了百叶。百叶情急之下，把孩子放在一个洗脚盆里，藏在门前的荷花池中。老族长和孙子见孩子不在家中，就逼问百叶，百叶死都不说。老族长的孙子见荷花的貌美，就起了霸占荷花的念头，一刀杀死了百叶，把荷花抢回了家中。老族长心想，这孩子找不到也罢，没有爹娘，看他能活几天。荷花屈辱地生活在老族长家中，每天以泪洗面，思念丈夫和孩子。有一天，荷花去荷花池边淘米，突然一阵凉风吹来，荷叶竟然像有生命似的纷纷倒向两边。一个小孩坐在盆里飘了过来，这个小孩正是荷花朝思暮想的孩子。荷花急忙把孩子抱到怀中，喂饱了孩子后，再依依不舍地把他放回盆中。从此之后，荷花每天三次来到池边淘米，趁机给孩子喂奶。就这样过了999天，孩子长大了。每到夜里，荷花池中就光芒四射，人们纷纷传言龙神还活着。老族长和他的孙子知道了孩子还活着，就悄悄跟在荷花身后。当孩子扑向荷花的怀抱时，他们举起刀朝孩子砍去，只见孩子突然腾空而起，变成了一条小龙。刹那间雷雨大作，电闪雷鸣之间，小龙越长越大，变成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老族长的孙子被巨龙掀起的狂风卷走了，老族长也掉进荷花池里淹死了。从此每逢干旱时节，小龙都会回来播撒甘霖，百姓们为了感谢他，就用荷花池中采来的荷花瓣做成一条花龙，每逢春节还要敲锣打鼓的舞龙灯。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

闹，卷心菜在自言自语呢。他侧着耳朵听了半天，也不知道卷心菜在说些什么。他跑出门，喊来了河马先生。河马先生竖起耳朵听了半天，也不知道卷心菜在说些什么。熊奶奶又去找来了兔子先生。兔子先生竖起一对长耳朵听了半天，他说，卷心菜说的一定是外语，我没学过。这时青蛙大神路过这里，也来好奇地听听。突然青蛙大神尖叫起来，啊，我的宝贝，我可怜的宝贝。兔子先生闹不明白，忙问，熊奶奶的卷心菜怎么成了你的宝贝？你听懂里面说的外国话了吗？青蛙大婶说，什么外国话，他根本不会说话。河马先生说，什么，你说卷心菜不会说话？不是的，青蛙大婶说，这卷心菜里是我的儿子，他失踪两个月了，那时候他刚从小蝌蚪变成小青蛙，只会叽叽咕咕的叫唤，不会说话。熊奶奶一听可着急了，她赶快放下菜刀，用手把卷心菜的叶子一片一片剥下来。卷心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他们在卷心菜里发现了一只小青蛙。这只小青蛙正在叽叽咕咕地叫着呢。原来有一天，小青蛙在卷心菜的菜心里睡觉，睡呀睡呀，就让卷心菜给包了起来，一包就包了两个月。熊奶奶为了庆祝青蛙大婶儿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就用卷心菜熬了一锅汤，请青蛙大婶儿和他的儿子喝。小青蛙喝完汤，叽叽咕咕地叫着。青蛙大婶儿说，我的小宝贝在称赞熊奶奶做的卷心菜汤好喝呢，熊奶奶，谢谢您了。青蛙大婶儿高高兴兴地领着儿子回家了。熊奶奶呢，从此以后每逢切卷心菜，总要先拍打几下，再用耳朵听听。他想，会不会还有会讲话的卷心菜呢？

0: 也许是吃得太多了，也许是遗传基因在作怪，狗熊先生越来越胖，越来越胖，他快胖成一个圆滚滚的球了。身材保持得很好的兔子吉尼先生警告狗熊先生说，你必须锻炼身体，你必须控制饮食，要不你就会胖得像个气球，最后怎么样？狗熊先生有点担心地问。最后啪的一声爆掉，兔子吉尼先生做了一个挺可怕的鬼脸。狗熊先生开始担心起来。第二天一早，狗熊先生就起了床，走出自己的院子，穿过满是落叶的小路，来到森林里。狗熊先生想，我怎么锻炼呢？跑步、跳高，还是和谁来场拔河比赛？最后，他看到河边有朵大蘑菇，大蘑菇长得很漂亮，很精神，不胖也不瘦。大蘑菇身体这样好，狗熊先生心里想，主要是他每时每刻都举着他家的大房顶，我也可以练练举重啊。这时他看见路边有一段挺粗的枯木头，他就拿起枯木头练举重。突然他听见枯木头在喊叫，放下，快放下，你这是干什么？狗熊先生吓得连忙把枯木头放回地上。枯木头的一头钻出两只棕色的小松鼠，他们说，这是我们哥俩的别墅，你干嘛来捣乱？
1: 对不起，
0: 狗熊先生说，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儿住，我太胖了，我需要锻炼。
0: 松鼠哥哥说，狗熊先生，你没见你那院子里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呀，你每天在院子里种种花，扫扫地，就是最好的锻炼方式。
1: 是呀，
0: 松鼠弟弟说，要是你顺便再扫扫这条林间的小路，大家都会感谢你的，你的身体也会得到锻炼的。狗熊先生一听乐了，他感谢小松鼠哥俩的提醒，他找到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了。从此，狗熊先生每天在院子里栽花、浇水、翻地、除虫，他每天还扫干净林间的那条小路。每当他扫到那段枯木头前，小松鼠哥俩都会钻出他们的别墅，一人送一个甜苹果给狗熊先生。有了愉快的劳动，有了甜苹果，狗熊先生的身体棒极了。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一起和大家一起来盘点春晚上的经典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是2012年的春晚上萨顶顶演唱的一首《万物生》。这首歌将电子时尚与传统神秘主义融为一炉，极富张力的音乐渲染出了大气磅礴的意境，贴近心跳的节奏感受到世间万物的呼吸，空灵的声音中天地之间行云流水的动静伴随着音乐起伏跌宕，从繁重的现实生活中彻底的超脱。此时没有了对时空的感知，没有了对世俗的倦意，畅游着无限音乐创造的幸福，更让人不得不由衷地为萨顶顶的音乐魅力所感叹。

2013年的央视蛇年春晚上，第一个官方公布的节目是杨坤和张靓颖合唱的《一辈子朋友》。杨坤听到这首歌曲觉得非常好听，而张靓颖也是他特别喜欢的歌手，所以两人的合作一拍即合，歌词充满了温情和回忆，表达了对朋友的深情厚谊。

0: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依然和大家盘点春晚的经典歌曲。2016年的央视春晚，胡歌和许茹芸一起合唱了一首《相亲相爱》，演唱两岸同心同源一家亲的这种氛围。两人歌唱时配合着少数民族的风情表演，配合着多层同心圆造型的舞蹈来进行呈现，代表着两岸同心同源。

在2018年的央视春晚上，周杰伦与蔡薇泽表演了一个节目，叫做《魔术与歌曲》，歌曲呢就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这个节目让观众交口称赞，两个人在舞台上营造出了非常魔幻的效果，可谓是整场春晚舞美最佳。周杰伦和蔡薇泽分工非常明确，周杰伦负责专心唱歌以及和刘楚田进行互动，身份是魔术师的蔡薇泽负责营造魔幻炫目的效果。整个设计独具匠心，但反复回放你会发现，其实全场只有蔡薇泽手中那一朵玫瑰花算是传统的魔术，其他所有的画面都是声光电的效果。

2018年的春晚，成龙和吴京首次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中国》，并和华语群星共同演绎了。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爱国心声。歌曲是由郭峰创作，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经中宣

0: 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继续为大家盘点春晚金曲。2019年的春晚上有一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其实早些年在青年人群当中就已经非常的流行了。而这首歌登上春晚是由余毅、扎西平措和傲日奇愣合作演唱，歌曲也做了全新的改编，用了蒙古族的呼麦长调、藏族的山歌、电子音乐摇滚，加上交响乐的弦乐，组成了一个完全的融合性的新的音乐形态，让观众感受到了蒙古族歌手的悠扬、藏族歌手的高亢和汉族歌手的深情。这个被称为鱼扎奥歌的组合，三位成员都是不同综艺节目的冠军，强强联合首次登上春晚舞台，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1: 别来

2020年的春晚，歌手王琦演唱了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作词作曲演唱都是他。不管是出场时间还是舞台设置，网友说他都可以成为是春晚的赢家。春晚上这首歌如泣如诉，歌中带着痛苦和缺憾，让人闻歌深情，潸然泪下。可可托海是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当年人称它为绿色草原，没有海却比海还要美，神秘又令人向往。艺术来源于生活，如果没有十足的生活经验，王琦或许也写不出这一首感情真挚的歌。

在2021年的春晚上，张艺兴演唱了一首《画卷》，这首歌也因为大气上了热搜。看过这个作品的观众都觉得这个评价非常的恰当。喜庆春节遇上豪迈的中国风，更加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魅力。而这首歌呢，也是由张艺兴自己作词作曲，他的实力比我们想象当中更要强大。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艺兴，《画卷》，感谢您。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打鱼人和海金鱼。有一个打鱼的老爷爷和他的妻子住在海边一座破旧的小木屋里。打鱼人出海打鱼的时候，他的妻子便用一个破木盆洗衣裳。有一天，天气晴朗，老打鱼人在海上撒网打鱼，忽然从拉起的渔网里，他发现了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捡起来一瞧，他惊讶万分，不由得大叫起来：
2: 哦，是条海金鱼。
1: 这条鱼还会说话，他向大爷请求说：请放了我吧，要我怎么报答你都行。打鱼的大爷看着在他手中挣扎的金鱼说：
2: 鱼怎么会说话嘞？这一定是条魔鱼，我不能要它。
1: 说完就把鱼扔回了大海。晚上打鱼人回到家里，妻子问他今天都网到些什么鱼。打鱼人回答说：
2: 我网到了一条金鱼，还会开口说话，他求我放了他，说是我要什么报答他都能给，不过我觉得他是条魔鱼，挣扎的也可怜，就什么也没要便放了。
1: 嗨，你老糊涂了，

0: 妻子说，你起码应该向他提点什么要求吧。提什么要求？大鱼人说，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提什么要求？你应该向他要一栋舒适的新房子。妻子说，这四面透风的破房子你住得下去，我可再也住不下去了。你回去从海里把他叫出来，告诉他我们要栋新房子，这点要求他会为我们做到的。大鱼人不愿照妻子的话做，可是老太婆一直絮叨不休，他最终只好去了。他来到大海边，当他走到岸边时，发现海水变成了黄绿色。渔夫不情愿地对着大海说，鲸鱼，鲸鱼，你听见吗？我的妻子要你的回报。很快，那条鲸鱼游了上来，问老大鱼人，好吧，他想要什么呢？
1: 哦，
0: 渔夫不好意思地说，
1: 他说他住够了那破屋，他要一栋舒适的小房子。
0: 你回去吧，鲸鱼说，他现在已经坐在新房子门口了。渔夫回到家一看，果然他站在了一栋漂亮的新房子前，妻子坐在门前的凳子上，他拉着他的手进了屋。这栋新房子里有客厅，有卧室，有厨房，厨房的碗柜里摆满了美味的食物，房子后面有成群的鸡和鹅，一片菜园，一片果园，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的池子里游着许多鸭子。你瞧，大鱼人的妻子说，这样不是好多了吗？第二天一大早，老太婆又叫醒了他，对他说，这新房子我觉得太小，院子也太窄，花园也太寒碜，鲸鱼可能会给我们一栋大一些的房子，我一定要住在一座宽大的石头城堡里。你到鲸鱼那里去，向他要一座城堡。
1: 啊，孩子他妈，渔夫说，我们是打鱼人家，这新房子已经够好的了，我们这样的人干嘛非住城堡嘞？
0: 是不是非城堡不可，这你不用管，渔夫妻子说，我叫你去你就去，去向鲸鱼要一座城堡。
2: 打鱼人拧不过老婆，只好答应了。
0: 当他来到海边时，海水不再是黄绿色的了，而是暗蓝色的。渔夫又一次站在海岸边向大海呼唤，
1: 鲸鱼，鲸鱼，我又来找你了，我的老婆要一座石头城堡。
2: 很快鲸鱼游上来说，
0: 回去吧，这会儿他已经站在城堡门口了。大鱼人回到家，看见他的老妻正站在一座大石头城堡的铁门前，城堡四周有高高的围墙，他对丈夫说，进去看看，这不是更好了吗？
2: 说着带他穿过高高的铁门，走进一个华丽的大厅。整个大厅用大理石铺成，几个仆人从里面走出来，为他们打开一间间漂亮的房间。第一个房间里，墙壁上的挂毯精美绝伦，头上枝形吊灯是水晶的。第二个房间里，家具一应俱全，而且样样都富贵华丽。第三间是厨房，银质的、瓷质的、光洁精致的餐具里盛着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食品。
1: 渔夫说，哦，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一切我做梦都没有梦到过，可咱们需要这么富丽堂皇吗？现在你应该满足了。
2: 可是老渔夫又错了，他的老太婆还不满足。第二天一大早，他把丈夫从梦中摇醒，
1: 快看看窗外的原野，他叹了口气说，要是我能做这儿的女王该有多好，快去告诉那条鲸鱼，说我要做这里的女王。
2: 渔夫为了向鲸鱼要回报，于是第三次来到大海边，看得出来大海很不高兴了，一片深灰色，汹涌的怒涛连天耸起，飞到他脸上的水墨散发着一股腐臭味。渔夫很害怕，可他还是向大海发出了呼唤，
1: 鲸鱼，鲸鱼，你听我讲，我的老婆她要做女王。
0: 你回去吧，鲸鱼抑制着恼怒，他的心愿已经实现了。
2: 当渔夫回到家时，他看到他面前的城堡更大了，城堡上头高耸

0: 的城楼，门口有卫兵把守着，还有一支乐队打着鼓吹着号。渔夫走进王宫，发现样样东西都是纯大理石和纯金打造的，桌子上罩着金色带流苏的丝绒套子，大厅的门打开，显赫壮观的宫廷景象展现在他眼前。他的老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打造这宝座的不用说，除了钻石就是黄金，他头上的王冠迸射着耀眼的金光。宝座两侧一边一溜各站着六个女官。哦，孩子他妈，你现在有做统治者的感觉了吗？
1: 是的，打鱼人的老妻说，那是不用说的了。
0: 那你一定感觉很幸福了吧？
1: 我感觉是有些幸福了，但还欠缺着一点东西。要我充分感觉幸福，我还得兼做海上的女霸王，让金鱼来受我支配。你去把我的命令向金鱼传达。
0: 渔夫呢，只好服从老妻的命令，来到海边。大海茫茫，一片漆黑，只听见狂风怒号，狂涛吼啸。要让金鱼听见渔夫的呼唤，他只有把嗓门提得高高的。金鱼，金鱼，老婆子逼我来讲，要你让她做海上女霸王。渔夫实在不愿意说出老太婆的要求，但是不说，回去怎么交代呢？
1: 回去吧，金鱼说，他在那间小破屋门口，一边用破木盆洗衣裳，一边等着你呢。
0: 渔夫回到了小破屋，门口他的老妻正在洗衣裳，他面前依旧是那个破木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动物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为什么耳朵最怕冷？在人体的各个部位中，就属咱们的耳朵最怕冷了。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啊，耳朵里面分布着末梢毛细血管。在人体中，血液从心脏蹦出以后，沿着大动脉向中动脉、小动脉直至毛细血管流动。越是到毛细血管末梢里，血液就越少，自然能量和热量也就越少了。再者啊，耳朵虽然相对于身体的其他部位体积比较小，但是相对表面积却很大，所以耳朵的热量是很容易挥发的。我们来打个比方吧，同样两个玻璃杯装满了热水，其中一个我们用布裹上，只留一个杯口。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没有用布裹住的玻璃杯的水比裹了布的玻璃杯的水它要凉得快得多呢。耳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冬天才最怕冷，我们其他的部位都可以穿衣服、戴手套，保护得暖暖和和的，只有耳朵裸露在空气中。而且啊，当身体穿上厚厚的冬衣时，耳朵是无法罩得严严实实的。当凛冽的寒风从耳边呼呼掠过，将耳朵的热量也带走了，所以我们的耳朵在冬天就最容易感觉到冷了。那有的小朋友在冬天也习惯戴耳帽，这时呢，暖融融的耳帽就可以对我们的耳朵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牧人和大海。大海具有多重性格，有的时候大海温柔而多情，宁静而深沉，有的时候大海却又非常粗鲁残暴，顷刻间就能掀起惊涛骇浪。一天，有一位牧人在海边放牧，他看到大海十分平静，静得如同一面镜子，于是牧人想出海经商。牧人把羊全部赶到了集市上，想卖掉以后买些椰枣。这时来了一位白发老人，手里拄着拐杖，顺着集市缓慢地前行。白发老人看到牧人正在出售羊，于是走了过去，关切地问：年轻人呐，你卖了羊以后想靠什么去生活呢？牧人兴奋地回答说：海面上风平浪静的，我想卖了羊以后买一些椰枣渡海去贩卖。老人听了以后摇了摇头，对牧人说：千万不要被大海的假象所迷惑，现在大海的平静只不过是暂时的，大海发起怒来就跟一头疯狂的狮子一样，能把你给吞没了。想征服大海实在太困难了，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牧人一心只想着出海经商，哪里还听得进去老人的劝告呢？牧人拍了拍胸脯对老人说：您放心吧，我肯定会成功的。那个老人长叹一声，拄着拐

样就走了。牧人经过了激烈的讨价还价，以非常满意的价格把手中的羊全都卖了。牧人拿这些钱购买了许多椰枣，雇了一艘货船，装载完之后就急匆匆地出发了。开始航行在大海上的时候还比较顺利，海风把帆吹得呼呼直响，牧人的货船航行得很快。牧人站在船头，迎着略带咸味的海风，心里非常高兴。然而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海上的风力突然加大，波涛翻滚着，看起来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海浪狂吼着拍打船舷，飞溅起巨大的浪花，货船在海洋中就跟一片树叶一样不堪一击，随着风浪而忽上忽下，渐渐失去了方向。货船眼看面临着沉没的风险，牧人只好忍痛把所有货物都抛到了海里，以减轻货船的重量。海浪狠狠地拍打着货船，海水涌入了船舱，牧人拿着木桶使劲地向外面舀水。这时海上的风浪越来越大了，牧人为了不被抛到海里去，把自己绑到了桅杆上，双手扶着船舵。接着牧人又把帆降了下来，以免船被大风刮翻。风暴呼啸着，牧人拼命地掌着舵。经过了一夜的苦苦奋战，黎明终于来临了，大海重新恢复了往昔的温柔。小船好不容易脱离险境，牧人驾着空船逃了回来。他终于明白那个白发老人的话，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牧人重新购买了十几只羊，继续过上了牧羊的生活。后来过了许多年，又有人从海边路过，正巧海面十分平静，那个人赞叹起海水的温柔，并且表达了对大海的向往与渴望。他想去航海，去体验大海的美妙。牧人听了对他说，朋友啊，海水或许又想吃椰枣了，所以看起来这么平静。现在的大海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大海，仅是大海的一部分。此时的平静只是大海疯狂的前奏罢了。

0: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大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2: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1: 一只小黄鹂说：
3: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1: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4: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1: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鹂飞到绿色的荷叶上。大白鹅开始给它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胸有成竹。北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名叫文同，是当时画竹子的高手。文同为了画好竹子，不管春夏秋冬，都常年在竹林里钻来钻去。夏天非常炎热，可他照样跑到竹林，对着太阳的那一面，全神贯注地观察竹子的变化。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满脸都流着汗，可是他连用手抹也没抹一下，就跟没事儿似的。有一次，眼看一场暴雨就要开始了，文童却赶紧拿起一顶草帽往头上一扣，朝竹林跑去。文童一心要看风雨当中的竹子，哪里还顾得上雨急路滑呢？来到竹林以后，只见竹子在风雨的吹打下弯腰点头，摇来晃去。文童细心地把竹子受风雨吹打的姿态记在了心里。由于文童长年累月地对竹子进行了细微的观察和研究，竹子在春夏秋冬形状有什么变化，颜色有什么不同，姿势又有什么特点，他都了然于胸。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和在明净的月光映照下，竹子又有什么不同，不同的竹子又有哪些不同的样子，他也都一清二楚。有个名叫晁补之的人称赞文童说，文童画竹早已胸有成竹了。胸有成竹，画竹子要先在心里有竹子的形象，后比喻已经非常熟练，很有把握了。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歌手陶喆。陶喆在2005年的时候正式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太平盛世》，这张专辑依然由陶喆和老搭档娃娃联手打造。之所以将专辑命名为《太平盛世》，陶喆曾表示，人们向往太平盛世，而太平盛世也是需要人们付出努力才会有的。这张《太平盛世》在当时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之后还获得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和年度歌曲奖等6项提名，被最终拿下了最佳国际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其中呢，这首《爱我还是他》是专辑当中热度相当高的作品。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又比我好？你为谁在挣扎？你爱我还是他？歌曲描绘了情感关系中的困难抉择，伴随着陶喆深情的声线，也将内心的那份无奈和纠结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另一首就是爱你，是非常温暖的陶喆情歌，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也有了意义。这是陶喆的真情告白，传递着想和爱人共度余生的浪漫主题。同时陶喆也希望以此来告诉大家，要学会珍惜和爱护爱情，不要在生活上留有遗憾。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在陶喆的这张《太平盛世》专辑当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歌，这首歌呢是陶喆专门为梅艳芳创作的歌曲。2003年梅艳芳去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演艺圈，也让陶喆悲伤不已。陶喆曾表示，这位前辈十分愿意提携新人，并给予自己很多帮助，于是他便写下了这首充满怀念的歌曲。而末尾出现的 Anita 也正是梅艳芳的英文名，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大家好，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其实早在1999年，梅艳芳就曾翻唱了陶喆的代表作品《沙滩》，并将其收录在专辑《没话说》当中。梅艳芳非常欣赏陶喆的才华，她曾说道，我听到他的歌已经要晕了，被他迷住了，我真是他的超级歌迷。后来陶喆还曾担任梅艳芳演唱会的惊喜嘉宾，两人一起合唱了这首《沙滩》。

其实在陶喆的歌当中呢，在2002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黑色柳丁》中的 Angel 也和梅艳芳有关，是这一首引人共鸣的伤感情歌，曾获得25届十大中文金曲奖最受欢迎中文流行歌曲奖的金奖。在2013年举办的小人物狂想曲演唱会当中，陶喆演唱 Angel 时说，11年前、12年前，梅姐来洛杉矶来我的录音室，那时候我正在做这张专辑，我就放了一些音乐给她听，她听到了这首歌，她跟我说，陶喆，你不用这首歌的话，我就跟你翻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陶喆的这张《太平盛世》专辑当中，这首《苏三说》是一首极具创新的歌曲，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陶喆在音乐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更通过其独特的国风 R&B 风格，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现代音乐的完美结合，感受到了京剧的韵脚与 R&B 相结合的魅力，一起来听一下。

将来这首来自于陶喆的爱是个什么东西，是由娃娃参与了填词，直截了当通过歌名就知道了歌词想探讨的内容。摇滚打底的编曲融入了一些 R&B 的内核，大量的即兴也提升了单曲的音乐性。演唱难度来说，应该是陶喆作品当中排在前列的，副歌密集的高音硬扛起来也非常需要嗓子的本钱。接下来就来欣赏一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大家好，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来自于《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的《凯瑟琳》，这首歌是陶喆为他母亲写的歌曲，也是他母亲的英文名。在这首歌当中呢，表达了他与母亲之间痛苦的相处与挣扎。这首歌所展现的亲人关系，大概很多人都挺感同身受的。有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也一直互相帮助，希望彼此变好，可是我们表达感情的方式似乎总是很累，总是无尽的妥协和勉强，也知道彼此说服是不可能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无缘》是陶喆在太平盛世当中的一首抒情单曲，这首歌呢仅用吉他就完成了编曲旋律，这首歌虽然没有专辑当中的其他情歌那么抓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首歌越来越好听，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不知不觉陶喆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20多年，再次听起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依然能感受到陶喆的那份人文关怀。不知道今天分享的歌曲有没有感动到你，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春晚上的那些金曲。2012年的央视春晚，陈坤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这首歌的原唱者是徐子薇，是他的原创歌曲。歌曲在春晚上陈坤进行翻唱之后，深受观众的喜爱。歌词充满了对家的思念和对亲人的关怀，表达了在外漂泊的游子对家的深深思念之情。歌曲的旋律温暖动人，歌词真实地反映了游子的心声，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牵挂。

2013年的央视春晚上，沙宝亮与徐千雅合作了一首《美丽中国》，歌词内容表达了对中国深厚情感的赞美，描绘了从蔚蓝天空到翠绿春天的美丽景象，强调了中国的历史与和平记忆，以及对其永恒美丽的热爱。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一起去盘点春晚上的那些金曲。2017年的央视春晚，凤凰传奇演唱了一首《欢乐夜》。这首歌的原曲是《远方的远方还是远方》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花烛夜》。这首歌呢，网友说也是一首非常洗脑的神曲，在春晚上演唱，节奏欢快，歌词充满了乐趣，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唱和跳起来。

在2018年的央视春晚上，平安与歌手于月月、张碧晨和古巨基在海南峰会场共同演唱了一首歌《乘风破浪》。这首歌加入了很多的音乐元素，那呈现出了如一望无际的大海般的浩瀚的画面感。男生女生的对唱不但呈现出了声音的丰富层次，更加感受到了旅途中伙伴之间彼此的鼓励与支持。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一首合唱的歌曲，在2019年的央视春晚上，陈慧琳和费玉清合唱了一首《今夜无眠》。经典的旋律与醉人的歌声交织，展现了歌曲的深情与美好。歌词表达了对未来的期望，对幸福的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2019年的春晚上，孙楠和张杰合唱了一首《时间的远方》。这首歌是以乡愁为主题的，展现了远行游子的回家梦和思乡情。歌曲将乡愁的地域性和时间性交织在一起，用时间的远方来描述乡愁，既富有诗意，又蕴含着哲理。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历届春晚的经典金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在2000年的央视春晚上由陈伟霆、张艺兴和董宝石合作完成的一首雅俗共赏的歌，叫做《过年 Disco》，成功的将多种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满足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需求。这首歌由三人演唱，他们的表现也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歌曲将蹦迪、80年代的 disco、 喊麦、港腔与东北话巧妙的结合，既有动感的节奏和旋律，又融入了传统的中国元素，使得歌曲既有现代感又不失亲切感。

0: 时刻刻必须要提醒你自己，
1: 一定不要忘记，无论走到哪里，
2: 你永远都是中国人。
3: 在2013年的春晚上，那英演唱了一首充满温暖和治愈力量的歌《春》。

暖花开。这首歌曲通过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歌词中提到春暖花开，那英的歌声温柔地讲述着对生活的热爱与付出，展现了她在生活中的热情。歌曲旋律简单易唱，容易被广泛传唱，具有着很高的传唱度。

在2021年的春晚上，周深和张也合唱了一首《灯火里的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两位歌手的演唱风格和技巧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周深在这首歌中使用了明美通俗三种唱法，第一段主歌使用通俗唱法加上标志型的气音，定下了暖的基调，而副歌部分则是使用了美通唱法，增加了歌曲的层次感和感染力。张也则是以民族唱法为主，声音明亮甜美，与周深的流行唱法相得益彰，共同赞美灯火里的中国。观众对这首歌的情感共鸣也非常的强烈。歌曲以万家灯火国泰民安为主题，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温暖和力量，非常适合在新年之际传递希望和正能量。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有时候会有一些烦恼，会有一些不如意，生活有时还会时不时给一点惊喜，总是在顺风顺水的时候突然来一些波涛汹涌。生活就是这样跌宕起伏，我们要习惯生活，习惯面对，笑一笑吧，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歌曲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是一首左克慧作词王心凌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改编歌曲，当时在发售时也是受到了大众的一致喜爱。继续分享，来自林俊杰，就是我。

在制作歌曲，就是我之前林俊杰就已经在音乐人卡斯伍为陈洁仪创作的音乐作品中见识到他的创作功力，之后林俊杰与卡斯伍初次见面后共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主题歌里有阳光，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追。

这是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副歌部分加入了轻摇滚的节奏，感觉充满阳光而且冲劲十足。歌词中探头看着窗外，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目标在往前改，鲜明的描述正在进行的感觉。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我的秘密》，是邓紫棋在13岁时创作的歌曲，被男生表白时的心迹和内心的不确定促使她写下这首歌，记录了当时的感情萌芽。 2010年，该曲完成了录音工作，并且为音乐专辑《My Sister》第一首主打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好的，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菲尔的《你的微笑》，也是由菲尔团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于同名专辑菲尔乐团当中，为专辑的第8首歌。这是一曲流行风格的歌曲，展现了菲尔乐团高超的唱功和创作功力。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就是爱》，也是发行于2004年的专辑《城堡》当中。生活的困难就像弹簧，你压得越狠，它反弹的越高，不如轻松的应对。很多时候以柔克刚，往往会解决，往往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红鬼脸壳。马虎国里的国王制定了一条法律，每年要举行一次抽签得奖大会，大小臣子都能参加，就是老百姓不能参加。去抽签的臣子每人可以得到一个鬼脸壳，鬼脸壳有好几种，头奖是红的，二等奖是绿的，三等奖是黑的，四等奖是黄的，五等奖是白的，灰色的是末奖。马虎国里的臣子们都想戴红鬼脸壳，因为红的是财神脸孔，谁能戴红的，谁就发财了。戴了绿的可以随便说话，他看到你说

0: 你是一头牛，你就得两手两脚撑在地上爬给他看。他说自己是一尊菩萨，你就得马上跪下来拜。戴了黑的表示威严，可以什么都不怕，连老虎都不怕。黄的呢？戴了黄的鬼脸壳，可以向种田的人要谷子，要多少就有多少。戴了白的，跑来跑去吃东西，可以不给钱。灰色的最差，只能吓唬小孩子。有一次，马虎国里的臣子们又要抽签了。抽签的那天，国王和王后都要到场，他们并排坐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台子上，看着臣子们排队，一个个在台子下抽签。抽签的地方摆着一个大木桶，里面放了许许多多卷起来的纸片。轮到抽的臣子从木桶中拿一张纸片出来，跑到台前，双手交给国王。国王摊开来一看，如果纸上是一个红字，那么王后就拿一个红鬼脸壳给臣子，做臣子的要双手去接。不过抽到红鬼脸壳很不容易，最容易抽到的是灰色的鬼脸壳。那次抽签的时候，有两个臣子打了起来，其中一个臣子是武官，叫做螳螂大将。这个大将长得又瘦又高，眼睛大，嘴巴小，很像一只螳螂，就这样出名了。另外一个臣子是文官，长得又矮又胖，像一个竖起来的米袋，大家都叫他针眼大臣。你一定以为弄错了，为什么不叫他大胖子大臣呢？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气量很小很小，小得连一根线都穿不过，气量最大的时候也只有针眼那么大，所以大家就叫他这个名字。排队的时候，螳螂大将排在针眼大臣的前头，像一根电线杆把针眼大臣的视线遮住了，使他看不到国王和王后的脸孔。针眼大臣很不高兴，就用手在螳螂大将的背后推了一下。等螳螂大将怒气冲冲地回过头来，他又假装不知道，第二次又推了一下，这次可赖不掉了。你为什么要推我？你像电线杆似的遮住了我，叫我看不见国王和王后了。那你不会好好说吗？你再推我就揍你。要我不推也可以，你就站到我的后面来。
1: 凭什么要站到你后面来？
0: 好好，不站到后面来就算了。大家都不吭声了，等待抽签。抽签的时候，可巧螳螂大将抽到一个红鬼脸壳，针眼大臣抽到一个白鬼脸壳。针眼大臣非常懊恼，他怪螳螂大将为什么站在他的前面，于是他就带了白鬼脸壳去责问：
2: 你这个红鬼脸壳是我的，我不是要你换位置的吗？
1: 哦，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0: 螳螂大将带着红鬼脸壳很得意地说：
2: 你想发财吗？没那么容易。
0: 针眼大臣气得不得了，他走上前去要夺螳螂大将的红鬼脸壳，但是螳螂大将是武官，力气大，他一拳打中了针眼大臣的鼻子，鼻子出血了，血流出来浸透了白鬼脸壳。不到几分钟，针眼大臣的白鬼脸壳就变成了红鬼脸壳。针眼大臣赶忙跑到附近的一条小河边，想洗掉鼻子上的血。他低下头去，在河面上照出了自己的鬼脸壳，有一半发红了。他没有洗鼻子，非常高兴地跑回来了。
2: 真好真好，你这一拳打得真好，你如果肯帮忙就再打我一拳，你看还有半个鬼脸壳没有红透呢。
1: 你倒想抢我的好处，我不打你了。
2: 你不打不打，我就去报告国王，说你无缘无故打我。
0: 螳螂大将想了想，那么还是打他一拳吧。
2: 啪，
0: 针眼大臣的鼻子又流血了，血染红了整个白鬼脸壳。国王朝台下看看，怎么有两个带红鬼脸壳的呢？头奖只有一个，不能有两个。于是他把两个红鬼脸壳都叫来。
1: 你们两个怎么都是头奖？
0: 针眼大臣说，
2: 报告国王，刚才吹来一阵风，我看到有一个神仙从天上飘下来，飘得很快，比降落伞要快好几百倍呢。一转眼的功夫，神仙就飘到我的面前，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个财神菩萨，脸孔红红的，他右手托着一根雕花的金条，十个手指头上戴满了宝石戒指，眼里闪着亮光。他对我说，今天的红鬼脸壳本来是给你的，现在既然被螳螂大将拿了去，那么就再送你一个。说完，他用一根手指在我的白鬼脸壳上一点，白鬼脸壳就这样变成了红鬼脸壳了。
0: 国王说，
1: 好好，你该要发财，就让你发吧。
0: 螳螂大将不服气，嘴巴一张一合的想说话，但是怕出事儿，只好一声不响了。可巧这一年是大荒年，马虎国里的老百姓本来就很穷，现在带鬼脸壳的臣子们都要欺负他们，逼得他们没法活下去，他们就联合起来反抗。带红鬼脸壳、绿鬼脸壳还有其他鬼脸壳的臣子们起先很凶，见到老百姓就杀，后来老百姓的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带鬼脸壳的臣子们吓坏了，就都逃到一座高楼上，那里楼小人多，高楼轰地倒下来，带鬼脸壳的臣子们都被压死了。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4: 一滴水中有多少奇妙的生命？
5: 自来水不能直接喝，
4: 可是我口好渴。
5: 口渴也不能喝自来水，你知道自来水多脏吗？喝进去会拉肚子的。
4: 我看着很干净呀。
5: 不是你看不到的，就是不存在的哦。要看清水滴中的生命呢，就要借助于显微镜了。哎呦，看看显微镜里有什么。
4: 老妈，我看到了好多东西在动哎。
5: 长得像草鞋的大块头呢，叫草履虫，体长300微米左右。那个手拉手连成一串的家伙叫蓝藻，每个蓝藻细胞的直径大约4微米。大名鼎鼎的大肠杆菌身高只有2微米。
4: 可是老妈，你说的微米是多小？
5: 假设我们让它们首尾相接，在一滴水中列队，那么草履虫能放33只，蓝藻可以排2500个，大肠杆菌可以码5000个，病毒的承载量至少是3.3万个。
4: 一滴水里有这么多微生物，那每天有多少微生物进入我们的身体呀？我会不会生病啊？
5: 不一定的，微生物里有坏蛋也有好人，有些帮助我们消化，但是有些微生物确实会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水还是要烧开才能喝。有些微生物能分解垃圾，要是没有它们，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可就不能稳定存在了。水是所有生命存在的必须条件，也是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卫士，所以爱护地球就要从爱护一滴水开始。

0: 弟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骄傲的大公鸡。有一只大公鸡住在城里的一个大院子里，它长得挺威武，挺漂亮，有一个高高的红鸡冠，身上披着像火一样红的带金色的羽毛，它尾巴上的羽毛乌黑乌黑的，闪着亮光，这些羽毛翘得高高的，又弯了下来，是它身上最长的羽毛，很像夏天的柳树枝条，可是要比柳树枝条柔软得多，也美丽得多。大公鸡走路的时候，长长的羽毛就轻轻地飘动着，它真是一只又勇敢又漂亮的大公鸡。在那个大院子里，哪一只大公鸡都比不上它，就是在这个城市里，恐怕也很难找到像它这样的大公鸡。

0: 去年秋天，这只大公鸡到城外去散步，听到两只蛐蛐儿在一棵狗尾草旁边说话，模样挺神气的。它们擦擦后腿，磨磨牙，竟觉得自己的力气比老虎还大呢。一只蛐蛐儿说：“我明天要吃掉一棵大柳树，你相信不相信？天，我要把一头大叫驴一口吞下去。”真的，我一点儿也不撒谎。天，我要把一头大叫驴一口吞下去。真的，我一点儿也不撒谎。这两只蛐蛐儿瞧见这只大公鸡，都说：“嘿，一只大公鸡，咱们吃掉它，别叫它跑了。”说完，他们就一个劲儿地冲过去，想吃掉这只大公鸡。大公鸡气坏了。他一下子在地上妥妥地啄了两下，就把两只蛐蛐儿吞到肚子里去了。这件事儿给一个正在田里摘棉花的男孩子看到了，他编了一首儿歌：有两只蛐蛐儿好神气，碰在一起吹牛皮，一只说明天我要吃一棵大柳树，一只说明天我要吃一头大叫驴。他们吹牛吹得正得意，来了一只大公鸡，蛐蛐儿一见生了气，瞪瞪眼睛，咬咬牙，要吃掉那只大公鸡。他们刚刚冲过去，就跑进大公鸡的肚子里。这首儿歌很快就在城里传开了，每个孩子都会唱，城里所有的公鸡母鸡也都知道了这回事儿，他们也用鸡的调子唱着这首儿歌。从那一天起，这只大公鸡就再也不捉小虫子吃了，它就是要一下子吃到两只蛐蛐儿。冬天过去了，第二年春天，有些小虫子刚从地里钻出来，大公鸡见到这些小虫子，看都不想多看一眼，就昂着头，迈着大步从旁边走过。有些小虫子刚从卵里爬出来，大公鸡见到了也不想吃，它要吃的是蛐蛐儿，还要一下子吃两只。他觉得自己是一只最勇敢的大公鸡，吃这些小虫子是丢脸的事儿，只有那些怕死的小公鸡才会找小虫子吃。反正他每天能吃到鸡食，他是不吃小虫子的，他也瞧不起那些爱吃小虫子的公鸡。他等啊等啊，好容易等过了夏天。秋天来了，他又到城外去散步，想再一下子吃到两只蛐蛐儿。那天他只看到一只蛐蛐儿，在一棵狗尾草旁边跳着玩呢。大公鸡故意把头昂得高高的，迈着大步走过去，对这只蛐蛐儿说：“你怎么不吹牛了？你去找个伙伴来吧。吹吹牛，好被我一口吃下去。”这只小蛐蛐儿听了大公鸡的话，侧着头，一点儿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问：“你说的是什么呀？我可没有吹牛啊。”“你还不知道吗？去年你的爸爸妈妈吹大牛，一下子被我吞到肚子里去了。你也试试看吧。”小蛐蛐儿越听越不懂了，他说：“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家里，怎么会到你的肚子里去？”“
1: 那一定是你的叔叔婶婶。”
0: 小蛐蛐儿想了一下，他记起来了，就很高兴地对大公鸡说：“啊，你说的是那一对蛐蛐儿，那不是我的叔叔婶婶，那是一对很凶恶的蛐蛐儿。

0: 老是磨着牙，见到谁都要咬的。我的爸爸的腿也给他们咬坏了，听说后来叫一只大公鸡给吃掉了。原来那只大公鸡就是你呀。大公鸡的脑袋这下子昂得更高了，它鼓着气，把脖子上的羽毛都竖了起来，要叫小蛐蛐见了害怕。可是小蛐蛐一点儿也不害怕。大公鸡更生气了，瞪着眼睛说，你知道我是一只最勇敢的大公鸡，那就好了，那么你就乖乖地跳到我的嘴巴里来吧，省得我来啄你。你别吃我，我也从来没咬过别的蛐蛐。那不管，你们蛐蛐都是爱吹牛的。
1: 我从来没吹过牛。
0: 大公鸡冒火了，它张大了嘴，
2: 别多说了，快快跳到我的嘴里来。
0: 它还是张着嘴，以为小蛐蛐真的会跳进来。可是小蛐蛐没有跳，也没有逃走。小蛐蛐很想跳到野草堆里躲起来，可它想想又觉得不好，这只大公鸡那么不讲理，它也很生气。它捋捋两根小须，擦擦后腿，气呼呼地对大公鸡说，你太不讲理了，你自己吹了牛还说我吹牛，你还说去年一下子吃了我的爸爸妈妈，你不害臊吗？你才是一只爱吹牛的公鸡。大公鸡气得鸡冠都变得通红了，它呼地冲过去想吃掉这只小蛐蛐。小蛐蛐轻巧地往旁边一跳，躲开了。大公鸡一边追一边叫喊着，
2: 你别逃，有本事你就跟我斗。
1: 我可不怕你，斗就斗吧。
0: 小蛐蛐站住了，它知道自己的力气小，大公鸡要比它强得多，可它真的一点儿也不怕，很快就跳到大公鸡前面，等着跟大公鸡斗。大公鸡拍拍翅膀冲过去，对准这只小蛐蛐狠狠地啄了一下。它想，
2: 这下子可让我吃到了。
0: 可是它仔细一瞧，原来它只啄到一小块泥土，那只小蛐蛐不见了。它忽然听到自己的背上有动静，原来那只蛐蛐正站在它的背上拍打着翅膀在叫。大公鸡更火了，它转动脖子往自己的背上啄去，小蛐蛐又跳到它的前面去了。大公鸡想，
2: 我一下子可以吃掉两只蛐蛐，难道连你这只小蛐蛐也斗不过吗？
0: 它伸长脖子，很快向蛐蛐站着的地方啄去，可它还没有看清楚，那只小蛐蛐已经站在它的鸡冠上了，而且张开一对大牙齿咬住了它的红鸡冠，像一把钳子那样把它夹得紧紧的。大公鸡痛得乱蹦乱跳，只会咯咯地喊叫。小蛐蛐咬着它的红鸡冠，扇动着翅膀说，
1: 你再吹牛吧，我听听你还能吹些什么牛。
0: 大公鸡直摇晃脑袋，痛得一边哭一边说，
2: 你再不下来我就吃掉你，快下来吧。
1: 那你说再也不吹牛了，我就放了你。
0: 大公鸡怎么肯说这样的话呢？在这个时候，它还觉得自己是一只最勇敢的大公鸡。它跟好多公鸡斗过，从来没有求过饶，这回要在一只小小的蛐蛐面前求饶，那多丢脸啊。可是它的鸡冠快要被小蛐蛐咬破了，痛得窝窝直哭，眼泪一大滴一大滴掉下来。大公鸡实在忍不住了，它对小蛐蛐说，
2: 那你千万别跟其他蛐蛐说起这件事儿，我就向你求饶。
1: 我可不像你那样爱吹牛，

0: 你以为蛐蛐儿都是爱吹牛的吗？我可不爱吹牛，你要求饶，那就说吧。大公鸡怪不好意思地说，
1: 那我下回再也不吹牛了。
0: 小蛐蛐儿很快地跳到地上，三跳两跳就钻进了野草堆。大公鸡摇了摇脑袋，觉得不痛了，这才舒了一口气。他马上又飞一样地追上去，想吃掉那只小蛐蛐儿。可是小蛐蛐儿早就回到自己的家，唱起了快乐的歌。这件事儿又给那个男孩子看到了，他就编了另外一首儿歌。有只大公鸡喜欢吹牛皮，他到城外去散步，要捉两只大蛐蛐儿。有只小蛐蛐儿跟他斗，斗得大公鸡出了丑。他说：“快快放了我，下次再不吹大牛。”大公鸡每次听到这首儿歌，心里就觉得特别不好受，总要钻到墙角去躲一会儿。他越想越害臊，恨不得一下子钻到地里去。

0: 甜心儿醒了，
1: 叫我大娃。
2: 啥呀？
1: 大娃，你傻呀？
2: 大娃，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睡。

0: 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秋公。
2: 爸爸，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3: 爸爸，你快点，快点！
2: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3: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2: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3: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2: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3: 蝴蝶要去哪？
2: 该上去看看吧。
3: 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2: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3: 爸爸，你又没看见？
2: 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3: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2: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4: 我看到了，宝贝。
2: 嘿嘿嘿嘿，晚安。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课本里的历史常识，历史朝代夏，时间约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开国君主禹，都城阳城，现今河南登封。夏朝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也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开端。夏朝第一个君主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位，从此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一般认为夏朝共传14代，17后。夏朝统治者在位时称为后，去世时称为帝，延续约470年，为商朝所灭。夏启在晚年时期生活日益腐化，他喜欢饮酒、打猎、歌舞，而疏于朝政。夏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和夏启一样，也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不理政事，导致夏朝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外部四夷叛乱不断。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奕，看到夏王朝内部矛盾重重，趁太康外出狩猎几个月不回的时候，掌握了夏朝的政权。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夏桀即位后，荒淫无度，残害百姓，穷奢极欲。夏桀对内重用奸臣，听信谗言，杀害忠良；对外四处征伐，惹怒了不少较有权威的部族。后来商部族首领汤率领方国部落讨伐夏桀，汤的势力庞大，夏桀抵挡不过。后来夏桀逃到明条，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安邑，商汤和夏桀在明条展开了大战，夏桀再次被击败，夏朝自此灭亡。历史上的冷知识，不幸掉进茅厕里溺死的皇帝晋景公。左传中记载，将石杖如厕，陷而蹴，大意是说晋景公正要吃饭的时候，突然觉得肚子发胀，便打算先去上个厕所，没成想这一去便掉在茅厕里面，丢了性命。课本里的历史常识，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古代故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2005年9月，杨丞琳首张专辑《暧昧》发行，同名歌曲《暧昧》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录制歌曲之前呢，杨丞琳的唱片监制严禁他唱 KTV 整整一年，目的就是不想模仿能力强的他唱歌的时候有别人的影子。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也是张杰其中一首大家认为充满了爱情的歌曲，充满了爱的歌。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难以忘怀的记忆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这个是光良自己来做的词曲。这首《童话》呢，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阐述人们常常羡慕，忘记曾经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体现出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它的过程跟故事的这个想法。
4: 有多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发展，也成为了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每当这些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袁术一走了之了，留守的大将张勋、乔蕤实在没有跟曹操作战的勇气。不过呀，袁术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我现在是一国之君呐，那曹操是个什么身份，跟我交战他不对等啊，有失皇帝的尊严。张勋和乔蕤也觉得身份是高了，可怎么琢磨这个味儿也不对，打败曹操没敢妄想，那能不能把曹操给熬走了呢？两个人决定了，

坚决不出战，固守祁阳城。等曹军粮食用尽了，他自然就退兵了。这一场和曹操身份平等的仗也就算是胜了。这下恰巧就敲在曹操的棋寸上了。曹操怕的就是这个局面。强攻一座城倒不在于划算不划算，问题是得多长时间呢？曹操有那个时间吗？更为担心的还是曹洪那边，一旦有所闪失，许都都得受到威胁呀。第二天试着攻打祁阳城，主要目的在于摸清守军的防守弱点，没有达到目的。张勋、乔蕤几乎是平均分配兵力，曹操心里明白，是没试探出来。对付坚城，曹操的办法不多呀。傍晚收兵回营，一个更为严重的消息报给曹操了。军里边纷纷传言，南阳曹洪已经兵败，现在是生死未卜。自古是无风不起浪，虽然没接到曹洪的军报，曹操对这个传言也确认十有八九。问题就在于这个不确切的消息是从守城的敌人那边传过来的，这意味着敌人坚守的意志会更加坚决了。的确，这个消息也同样传到了张勋的耳朵，而且还不是流言，是自己的探马从荆州的内线那儿得到的消息，张绣在南阳大胜曹军。张勋和乔蕤几乎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这回曹操该走了，这保卫战胜得这么轻松。派人偷偷地溜出城外，摸清了曹操的动向，必要的时候来个趁势掩杀，痛打落水狗。没想到老天竟然给了这么一个扬名天下的机会。不大一会儿功夫，出城的侦察兵来报告，曹营全都是空灯高悬，早就没了人影了。就连那站岗的士兵也都是草人穿着衣服，曹操跑了。那还犹豫什么呀？立刻由乔蕤带领全部骑兵出动追击，张勋率领部卒留守城池。两个人一开始啊，还为谁能出击杀敌发生争执了呢？谁不想为新朝立新功啊？最后呢，决定了乔蕤出去追击，但是不管谁出击，回来得缴获平分，功劳各半。干什么不都是工作需要吗？乔蕤就率领部众点起了火把，破夜雾勇追远遁之敌，哪管那山高路远坑深，大军任我驰骋。不多时就追出十里地了，前边已经看见逃敌引路的火光了。乔蕤命令追上去，缴获一律都归自己，另外每个曹军的脑袋赏黄金一两。赏虽然不重，却也不乏勇夫啊。众军士前呼后应，呐喊壮胆，铁骑无不争先，直扑曹军的后卫。眼看着那一两一两的黄金就唾手可得了，敌人的火把忽然间就纷乱四散了。乔蕤赶紧传令，敌军在四散逃命，追上去捉住曹操，赏万户侯。那前边的士兵更急眼了，怎么着，到手的金子想溜了？这时候谁敢落后啊？黑夜当中又有谁管什么攻击队形啊？后边的催前军让开，前军的士兵心里说，傻子才让开呢，你见过赛场上的运动员让跑道的吗？一时间乔蕤的铁骑是乱成了一片，吵成了一片，可就是不见敌人呐。

突然间，曹操军中的火把就如同听到口令一般，一瞬间就全都熄灭了，四周立刻就漆黑一团了，那些活动着的黄金就忽然不见了，就剩下乔蕤军自己的火把在照亮了。其实啊，那曹操军队不是好像听到口令，而是真正的接到口令了，目的很明确，让自己处于暗处，把光明让给敌人。乔蕤突然就感觉不妙，怎么忘了这是跟曹操作战呢？那可是一个打巧仗打恶仗的祖宗啊，哎呀，我真是为了立功昏了头了呀。就这么追下去，莫非不要自己脑袋了？正想要下令停止追击呢，忽然听到自己的部队是惨叫声四起，战马纷纷栽倒，原来遍地腾起了绊马绳索，四周的黑影里边乱箭射来呀。与此同时，后方的呐喊之声突起，也不知道多少曹军已经截住了后路了，自己的部队是一片火光，竟然是为敌人照亮了目标。一片惨呼之中，自己部队的火把渐暗，四周的敌军却突然全部亮起了火把，将一片屠宰场耀的是亮如白昼啊。呐喊声四起，一个声音，早降免死。大势已去了，乔蕤喝止声中，部队却刀枪都扔了一片，没有人愿意做无谓的抵抗。也不知道哪儿飞来的一箭，也不知道射中了乔蕤的什么部位，只见乔蕤一头跌下马来，眨眼间就被自己的士兵砍成肉泥了。干什么呀？抢尸体呀，献给曹操，那赏金绝对不止一两。四更半，祁阳的张勋听得城外得胜鼓响，城头远望，火把一眼都看不到边儿，早就有飞骑前来城下报告，乔蕤将军大胜凯旋，斩获首级无数，缴获辎重无数，现在满载都不能归了。张勋在大喜之余呀，心里边酸溜溜的，怎么自己不去追击呀？哎呀，天意呀，开城迎接，去帮着搬东西吧。城门打开，张勋是一马当先，带军就迎出城外了。只见乔蕤的越谷队全倒，大军随后，隐隐约约地看见战士高举着火把，却没看见乔蕤那得意的脸呢。等到走近了，张勋突然感到不对了，自己是全军主将，那乔蕤再无礼也不会稳坐中军，让自己去见他吧。想要退兵回城，传令也来不及了，对面的鼓乐队已经向两边让开，急速的马蹄声已经传入耳了。张勋是个乖巧之人呐，立刻就做出反应了，调马回城就等于自杀呀，赶紧是横转马头，狠狠地夹了一鞭，斜刺里边是单马飞逃。那张勋的部下却来不及反应了，只见对面的骑兵蛮不讲理地直冲入城啊，迎接的人们避让不及，被马踏无数，有些人到死还以为自己是被战友的马给踩死的呢。大多数的士兵当了个明白鬼，知道是被曹操军队给算计了。张勋漏网，李丰、梁刚、乐进等人全都损命在破城之时。祁阳城被曹操给巧取了，曹洪的军报恰巧也到了，事情没有流传的那么严重，曹洪军现在正

和张秀军相持于叶县。张秀本人已经率领主力退守穰城，以曹洪目前的兵力却不便于追敌求战。曹操早就听说张秀的军师贾诩的名头，知道曹洪那不是贾诩的对手，就回信嘱咐要坚守，等大军回去再雪耻不迟。曹操自己率领着得胜之师绕行淮汝，一路浩荡，实际上是显示军威，威慑地方，以求长安。而在曹操得意的时候，却正是他的宿敌刘备的凄惨之日啊。刘备现在又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了。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是善恶共存的，即便同一个人也不例外，很难用好和坏来断言他的一生。比如袁术就是一个从来都不知道仁义为何物的家伙，就是这种人也有表现出仁义的时候。袁术从祁阳逃跑了之后，势孤兵弱，大将尽折，众叛亲离，再加上天旱岁荒，江淮间的人民是相食殆尽。这时候袁术交给了沛国国相舒仲应10万斛米军粮，舒仲应接到粮食之后全部散给了饥民。袁术大怒，要斩了舒仲应。舒仲应说了，知道你必然杀我，我宁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涂炭。这句话感动的袁术立即下马，握住了舒仲应的手。仲应啊，足下想自己独享天下重名，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来呢？不杀了。而击败了袁绍的吕布却是旧习难改呀。这里说的是他反复无常，不讲信义。打败了袁术，解除了来自南方的军事威胁，他趾高气扬了，转脸就对刘备动手了。因为他听说了刘备在小沛挺得民心的，部队又恢复到10000多人了。袁术的威胁不存在了，那也该轮到打你这条看门犬了。吕布是亲率大军杀向了小沛，刘备当然要跟吕布拼杀一场啊。无奈呀，还不是吕布的对手，一场接触战就被吕布给打散了，只好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海西。恰巧遇到了杨奉、韩先在海西率领部众抢掠老百姓呢。刘备这回来了一个另类的仁义，宴请击败了袁术大军、劳苦功高的二位将军。杨奉、韩先也是贪吃昏了头了，忘记了自己是全国通缉犯的身份，在慰问宴会上被刘备就砍了脑袋了。这一举动，刘备做的是为了百姓的仁义。不光如此啊，这还是为朝廷立了一功呢，为现在掌着朝政的曹操给除了遗憾。朝廷也不就是曹操的吗？现在可以去曹操那儿暂期残部了，虽不能说是进士前嫌，但总不能说是势不两立吧。这个举动啊，实在是因为刘备他无处可去了，依附曹操最起码能对天下人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我保的是大汉皇朝，依附的是天子献帝，大丈夫能屈能伸呐，现在就是屈的时候。曹操的胸怀的确如同海纳百川，就像忘了曾经跟刘备在郯城打过血仗，马上就以朝廷的名义封刘备为豫州牧，积极为刘备的部队补充军粮，
而且允许

他带着自己的部队重回小沛，收拾被打散了的部族。当然了，也是为了让刘备暂时拖住吕布，以便自己对张绣再次用兵。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曹操再次率兵南征张绣。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有一个人及时地补充了典韦的重要位置，而且勇猛不亚于典韦，忠诚不亚于典韦，战场谋略、带兵治军却是典韦不能比拟的。这个人就是曹操在这次巡视淮汝一带之时得到的猛将许褚。许褚字仲康，是曹操的老乡。历史有记载，身长8尺有余，腰大10围，相貌雄毅，勇力过人，曾经拉着一条牛尾巴倒退过100多步，名震淮汝。曹操一见许褚，就对他的雄毅气概大为赞赏，真是我的樊哙呀。看来呀，曹操任何时候都忘不了把自己比作汉高祖。樊哙是汉高祖刘邦手下的猛将，项羽在鸿门宴上想要杀掉刘邦，樊哙当面予以斥责，保护着刘邦得以脱险，因此是名标史册。曹操又表现了他非同常人的一面，用人不疑，不论新人还是老人，随即任命他为都尉，接替典韦做了自己的亲随侍卫。许褚带来了几百人，估计都会些功夫的，曹操全部任命为自己的警卫，并且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虎士。历来的好事很难成双啊，就在曹操大军出动南征的时候，紧急军报到了。张绣提前联系好了强援，刘表派大将邓纪占据了胡杨。如果对穰城的张绣用兵，胡杨的邓纪必然会威胁侧后。看来呀，这临门一脚又得被迫转向了。建安二年冬天的11月，曹操大军兵临胡杨，初次和荆州军交手，大家心里边谁都没有数。就听说那驻军胡杨的荆州军主将邓纪是一个深通兵法的将才，临敌厮杀很是彪悍，而胡杨城更是地处险要，城高池深，实在是属于易守难攻之地。最让曹操担心的还不是那讨厌的攻城战，而是胡杨城南10里的汴水。汴水河是豫水的一条支流，河虽然不宽，但是水流湍急，如果邓纪出动主力在这儿阻止渡河，那对曹操军队来说可是个大麻烦。历来兵贵神速，但曹操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军日行不过30里，摆出了一副步步为营的架势，慢慢的逼向了不是胡杨，而是张绣所据守的穰城。这其实是曹操的障眼法，那目的很简单，就是怕邓纪在汴水设防，实际上在大军明着向穰城的同时，真正的主力已经是小行夜宿，暗地里边扑向了胡杨。曹操军队路过豫水的时候，曹操在这儿是让将士整队肃立，曹操自己亲自把酒，隆重地祭奠了上次南征的时候在这儿阵亡的将士。酒洒豫水，曹操是潸然泪下呀，部下们都看在眼里了，是感动在心呐，
三。

0: 君肃穆，复仇之情顿腾于胸。这时候大家最喜欢闻到的就是血腥味儿。曹操这么做呀，那绝不是作秀给大家看，儿子和侄儿全都丧命于此，心爱的贴身卫士典韦也魂流宛城，无数将士的鲜血都是因为自己失误而流的，他内心里边愧疚，他需要宣泄，需要怀念因他而阵亡的将士。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0: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5: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6: 曹操率领大军明着是扑向了张绣据守的穰城，实际上主力已经小型夜宿，暗地里边扑向了邓济驻守的胡杨。大军开到了汲水，果然这里没有邓济部队的设防。曹操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是落回肚子了。这邓济看来用兵也很平常啊，放弃这天险不用，岂不是不会防守之辈呀？当然了，曹操对自己明逼穰城、暗攻胡杨的谋略也是甚为得意。嘿嘿，这邓济被自己给骗过去了。那邓济真的就被曹操给忽悠了吗？恰恰相反，其实曹军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过邓济的眼睛。毕竟，这是在荆州的地盘上打仗呢。荆州军的探子几乎是无处不在，你如此大规模的大军行动，怎么能瞒得住化妆成老百姓的探子啊？邓济是故意放曹军渡过汲水的。在邓济看来，那汲水与胡杨之间的十里地势恰好给曹操军设计了一个陷阱。邓济不想被动地处于防守地位，是想击溃甚至歼灭了曹操。胡杨城中的邓济这是第一次和曹军交手，对连偏师张绣都能轻易两胜的曹军，他是没怎么放在心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吗？谁是被吓大的呀？曹军搭桥过河，他没给阻止，而是故意放曹操军队来到了胡杨城下。其实邓济呀，是一个战场经验非常丰富的将领。在他看来，这是把曹军逼上了背水结阵的不利状态。前有坚城，后有深河，一旦兵败了，那就是全军覆没的结局。不知道那据说深通兵法的曹操这次为什么如此大意呀？对攻打胡杨， 已经顺利渡过鼻水的曹操。

也没多费什么心思。至于败了将会怎么样，他压根就没想这茬。他相信自己部队首战必胜，继而围城，强行突破，打出军威。他不但要攻下胡杨，还要借此一战立威，把刘表荆州军的胆子打破了，来保持长时期的边境安宁，那张绣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曹操军队逼近了城池结阵，邓忌按照常规出城迎敌，一切都符合兵法的要求。出城之前，邓忌暗自交代骑兵在城内做好出击准备，等将军战阵占优就迅速出动，撕碎曹军的阵型。下一步当然就是追歼残兵了，打扫战场吧，那些战术动作就不用交代了，还是照老规矩先来一番舌战吧。邓忌早就打好了谴责曹操不顾黎民死活，擅自挑起兵祸，无故犯我荆州的腹稿，正在默念着呢，对方阵营当中突然冲出了一支百余人的小部队，就像是一团旋风似的向自己卷过来了。那不是别人，正是许褚和他所带的一帮虎士。眼见邓忌出城迎战，许褚率先向曹操请求上阵。曹操也想亲眼目睹一下许褚的战力，就点头答应了。许褚出击的同时，曹操暗传将令，做好全军行动的准备，一旦许褚有什么不利，立即出动救他们回阵。那邓忌准备的长篇大论看来是用不上了，许褚和他的100多人根本就没有减缓马谡的意思。等邓忌明白要先厮杀再说的时候，许褚已经扑到马前了，雪亮的大刀已经抡起来了，只能先招架再说了。邓忌是催马前冲，但那马的速度不是立即就能提起来的，在力气头上就会吃点亏了。二马交错之时，许褚的大刀已经劈到头顶了。邓忌赶紧运力，用长矛挑向许褚的大刀后部。那是不着力的地方，最容易化开对手，借助马速加上刀速形成的力量。在双方兵器即将相交的时候，突然就像变戏法似的，许褚的大刀竟然后退了半尺。邓忌暗叫了一声不好，这是一个高手啊。手头上已经来不及反应了，只听见咔嚓一声巨响，邓忌的长矛被劈为两段。邓忌那个害怕呀，脑子里边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呢，二人的战马已经并列了。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敌将竟然在一瞬间伸出了一只巨掌，抓住了自己腰间铁甲的腰带。那邓忌的大脑顿时间就空白了。说时迟那时快呀，一眨眼，邓忌已经被许褚单手擒过了他自己的战马，并且高高的举起来。邓忌周围的兵将全都呆了。这还不算，那许褚竟然举着邓忌直冲胡杨守军的战阵，就像有默契似的，许褚的虎士们是刀枪并用，掩护住了许褚的两侧。那更吓人的事情来了，许褚竟然是冲着城门去的，这下连城上的兵将也都傻了，放箭、扔石头、砸滚木都不行啊，伤着的无疑是自己的主帅邓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这种情况怎么办，谁能当机立断？紧急扯吊桥关城门也不行，
那出城作

战的将士都不要了，主帅也不能丢给敌人呐。100多虎士瞬间冲入了敌阵，就像在烧开的油锅里边突然浇了一瓢凉水，那锅就开了花了。荆州军大乱，转眼之间100多人马已经冲过了乱阵，战马已经踏上了城外护城壕上的吊桥。谁见过这个阵势啊？守护城门的士兵掉头就跑，许褚和他的虎师们竟然进城了。一刹那之间，城外边城里边一起都乱了，这可是真正的炸了营了。胡杨内外全都是地覆天翻，百名壮士就像是虎进羊群呐。遇到人就像砍瓜切菜一样，遇到房子就放火。骤然起来的大火烧散了敌人的魂魄，人血的飞溅更加引起了战士的兴奋。胡杨完了，胡杨就这么简单的完了。城外边的曹操一开始还没明白过来呢，直到许褚和他的虎士们扑进城了，曹操还好像是观众呢，没反应过来该怎么发军令，顿时间醒悟了，这一仗啊结束了，连大喜都忘了，鞭梢挥动，全军这才像大梦初醒一般扑向了胡杨城。这一仗下来，生擒了邓介，仅许褚和他的虎士们就斩首10000多人。这一战下来，许褚是让全军仰视，举国皆知啊。虎士之威名扬遍四方，许褚本人也落得了一个绰号，被人们敬畏地称为虎痴。胡杨城已破，曹操又乘胜横扫了五阴，现在又该轮到穰城的张绣了。连下两城固然可喜呀，但曹操心里边明白，这都不是此番用兵的真正目的，只不过解除了侧后方的威胁。曹操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穰城的张绣。当时已经是腊月底了，如果不尽快地攻下来穰城，大军将被迫在战地过冬啊。北方的严冬可不是好玩的，不用说士兵很苦了，就连那战马的喂养都是个问题。旷野之上没有草啊，树叶也都落光了，只要作战没有缴获，即便是战胜了，部队也是必垮无疑。那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穰城。现在的大军已经拖在胡杨、武阴，时间不短了，越拖下去越对曹军不利呀。这个仗是敌人熬得起，自己熬不起，只能是兼程赶往穰城，力争打张绣个猝不及防。胡杨距离穰城不足200里，轻骑一天就能到达，大军辎重也不会超过5日。曹操临行却犹豫了，这大军出动容易，撤退可就难了。一旦攻城不顺，又不能采用长期围困的战法，那就只能被迫撤军了。那张绣也不是个普通市民动迁户，你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随即传令，部队主力虚张声势，集结推进，步步为营。一天行路不能超过10里，自己却带着5000精骑连夜直捣穰城。许褚、曹洪、李典、乐进都随着自己参加奔袭。夜半寒风起，天高水月明，铁甲增凉意，轻骑恰似风。东方欲晓，穰城就在眼前了。

遥望着朦胧当中的壤城。曹操心里边疑惑呀，这城头怎么不见一盏巡城的灯光啊？别说近敌不远，就是平素安宁的日子也不能如此大意啊。这哪儿像号称鬼才的贾诩用兵啊？曹操传令李典、乐进带领1000人马准备突击城门。不过现在还得稍微等一下。等什么呀？等那壤城开城的时候啊。才想下令部队隐蔽，四下一看，地势平坦，没地儿可以藏身呐。地形倒适应骑兵厮杀，不过曹操这次来没打算厮杀，5000兵只能用来偷袭呀。战阵厮杀那分量远远不够，再等天就大亮了，那时候一切都会失去意义，还是小心接近吧。曹操现在离城门不足500步，城上边还是没有声音。200步了，还是像座空城。快要接近100步了，曹操突然间醒悟了，不好，张绣有准备，赶紧传令撤军。几乎就在同时，城上边是锣鼓齐鸣啊，箭矢如飞而下。饶是曹操军队都小心着呢，却还是无法避免伤亡。前面的士兵是纷纷落马，没得到将令的士兵却不能止步，依旧放马猛扑城门，眼见着是死伤狼藉呀。等李典、乐进收拾残部退回大队伍的时候，1000余人马已经折损大半。现在该曹操决定怎么办了。攻城已经没有可能了，现在最危险的就是敌军趁势杀出，自己的这点兵力是没有厮杀资格的，仓皇的撤军那损失一定更大。要知道张绣的看家部队就是那些以前张继留下的西凉铁骑，自己骑兵逃跑的速度没有人家追击的速度快。曹操稍加思索，立刻传令人马散开，兵分四路包围壤城，丝毫不能犹豫。曹操知道对面的城头上兴许张绣在盯着自己的举动呢，此时要一步走错，那就会导致灭顶之灾。将领们有些疑惑地执行曹操的军令。曹操的第二道命令又传到了，多插旌旗，把战士们分为小队，来往驰骋起来。将领们有些明白了，这是救全军唯一的办法。第三道命令又颁发了，各营分一半军士伐木扎营，其余部队继续处于运动当中。这下不光是曹操的将领们迷惑了，真正迷惑不解的是城头上的张绣和贾诩。两个人已经做好了出城突击曹军的准备，不过是要等再给予攻城的曹军大量杀伤之后。现在发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敌军估计损失不到1000人，是不是继续执行原定的作战方案呢？曹军分兵围城的时候，贾诩观察似乎敌军的兵力不多，那他的主力现在在哪儿呢？不会就这么点人马吧，虚张声势。现在发现曹军正在伐树扎营，这摆的是围城的阵势啊。贾诩在思索的时候，张绣建议今夜出城烧掉他新扎的营寨。贾诩不置可否，现在最需要明了的是敌军的真正

0: 意图是什么。张绣毕竟是穰城主帅，在城外曹军伐木扯帐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张绣待命出击的部队接到军令了，饱食休息，晚上行动。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现在是月虽朦胧，杀人正能瞧得见，风不算大，放火也冲天。张绣部队在三更时分就打开了城门，铁骑直扑曹军的新寨，没遇到抵抗，杀到寨前，破了寨门，哪儿有什么曹军呢，全都是空营，曹操早就已经远走高飞了。听到禀报，贾诩是暗自感叹，曹操活用兵法，看来今后天下无人能阻其称雄。曹操安全地率领部众和大队伍会合了，虽然胡杨胜得漂亮，穰城败得精彩，但这次实质的战争目的却落空了，继续进军围攻穰城已经不现实了，大军所带的粮草坚持不到城破，一旦退路被刘表派兵给切断了，那后果可不堪设想，还是班师回朝吧。就这样，曹操在第二年，也就是建安三年正月，回到了许都。现在有关征伐的战况是不需要向皇帝汇报的，包括最近的两次出兵，曹操都免除了向皇帝奏请的程序。不仅如此，连例行的出征前向皇帝辞行的仪式也都省了，这都是董承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朝臣们这样的。汉朝时有一个旧制的古礼，凡三公。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总会有些让人烦恼的事儿，当然也会有让人放松的歌曲。今天的歌单呢，我们选择的是一些歌声里能够透出阳光的作品。这些歌曲适合无事的时候拿个板凳坐在阳光下，或者是窗前品一杯咖啡，听着这样的音乐，心情就会变得舒畅，充满力量。第一首歌是1999年杨乃文演唱的歌曲，叫做《静止》，讲述了少年视角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年轻一代的颓废与迷茫。杨乃文翻唱的这首

歌呢，焕发出了新的韵味，变得更加成熟。他的演绎为这首朋克风格的静止加入了摇滚的元素，所以使得整首歌更加的活力四射。杨乃文的孤傲高冷的声线让这首歌褪去了原本的颓废，变得更加独立和自信。

2002年陈奕迅发行新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谢谢侬》。那这首歌呢，其实它是上海话的这种发音，歌词不是林夕擅长的爱情主题，是一则叙事的小品短文。当时的林夕还处在焦虑症的困扰期间，写的大多数都是消极阴暗的歌曲。那这首歌是为了陈奕迅量身创作的，可以看出他从平凡的生活当中体会到，不管有没有观众，生活是属于自己的。他开始慢慢地走出困境，于是创作了这首歌。曲风是带了些轻快的，是陈奕迅的唱法非常适合演绎的张弛有度的作品，看似有些漫不经心，但是实际刻意的好听，感觉很爽的那种，有一点冲口而出的感觉。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下面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绮贞2002年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叫做《吉他手》。这首歌由他作词作曲，编曲呢是由钟成虎完成。歌词描述了主人公在面对心仪的吉他手时的紧张与激动，以及在短暂交流之后的内心感受。这首歌不仅是陈绮贞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也是她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反映了她在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和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充满了对爱情的坚贞与执着，展现了她的才华和对音乐的热爱。

2003年徐若瑄发行专辑《我爱你乘四》，收录了一首《决定爱你》。这首歌曲表达了爱情中不需要过多原因，只要有真心就能够跨越距离和困难。歌词中提到了小时候的疑惑，长大之后对爱情的看法，认为爱情并非生活的全部，但只要用心就足够了。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音乐作品我们选择的是那些从歌声里能够听到阳光感觉的作品。2003年林俊杰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专辑中有一首歌能凸显出林俊杰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就叫做《就是我》。强劲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一下子就牢牢地吸引了歌迷的耳朵，也增加了对林俊杰的好感。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个人心情的写照，让人能够听到他内心世界的律动，简单而又好听，但创作的技巧太过于娴熟，让大家听了之后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过，印象不够深刻。

0: 2007年在王力宏的《改变自己》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爱的鼓励》，这是一首给身在低潮中的朋友加油打气的歌，由王力宏创作，轻松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节奏成功传递了正能量，在轻松的曲调当中还穿插了嘿后等啦啦队加油时常用的呼喊的声音，这种元素的加入使得整首歌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整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有活力。而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也曾经
1: 明日夜酒开创明日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日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日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的这首歌是孙燕姿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是时候》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叫做《追》。这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曲，副歌的部分加入了轻摇滚节奏，感觉充满阳光，而且冲劲十足，很有一种公路摇滚的感觉。孙燕姿说，这首歌的重点精神在于不说也明白，不说也会明白这一句歌词。那她感觉生活当中很多感受其实都是不需要用语言来说明的，就能够在彼此的互动当中心领神会。

马来西亚歌手品冠一路走来，用音乐讲述着幸福的模样，坚定人们对于幸福的信心。2019年发行专辑《幸福指南》编辑部，有一首歌叫做《珍珠奶茶》，歌迷觉得十分有趣，也特别好奇，称这首歌是吃货幸福主题曲。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就像品冠的音乐一样，无论多伤心难过的时候，好吃的东西永远是好吃的，拥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珍珠奶茶这首歌曲风自然轻松，轻快活泼，就像一颗颗带着甜味的珍珠在口腔里弹来弹去。编曲里也特别加入了口哨等元素，可以说是听得到的幸福口感。品冠说自己唱了一首让人一听就开心的歌。

最后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冷门的小清新的歌曲，名字也很有意思，叫气温37度的遐想，由苏慧伦和魏如萱一起演唱，收录在2020年苏慧伦发行的专辑《面面》当中。这首歌的气氛非常的浪漫和挑逗，更是近年华语乐坛少见的女性的欲望之歌，这个欲望是加上双引号的。滚石年代就跟苏慧伦合作无间的张震岳是这一首歌的编曲，可以说又交出了一首优质浪漫的旋律歌曲。最后一首歌《气温37度的遐想》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主持人小凡。今天我们要选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于黄磊。黄磊可以说是一位多栖发展的艺人，在电影方面、电视剧方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其实早期在歌坛，他也留下了很多好听的经典的音乐作品。1997年，黄磊发行首张

个人专辑《边走边唱》，由陈志远作曲。那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的旋律带有着岁月沧桑的感觉，让人听出了一种有始无终的爱情故事。边走边唱作为黄磊的成名曲，不仅展现了黄磊在音乐方面的才华，也让他在乐坛上崭露头角。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很深入人心，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在《边走边唱》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半生缘》，展现了深情而略带感伤的情感氛围。歌词描述了痴心的人对爱情的执着和无奈，以及因爱而生的种种悲欢离合。音乐风格以流行为主，旋律优美且富有感染力，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 尤其是那些经历过爱情波折的人，总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边走边唱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内心戏》，也是电视剧《嘿老头》的插曲。歌曲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展现了人在爱与恨、誓言与变化之间的内心挣扎和感悟。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出招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0: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3: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呀！
1: 天空放晴了，花儿对我笑，哎，我唱的歌走调了。就临时起意，对，因为早上醒的时候醒的有点早，
0: 哎呦，
1: 5点钟就醒了，
0: 哎呦，醒那么早，
1: 然后原来发现天起的比我还早，
0: 哎，这太阳公公终于上班了，
1: 对，然后你看
0: 准时准点，
1: 不准时，他早了，早到了，
0: 到了比鸡还早，
1: 就是，然后想，哎呦，难得好天气啊，对吧？是不错，之前洗的，然后比较摸起来还有点黏黏润润的东西，
0: 裤衩子，
1: 这下真的干了。
0: 被褥子都能够搞一搞了，
1: 因为再不干的话就要无缝对接
0: 梅雨季节。梅雨季节今年不知道什么情况，
1: 我
0: 去年是没有雨
1: 啊，对对对，然后今年是6月中下旬到7月初，反正40天嘛，
0: 40天是
1: 应该是中高考结束以后了，
0: 黏几乎拉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高考时间呢是6月7号、8号、9号，
1: 7、8、9，
0: 3天时间，这个就是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我看一下礼拜几啊，礼拜天、礼拜一和礼拜二啊，祝我们的学子们取得好成绩，
1: 哎，没错啊，这个现在也以前说10年磨一剑，现在都不止了啊，现在小孩也确实不容易，
0: 对，小孩从1岁开始抓起，
1: 哎，但哎呦你小怪，有的人从胎教就开始抓起喽，但是啊，这个就家长这段时间其实能做的很少，
0: 哎，很少，
1: 就不要在旁边
0: 定了，
1: 哎，唧唧歪歪了，
0: 对，
1: 就是做好后勤就可以了，
0: 你给烧好吃好，
1: 哎，然后让他开开心心的，就这么简单，然后呢也少搞幺蛾子，
0: 对，
1: 然后昨天因为这段时间我频繁的刷到了，就是商家维权，就是榴莲事件嘛，
0: 啊，有
1: 对吧，
0: 有，
1: 然后衣服就是考教资的，就是教师资格证可能是要证
0: 照，
1: 然后集体退货，这样的人让你考上了规规矩矩的，让你教小孩，我真的对吧，然后还有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旗袍退货潮，就高考结束之后的旗袍退货潮，
0: 妈妈们真是，
1: 哎，然后我默默的看，我也不评论，我真的现在懒得评论，但是评论区三观出奇的一致啊，说你都能干这样事的，你家小孩考什么呢，
0: 都在撅，
1: 对不对，
0: 人间清醒，
1: 就是，做个人吧，
0: 对
1: 对吧，就人家商家的钱也不是大水冲来的，
0: 那肯定的，
1: 对吧，你既然已经穿了你干嘛要退呢，而且我
0: 就是这些人惯的，
1: 我说实话你退了这招头也不好呀，
0: 对，
1: 咋想的嘞？
0: 你把旗开得胜的寓意已经给你小孩了，
1: 啊，
0: 小孩成绩没出来，衣服退了，
1: 对，
0: 转嫁了。
1: 这哎，乖乖，这样一讲的话，
0: 对吧？
1: 哎，瑟瑟发抖。
0: 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了，对吧？对于用魔法来攻击魔法，
1: 是，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好的啊，对吧？
0: 所以这个，总有一颗两颗的老鼠屎。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这个1054早高峰时间，各位听众呢，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啊，有任何一些道路消息可以发过来。
1: 都可以为我舞狮是吧，
0: 对，薰衣草的芳香说南京路和长江路路口有这个军哥哥兵哥哥仔啊，可能会有军车通行，
1: 好，
0: 各位路过的话请减速慢行，
1: OK， 收到了，
0: 南京路长江路路口啊，西街路南往北一路畅通，感谢我们的刘健，来听我们的西街路路长的消息，
1: 是的，然后这个斩茶作酒拍了一台老头乐

0: 上面贴几个牌子。
1: 你还怪规矩的哦。
0: 不宰人。
1: 这个
0: 戴头盔
1: 就不戴人的意思，我不信。
0: 不猛拐，
1: 不可能的。你猛不猛拐，我就不讲了。头盔你是不可能戴的。
0: 对，你怎么可能？
1: 你不要吹。
0: 你在这种全封闭的老头乐里面
1: 戴头盔，你跟我说你戴头盔，然后你不在人，你不在人，你买这种老头乐干嘛？
0: 我问一件事啊，这个标识是不是原厂的？
1: 然后他甚至是出租车车牌81988。
0: 我的乖乖。
1: 但是他是垫地。
0: 打假。
1: 怪你这真的是 buff 点满了。
0: 哪位出租车师傅啊？81988、啊，
1: 搞不好有
0: 人套牌啊！
1: 对，但是他套就套了，他改了色儿啊，
0: 他是绿牌，
1: 他绿的，
0: 垫地、
1: 哇塞，
0: 这什么牌？这是厂家生产的牌吗？
1: 应该是，那也不可能是社区的，对吧？社区也干不了这事。
0: 81988，不要救爸爸
1: 啊！好
0: 吧。
1: 有点离谱啊、
0: 就是！这车后面还烂过，刚才胶布扒过。
1: 是呢是呢，脏歪歪的，
0: 有点像比亚迪 F0 啊。
1: 哦，对，甚至有倒车影像，那个圈是影像吗？
0: 不是吧？
1: 那什么？
0: 雷达。
1: 哎呦，不要笑，不要笑。嗯，这个车一两万不要的吧？
0: 要的嘞。
1: 对啊，我的小乖啊，好的。
0: 起来，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艾米说，
0: 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白嘚瑟了。
0: 昨天他在节目当中跟嘚瑟说上四休三。
1: 对，他在群里面说上四休三之后，群里面一片沉默。
0: 对，
1: 大家都在背后戳小人。
0: 然后呢，艾米今天补充了一句话。
1: 临时被通知今天上午要去上班。
0: 漂亮。
1: 你，我跟你讲，我要批评你，艾米。像你这种已经休息的，你不晓得把手机关掉啊？真是的。
0: 肯定是自己心中有愧疚的、就拿了这个钱呐、
1: 有可能
0: 上四休三，感觉对不起老板。
1: 你们我们的车友都开始上四休三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打报告了？
0: 昨天有听众发消息，好像是说的，他说我也是，我看一下，
1: 还有上午休二的嘞，
0: 上三休一的，
1: 上三休一，上三休一我不羡慕，上三休一，哎，我们导播是上几休几啊？
0: 反了，
1: 上一休三啊？
0: 我不知道。
1: 不是嘛？上三休一，上三休一其实跟我们这个两天不一样的吗？但是他、就是、
0: 上三休一属于是上
1: 三天班调整，
0: 就是六休二嘛，一样。
1: 哎，
0: 他六休一，也不对，也不对，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但是这种呢会好一点，他讲的轮班制嘛，就是累几天，中途有个小喘气儿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挺好，挺好啊。
0: 说领导外出培训三天，昨天就走了，然后发了一个。色眯眯的表情
1: 啊，就等于你放假了、是吧？你们我冒昧了啊，反正月姐冒昧也不是一次两次，
0: 没事，
1: 你们都在哪上班呢？悄咪咪的跟我讲，
0: 对，在群面发一下，艾特万月，
1: 对对对，艾米说，我就讲嘛，我就怀念以前可以扣电池的手机，
0: 哎、
1: 据说电池扣掉了，打电话是不在服务区，那是有这种讲法，不是说已关机。
0: 不是你飞行模式也行啊。
1: 对啊，飞行模式，人家会不会说您所拨打的这个老几开启飞行模式，因为他
0: 不会
1: 给的啊。
0: 来来，这样子，现在我开飞行模式，你打电话给我。
1: 我没有你号码。
0: 你少来。我看一下啊，试一下，应该是什么声音？我开过了。
1: 还让我打？
0: 打电话。
1: 烦人，哪个能记得你号码？找老胡。自己搜吧，我真记不下来，现在脑子记不下来了。
0: 我也记不住啊。
1: 我真没存你号码，
0: 我自己号码都记不住。
1: 胡，哦，有了有
0: 了，
1: 0921那个对吧？
0: 啊、对，打一下，
1: 试一下啊，我们帮大家体验一下。
0: 验证一下，我来。您拨打的
1: 电话已关机。关机。
0: 哦，是关机了。
1: 飞行模式是关机。
0: OK OK。
1: 好的好的，有可能是苹果的飞行模式是关机。
0: 那什么飞行模式是不在服务区，或者是您所拨打电话无法接通？
1: 哎，大家都试一下，都试一下啊。
0: 这以后怎么因为老板是吧？
1: 什么用都没有。说实话，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每到节假日值班之前，我们领导都会跟我们说保持24小时开机。
0: 哎，对。
1: 我说实话，他说我是这样做，他不说我也是这样做，因为我好像就没有关机的习惯。
0: 因为万一晚上刷手机刷到12点，然后我早上4点起来继续。
1: 哎呀，关键是什么呢？我只有一次，就是一种情况下我会关机，那也是重启。
0: 哎呦，玩过的没有电？
1: 不是的，没有，我不会让我手机没有电。抢圈。
0: 哦，抢圈啊！
1: 就是之前抢普惠券的时候，我就是各种就觉得我的手机内存不够啦，或者说卡了。
0: 刷新系统。
1: 哎，对，我会帮微信的内存清理一下，然后各个什么支付宝清理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抢。
0: 哎，真是
1: 该抢不到还抢不到。
0: 没文化真可怕。
1: 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0: 所以你把后台退了就行了，其实。
1: 讲起来。是的，但是因为我有成功的案例，
0: 哦，
1: 我就是
0: 就那一天，
1: 那本身也抢不了多少次，
0: 中了，
1: 对吧？
0: 好，来看一下，今天小北洋来的早啊，我来听
1: 你打我一下，我问华为，看华为什么样的
0: 号码，我猜是吧？
1: 好，
0: 13838389438。
2: 来喽来喽，打卡打卡，第245天，你看我今个来的早吧？我车他们还没来，车咪咪的先把卡打过来。天又晴喽，雨也停喽。 我感觉我现在强的可怕，
0: 强的可怕啊。

0: 你要紧啊，这个点已经到转站在这排队了。
1: 哦
2: 哦，辛苦辛苦、
1: 啊。你们还要排队是吧？
2: 哦哦，
1: 你不能取个 VIP 号吗？
2: 不能插啊，不，你不能加塞吗？
1: 你买个这个叫什么优先通道权？
2: 呸，就惯着是吧？啊，真是的，优速通是吧？
1: 来看一下啊，大丝花说，哎，给老板手机拉黑不就行了？
2: 我的小怪哪敢呢？
1: 放假的时候，我把同事所有号码全拉黑。
2: 你同事这么不招人待见、啊哎？
1: 所有人问我，跟你说，我就说手机掉水里面了。
2: 哦哦哦哦，
1: 这招
2: 现在手机都防水，这个不行嘞。
1: 我找不到了吗？跟老胡一样。
2: 哦哦，
1: 我记得我用过一次，以后再也不敢用。
2: 啊，小本子记下来。
1: 还有现在有 WiFi，
2: 手机卡去掉也不行了。
1: 啊，去把手机卡去掉就行
2: 了。去掉就行了。哦哦，
1: 不耽误玩手机。
2: 意思是你把卡去掉，
1: 对，
2: 然后你开那个有 WiFi 嘛，你又不影响你在反。哦哦哦哦。
1: 但是老板打你微信怎么办？
2: 对呀、啊，那微信怎么又那个呢？所以他说要把老板拉黑，同事也拉黑，
1: 微信也拉黑。
2: 小怪，为了讨个半个至于。
1: 来整形，医美整形。
2: 嗯，老虎吧应该。
1: 老虎的。
2: 嗨，讲话。
1: 他听我们节目表示啊、哦，对，有什么信息用语音发一下，顺便说一下，你把群名改一下。现在目前你叫炭烤销魂鸡腿。
2: 啊，他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他好像你是不是不固定摊位啊？有的时候在三里亭那边又不好停车，所以
1: 对对对对，三里亭真不好买。
2: 然后你还有哪个地方？然后能不能送货？
1: 提前给你订好之后去三里亭，好，老板，好好，再见，拜拜。
2: 啊、对对对，你讲到这个，我要有肯德基，它有车速取功能。我之前我的白花九块钱配送费了，不是，就是你跟他讲，你比如啊，狼牙九九，他就会把东西拎到狼牙九九那个拐弯口，他在等着你。
1: 这个好啊！
2: 我今天准备尝试一下。
1: 那我让他好好等一等。
2: 因为我家小孩已经给我下眼药了，妈妈，你已经连续两个礼拜没有疯狂星期四了。
1: 对了，
2: 好使。
1: 今天是星期四啊。
2: 对的对的，我们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小孩好吃嘛。
1: 这个不算广告了，已经，这
2: 就
1: 属于
2: 已经成梗了。对对对，啊梗。
1: Crowley。
2: 是的啊。
1: 星期四嘛 ，Thursday 是吧？
2: Tuesday, Tuesday, Thursday, Thursday,
1: 我们只能从一开始说是不是 Thurs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2: 可以了，一周只有七天，对不对？你从
1: 12月，
2: 对啊，我们家小孩现在学的是
1: 1月怎么讲？July,
2: 突然问我妈妈November 是什么？我说11啊。
1: 对，November
2: 是11的话，那9月是多少？我说9月是9月啊，9月 September,
1: August 的后面。
2: August 的是
1: 什么？
2: 八月
1: 嘛，
2: 对对对
1: ，September、November、December。
2: 对对对，
1: 呦，英语还可以好吗
2: ？KK 三级半嘛，不讲过了。
1: 听众说，听众发张照片艾特我说，老胡
2: 大熊食品城两套边上的连排朝南采购好，80000一套。
1: 嗯，
2: 大熊都是这样的房子啊。
1: 嗯，
2: 这不小别墅吗？你改造改造住不行吗？不管，
1: 听我妈的原声啊。
2: 啊好。
1: 哎，妈妈讲话。
2: 你妈妈的原声。没有房子住，当住房还挺好。这么多啊！
1: 有听到没有？
3: 没有房子住，当住房还挺好。
1: 没有房子住，当住房还挺好的
2: 啊！对，就这样啊！你看，这还连廊。
1: 对，连排大别墅。
2: 更能那个呢？
1: 三层楼。
2: 就这样，不能当住宅用吗？
1: 没水没电吧？自己接。
2: 刨个井。哦，这样子的、
1: 大熊，8万一套是吧？
2: 啊，已经有人动这个念头卖了，我觉得就
1: 快
2: 了。
1: 8万比之前贵，之前我看了好像6万收。
2: 哦，那之前6万都没卖掉，现在8万凭什么能卖掉呢？
1: 不卖啊，他有人收。
2: 哦，
1: 有人收。
2: 哦，明白明白了，就跟之前有一些这个
1: 中介在收，
2: 他到处收这个二手房。
1: 对对对，三层楼自装别墅吧 ，OK 啊。
2: 我觉得可以。
1: 打针
2: 想连排连排，
1: 打针赛事不错吧？嗯。
2: 你这么看就是连排别墅，
1: 那包的呀。
2: 你往上再搞一个呢，就是独栋。
1: 对，整一连排就我家，没有人住。晚上就是鬼屋。
2: 你这样，你星期一住这间，星期二住那间。November。
1: 我晚上看个白衣女子，我不得吓混掉了这个。
2: 好的好的。
1: 白衣女子啊。
2: 白衣女子也不行啊，不是鞋的不是红衣女子吗？
1: 无所谓，我一个人住还怕这个。
2: 假扮也是啊。
1: 我到那儿住了，我还怕这个。
2: 嗯啊，顾梦说现在手机关机都充不了电，只能开着充，很无奈啊。哪讲的、啊？
1: 不可能，
2: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1: 哦，有些手机它插上去然后自动开机，有，
2: 是不是你设置的时候啊？
1: 应该是可以调整的。
2: 我也不了解啊，
1: 不了解，
2: 因为我用来用去
1: 没怎么关过机。
2: 对，除了苹果就是华为了。现在转华为之后，其他手机没用过，没有发言权，对吧？
1: 好漂亮，这个标题不错啊。
2: 我说实话，下面挺好的，但上面就不文明了，就跟你的对吧？突然间就哎呀，
1: 来，哎呦。老头乐，老头乐，哎呦，老头乐越野，上绿化带了。
2: 哦，他不讲老头的，我还以为路虎嘞。我不是看到一个 L 什么，对吧？但我在想，这路虎怎么这么折腾
1: ？Land Rover 啊，
2: 对对
1: ，Game Over 了啊。这是一个这个车上还贴了这个向解放军致敬的标语的一个老头乐，是一个越野老头乐，
2: 军旅色。

0: 贴纸，
1: 在银花商城门口开上绿化带了，他会不会是特别友好的避让别的车？
0: 还有没有种可能，他就是隐藏式的，因为他这个跟绿化带的颜色特别的契合嘛？
1: 躲猫猫，
0: 对对，
1: 跟你爷逆行了啊！
0: 对，而且这样看的话，他是逆行哎，
1: 对，
0: 搞不懂，
1: 就为了停车估计。
0: 好吧啊，上二修四，
1: 以此类推，
0: 以此类推，上三修六
1: 啊
0: 啊，还他这样推的，那上四就修二，那我不干了，
1: 不干，
0: 对。
1: 本来我过着上零休三六五的休闲日子，结果我老婆嫌得我过得太爽了，把我赶出去上班了。然后
0: 他就过上了上零休三六五的生活。怎么地？你们两口子商量好，就只管只能一个人挣钱，是吧？
1: 就下面我不是说吗？就郭德纲笑相声，下面就一条裤子，每天只能出去一个人。
0: 哎呦，说实话，真的就非得这么极端吗？要么他上，要么你上，是吧？就两口子就不能共同奋斗？
1: 不行。
0: 哦，那也挺好的，
1: 总得爽。一头
0: 来知否知否啊，说世纪大道与金山路交叉口三轮车和电瓶车擦上了，交警第一时间赶到，谢谢。
1: OK， 交警叔在现场处理是吗？
0: 假如说辛苦咯。
1: 对，华美保洁感谢您啊。
0: 好的啊。
1: 丰乐大道往全交方向一辆车就撞护栏了，可今天怎么疯狂星期四是那黑色星期四啊？
0: 一般黑色都说星期五 啊呸呸呸，
1: 占据左边和右边两股车道。繁星问了可达亚，可达亚来过了，
0: 来过了，今天你来迟了。
1: 我们的销魂鸡腿周日休息
0: 啊，是炭烤鸡腿，我觉得这比油炸的要健康一些，就摆香一些啊。
1: 早上听我们节目劲儿舒服，
0: 好的，
1: 欢迎欢迎常听啊。OK， 万顺球衣策划闯红灯收到照片了。
0: 哎呦，闯了吗？
1: 哇，你车好小，
0: 哎呦，还带个小孩，小孩坐前面，对，有点，对对对。
1: 这闯红灯吗？闯红灯包闯了，包闯了，红灯都亮了已经。
0: 这不是沿河路吗？
1: 这没办法了，
0: 往那边拐是那个幼儿园。
1: 这边以前是油菜花地是吧？
0: 对啊，不，那往前，
1: 往前。
0: 这边现在被扒成菜地了，你这好明显啊！
1: 明显明显闯红灯，你是应该是开忘掉了。
0: 哎，你这咋想的嘞？对对对，
1: 昨天说忘了。
0: 对他这还不是卡黄灯的，
1: 不卡黄灯，就开这个头昏的了。
0: 好的好的，
1: 昨天他是把红灯看绿灯了。
0: 是的是的啊。
1: 多么小众的一句词。
0: 好的好的啊，
1: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来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1054车友群欢迎各位锁定。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一些道路信息，或者是一些比如说高速路网啊、城区的消息啊，或者是你在群里面想聊天交朋友，或者是你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在一块互动的话，比如说有些什么资源啊，都可以申请进入我们的微信群。进群方式，手机微信打开微信添加好友啊，这个加我微信，我微信号是 C1054520， 就是 ABC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1054520，好吧，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稍后再。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见农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汇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

0: 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来，早间八点钟啊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各位，太阳好像落山了。
1: 哎，怎么的呀？刚跨年，正式不想花啊。但是今天预报是，看一眼预报吧。
0: 暴雨，
1: 那不可能，雨是没有了。预报礼拜六、礼拜天下了，你又不乐意了。
0: 天气雾啊。
1: 今天有雾啊。
0: 有雾。
1: 哦，怪浮躁的。
0: 今天温度能达到30度。
1: 啊？
0: 对，太阳很大啊。今天太阳其实是有的。对。
1: 不知道哎。
0: 礼拜六、礼拜天放晴
1: 了。晴了，
0: 你多云不好吗？
1: 为什么？
0: 真是
1: 哦，户外是吗？
0: 对，小朋友掉瞎子呢，对吧？
1: 嗯、
0: 正好节目来说一下
1: 嘛
0: 啊，就来说一下啊，这个三成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1号、31号两天时间啊，
1: 就是本周六开天，
0: 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热力来袭。
1: 暑期渐浓，再遇上童趣六一，可谓是大有来头。因为在我们的来岸嘛啊，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
0: 还有钓鱼比赛、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亲子活动呢，组团去钓虾子、摸鱼，就在来岸县三成镇龙虾小镇。
1: 导航直接搜来岸三成镇龙虾小镇就可以了。
0: 好找啊，
1: 嗯，
0: 好，行不？继续啊，这个时候正好跟各位聊聊新大典当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因为六一儿童节要到了，我看很多的聪明的小家长啊已经开始给小朋友置办六一儿童节礼物，
0: 他们甚至于有那种就黄金棒棒糖。
1: 哎呦我的天哪，那个好可爱，就是做成一个棒棒糖的样子。但是大家心想，我的乖，棒棒糖一个要多重啊？没有多重，它是一克的小克重的，
0: 克重
1: 就相当于你买一个金豆子的价格，
0: 1000块钱
1: 吧。啊，是，所以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直接搜索信达珠宝。
0: 最近呢这个卖的比较好的也是高考的一些吉祥祝福，
1: 哎，是的，是的，
0: 金榜题名啊，对吧？这个早生贵子啊，
1: 有吗？
0: 春暖花开啊，
1: 有前途似锦、前程似锦之类的都有
0: 啊。
1: 对，
0: 这个想买什么都行。那个东西呢，其实金箔压片的很薄，也就一克两克的价格。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他们家的工费。比有一些金店低的太多了，又不说太细啊。
1: 对，我们只能说极低，就是你去比较一下，你去看一下，就是比如说一个金豆子这个东西，对，在店里面它的这个工费是多少钱？
0: 我说金豆子能有什么工艺呢？哦，
1: 金豆子比金条工艺费高。
0: 然后呢，这个它这个记我查了一下子，我说我就搜最便宜多少钱，工费7块8块都有。真的很便宜的，
1: 30多、40多、50多
0: 都有啊。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一看。同时呢，如果家里面着急用钱。最近缺钱了着急用啊，比如说你家有房子汽车和房产啊，那个和黄金，
1: 哎，
0: 想去变现，迅速变现，最快跟你说秒到款都行，没问题，就是如果真是黄金的话秒到款能做到，好吧。
1: 嗯，
0: 有需要的话可以电话咨询啊，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来赶紧啊，这是一个大事儿。
0: 哎呦，来事儿了啊！
1: 但是确实是他收到了
0: 听众发的消息，
1: 哎，
0: 他的名字不读了。他说：“栀子花王隧道，各位应该知道吧？与创业路那边好像拍测速了。以前他100开过去没有事，昨天开91，超速，超过10。”